不知道好不好吃，让我来尝尝。

0: 了，我一直在打嗝，停不下来，飞的时候保持不了平衡，就
1: 妮妮因为打嗝掉下来了，真好玩。
0: 哎，我又不是觉得好玩才掉下来的。
2: 打嗝啊，我知道该怎么治。哎，
0: 教教我。嗯，
2: 像这样把头伸下去喝水。
0: 真的有用吗？

0: 丫丫，还要等多久？
1: 八哥还没停啊，再等等。差一点就成功了，
2: 我们继续玩游戏吧，换我来抓，开始。
3: 这次轮到宝宝，糟了，
4: 快跑！
2: 咪咪，我来啦！咪咪，快打嗝啊！
3: 我才不打！
2: 耶，抓到你了！
3: 不公平，别只追我呀！
1: 宝宝追得真带劲，
5: 乐在其中嘛。
6: 宝宝那么难缠，妮妮竟然还没被抓住。
0: 根本不知道妮妮会往哪里飞，我一定要抓到你。
3: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飞的方向。

0: 不动了。
1: 不是吧，我要被抓住了。嗯，抓住了，
2: 抓到了。
1: 这次换我来。
2: 预备，
1: 听你。啊，怎么了雅雅，你不跑吗？你不打嗝了？啊，我不打嗝了。
0: 太好了，之前你又是喝水又是憋气，结果对付打嗝最有效的方法是玩游戏，对吧？
1: 嗯，爸爸，谢谢你。嗯，现在是妮妮追我们吧，快跑！
3: 啊，对呀，
1: 起来吧，妮妮来啦！
4: 早上好，雅雅，你在运动吗？我一整晚都在想事情，没睡好。
1: 想什么呀？
4: 我在想我们恐龙里面谁的脖子最长。
1: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一起做运动吧，说不定就想到了。
4: 我想到了，是马门溪龙。
1: 马什么龙？
4: 你们知道吗？马门溪龙是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你说的对，雅雅，多多运动，
1: 脑筋转动。
4: 科学家推测，马门溪龙的全长大约有22米，身高将近7米，体重差不多有40吨。它们的脖子特别长，相当于身体的一半。
5: 妈妈要去照顾生病的芬芬阿姨。
4: 芬芬阿姨。
5: 晚上你去皮皮家借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4: 芬芬阿姨是谁？
5: 雷奇，要乖乖听话，和皮皮好好相处。我走了。
4: 所以芬芬阿姨到底……就这样，我妈妈去照顾神秘的芬芬阿姨了。
1: 嗯，我爸爸妈妈已经告诉我了。
4: 来，一起玩。
1: 好哎。
4: 看球。是我第一次被咬。
5: 回来了。
6: 玩得开心吗？
4: 嗯，我玩的肚子都饿了。
1: 我也是。
5: 那快来吃饭吧。啊，
7: 嗯，开饭了。啊，
1: 嗯，真好吃。
6: 这是刚摘的果子。
5: 听说雷奇要来，我们啊特地准备的。
1: 晚安。
4: 睡不着。哎，皮皮，皮皮，
1: 快来抓我呀！
7: 开饭了。
5: 这是我精心准备的，
6: 好吃，真好吃，
1: 太好吃了。看球，再来。哎，
8: 雷奇，你怎么了？
9: 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瘦了？
4: 这还得从头说起。
7: 芬芬阿姨。
4: 其实重点不是他，
9: 还是很好奇。
4: 晚饭没有肉，量又少，吃不饱，饿着肚子根本睡不着，
8: 好可怜。
9: 那在家睡不着的时候你怎么办？
4: 这种时候嘛，妈妈会给我唱摇篮曲。
8: 摇篮曲？
9: 你不能再依赖妈妈了。
4: 啊？为什么？
9: 你不是恐龙之王吗？该学会自己睡觉了。
8: 你好严格，
9: 雷奇吃点蘑菇就能睡着
8: 了。我明白了，
4: 这不可能。
7: 开饭啦！
4: 哎，这么多，好多肉啊！
1: 别客气，
6: 快吃吧。

0: 我们都忘了你是肉食龙，
1: 吃饱了才有力气玩。
2: 要是睡不着，我可以给你唱摇篮曲。快睡吧。
3: 不用了。
0: 雷奇虽然个子大，但还是个孩子嘛。
1: 是啊，没吃饱也不敢说。
3: 让你们为我操心了，特意准备了这么多。
2: 是个好孩子。
1: 吃吧。
0: 哎呀，别客气。
2: 好孩子。
3: 这怎么好意思？
1: 客气什么嘛。
2: 睡觉觉。
3: 不用了，不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真热闹啊。
4: 妈妈，
5: 芬芬阿姨已经康复了。那这是她给的礼物，看，有这么多的肉和果子。哇！皮皮爸妈，雷奇让你们操心了，我们一起吃吧。
0: 哎呀，太客气了，这么多，
1: 我们吃不完的。嗯。
3: 妈妈，能不回去吗？我还想再住两天。
5: 这样太麻烦人家了。
0: 哪里哪里，雷奇妈妈你也一起。
1: 咱们可以聊聊恐龙家常。嗯，
2: 又可以玩通宵了。
5: 既然这样，那今晚大家一起开心的玩耍吧。
6: 同意。
0: 照顾孩子真不容易。
5: 我家也一样，
1: 还得为孩子的将来做打算。
5: 就是。
7: 雷奇，你怎么了？是在做早操吗？
3: 不是，我背上痒痒，但是我挠不到。哎，我有办法了。啊？啊，舒服。
8: 你的手比食肉牛龙长一点。你们知道吗？食肉牛龙的手可能是最短小的哦。
9: 不会吧，比雷奇的手还短小吗？
8: 对，他们的手只有脑袋的四分之一那么大。
3: 背不痒了，但是脑袋疼了。试试吧。今天玩得太开心了。
9: 嗯，大学长太刺激了。
3: 我们再来。
9: 好。
10: 等等。嗯，你们听到刚才那个声音了吗？啊，
3: 什么声音？在哪儿？
9: 是不是雷奇的肚子在响？
3: 确实，玩到现在肚子都饿了。哎，
9: 我们来吃雪吧。
3: 好主意，这里的雪可以吃个够。好。
10: 你们小点声，好像真的有声音。
3: 又响了。
10: 我爸爸说，在雪山玩耍的时候不能大声说话。太阳晒了这么久，雪会开始融化，吵闹会引起雪崩的。
3: 知道了，那我们小声点吃。
9: 没事。
10: 雷奇，
9: 雷奇，
10: 你在哪里啊？雷奇，太好了，能出来吗？
3: 没问题，

0: 我轻轻一抖就能把这些血。我出不来。
1: 我们把你挖出来。宝宝。
0: 不行，你们不能过来。
1: 那我们怎么救你啊？
0: 如果你们也陷进血里，就真的麻烦了。
1: 雷奇说的对，我们不能冲动。雅雅，那我们怎么办？有了，我们来修一条路。用滚雪球的办法，朝雷奇那边滚出一条路。好。用力！马上成功了，宝宝，再加把劲儿！雷奇，
0: 已经没事了。
1: 太好了，雷奇！
0: 雅雅，宝宝，谢谢你们。总算安全了。
1: 太棒了，
0: 雅雅，都怪我没听你的劝告。
1: 没关系，平安最重要。那我们继续打雪仗吧。
0: 这次我们要一决胜负。
1: 嘘，小声点儿。差点忘了，
0: 我们去对面开阔的地方玩，
1: 去那里就能大声说话了。可没有躲的地方啊。
0: 哦，你怕了。我喜欢在雪地里玩，
2: 不过好冷。
1: 你们知道吗？南极和北极也生活着恐龙哦。
3: 极地恐龙？
1: 对，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它们都生活在寒冷地区。
3: 这么说，极地恐龙肯定是打雪仗高手。
1: 很有可能哦。
0: 这里会不会有极地恐龙？他们会不会用雪球来偷袭我们？我们赶快去做准备。
4: 星空啊，你们看到了什么呀？
5: 我看到一只翼龙叼着晚饭正在飞。
0: 我看到一只霸王龙在爬火山。
6: 我看到一只三角龙在吃甜甜的果子。
1: 我看到一只口手龙坐在智慧爷爷的背上。
3: 我看到我自己了。
0: 刚刚那是什么？
4: 那是流星。听说流星会带来幸运。
3: 带来幸运？
4: 没错，对着流星许愿就会实现呢。
1: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6: 我们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会相信的。
3: 不，我相信。我想要星星形状的石头。
5: 什么？这种愿望怎么可能实现？
0: 啊，那种石头自己就能找到吧？
4: 别这样，孩子们。宝宝，拥有愿望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啊。正是因为有了愿望和梦想，大家才有了奔向明天的动力。
0: 哦，

0: 应该在这边。
1: 哎，找到了！啊，星星形状的石头，宝宝的愿望竟能实现了！哇！啊，好痛！嗯，我好像踩到了什么。
2: 哇，是星星形状的石头！喂，快看，我的愿望实现了！是流星。

0: 定帮我实现的。哇，宝宝，我也相信流星了。
1: 我也相信了。
2: 我也是。
0: 流星还会来吗？
1: 啊，来了！
0: 请给我一颗和我差不多大的超大果子。
1: 请让我飞得比流星还快。
0: 请让我比雷奇还要大。
3: 雷奇，你不许愿吗？就像我得到星星形状的石头一样，流星会实现你的愿望的。
4: 啊？那个，我就不用了。
5: 你怎么了，宝贝？
4: 我帮宝宝实现了他的愿望，可雅雅他们的愿望我实现不了。
5: 那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吧。
4: 那个，听我说。对不起，宝宝的星星石头其实是我从家里拿来的。
3: 原来是这样，
0: 看来不是流星帮的忙。
4: 对不起，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1: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很高兴哦，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了梦想。
2: 谢谢你，雷奇。
5: 好了，我们回家吧，宝贝，回家了。
4: 妈妈，我想待在这儿再吹一会儿风。我怎么又干了蠢事？我只是想让大家的愿望能实现。
2: 自己的力量实现。
0: 我要自己找到星星石。

0: 这是一片小蛋壳，我猜是小型恐龙留下的。
1: 这个大一点，应该是中型恐龙留下的。哇，那这一定是大型恐龙的蛋壳。
0: 嗯，就像霸王龙。
2: 你们知道吗？在恐龙时代，大多数哺乳类动物也是会下蛋的哦。
3: 糟了，我感觉我要下蛋了。虚惊一场。
0: 啦啦啦啦啦！什么东西？小慈母龙，你在这里干什么？
4: 我是彤彤，我和妈妈走散了。
0: 我是雷奇，原来你是迷路了呀！别害怕，跟我来。我来想办法帮你找到妈妈。我妈妈和你一样，也是慈母龙。他肯定知道你妈妈在哪儿。
4: 可你是霸王龙啊，为什么你的妈妈是慈母龙？
0: 说来话长啊，你还是直接问我妈妈吧，那样会比较快。
1: 好啊，那我们快跑去你家吧。
0: 哎，等等，
1: 看，是我妈妈。妈妈，
3: 彤彤，终于找到你了。
4: 妈妈，
0: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5: 我在森林里遇到了彤彤妈妈，就带她过来了。
0: 原来是这样，那妈妈和彤彤妈妈在家慢慢聊。我带着彤彤去附近逛逛。
1: 好啊。
0: 那我们先去湖边吧，彤彤。好玩吧？
1: 我也要玩。嘿，对。你平常和朋友们也这么开心吗？
0: 是啊，但他们跟你不一样。我想一直跟你一起玩。
1: 我想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

0: 对了，
1: 怎么了？
0: 彤彤，在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之前，我们先去花果山坡上看看吧。
1: 好，我最爱吃果子了。
0: 行，那就走吧，我们多摘点儿。
1: 嘘。怎么了？
2: 天气真好啊。
1: 是啊，
0: 刚刚有只蜜蜂飞过去了。没事了，走吧。
1: 真的吗？哇，果子还有漂亮的花，要是能在这个漂亮的地方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就好了。
0: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见他们了吧。
1: 哎，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都特别凶，连我都会被他们弄伤，何况是你呢？你会受伤的。
1: 好可惜，我本来很想跟他们做朋友的。谢谢你为我着想，我们去摘果子吧。
3: 咦，哎，是小慈母龙。
1: 我是彤彤，我妈妈是慈母龙，我的朋友雷奇的妈妈也是慈母龙。
4: 哎，你是雷奇的朋友吗？我们也是雷奇的朋友
1: 啊。你们就是雷奇的朋友？雷奇说他的朋友们都特别凶，所以不让我见他们。求求你们不要欺负我。
3: 不会的，我们都是非常温和的恐龙。
1: 嗨，雷奇
0: 朋友们，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
1: 你为什么要撒谎说你的朋友们都很凶，是在骗小孩吗？
0: 不是的。
5: 雷奇，你为什么不告诉彤彤我们一点也不凶呢？
0: 那个
3: 你没有把我们当成你的好朋友吗？
0: 不是的，我还是老实说吧，是因为我和彤彤在一起太开心了。可我是可怕的霸王龙，又大又吓人，我怕彤彤见到你们会更喜欢你们，就不跟我玩了。所以
5: 雷奇，这里谁都不会害怕你的。
0: 啊，真的吗？
1: 因为我们都是雷奇的好朋友啊。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们的。
5: 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朋友。
0: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湖边吃果子吧。
1: 恐龙差点撞到我。
5: 会飞的不一定都是恐龙啊。
1: 可是我就是会飞的恐龙啊。
5: 不对，你们知道吗？翼龙其实算是恐龙的表亲
1: 啊。难道我不是恐龙吗？
0: 哎，你不是恐龙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5: 很容易撞到我们，要做一只有礼貌的恐龙。
3: 快看，
5: 怎么啦，宝宝？
1: 地上的树叶变成红色了。
6: 哎，叶子应该是深绿色的才对啊。
0: 对呀。
5: 但是红叶子也很漂亮。
3: 大家快看，还有橙色和黄色的叶子，
6: 好漂亮啊。
7: 哇，可为什么叶子会变色？
0: 好冷，越来越冷了啊。难道叶子怕冷？
1: 没错，叶子变色是因为感冒了。
7: 大家一起
0: 不行，只靠我们的温度没法让大树暖和起来。对不起，大树，我们治不好你。
1: 雷奇，鼻涕，
5: 好脏。
0: 不是鼻涕，这是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5: 这应该是大树分泌的树

0: 对呀，有叶子，大树就不冷了。
1: 我贴，我贴，
2: 我贴，我贴。
0: 这下肯定不冷了吧？
1: 太好了！
3: 啊，还是好冷，
2: 只能使出绝招了。
0: 用我们的身体
1: 抱住大树，
2: 给它温暖。
4: 我来啦，接受我的温度吧。
0: 我说，这样真的有用吗？
5: 我们这么小，
1: 可大树这么大，
5: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3: 好冷，
0: 肯定有用。

0: 畔的清凉。
1: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0: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 欢乐颂，
2: 颂欢乐，
1: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0: 有了寒冬，五月的柳絮迎来了房子。房子啊房子，把我喜悦的心情化作一首歌献给你。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1: 好，哇！
2: 小马呀，
1: 哎，
2: 你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呐，一口气唱了两个多小时啊。
1: 为您献唱，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2: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1: 怎么的呢？是他唱的不好听吗？
2: 那倒不是啊，可是再好听也不至于一首歌唱两个多小时吧。我要告辞了。
1: 哎，不行不行，您不能走啊！董事长马上就回来。那个倒酒倒酒，稍等稍等。
3: 哎，
1: 稍等。
3: 这怎么唱的就那么难听吗？
1: 办呢，董事长说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在咱们酒店住一宿，这样的话咱们酒店就能从四星变成五星。
3: 别着急别着急，马总，有我的啊，瞧我的。怎么的呢王子殿下，再听我唱一会儿呗。
2: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
1: 哎，这样这样这样，咱们先喝接风酒。
3: 对对对对，来来，接风酒。
1: 来来，
3: 先干为敬。
2: 哎呀，小马，不是我为难你，是不是？你说我坐了半天了，你们董事长也不来，哪有喝接风酒的道理吗？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先走了。
1: 哎哎哎，这样，王子殿下，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轴的节目，你说什么都要看完。
3: 我跟你说啊，王子殿下，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2: 小马，
1: 哎，
2: 我只有一个要求，洋气一点，不许循环，开始。

0: 停，停一停。我想通了，我们还是喝酒吧。小马，
1: 哎，
0: 感谢你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小马，
1: 哎，
0: 我得先回招待所了，要不然10点半就没有热水了，好不好？
1: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2: 是啊，
1: 再说了，招待所里面有的我。

0: 酒店全具备。
1: 哦哦，有 WiFi 吗？
2: 当然有，我跟你说，这个 WiFi 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你看见没有？跟这坐着那全都是来这儿蹭 WiFi 的，看见没有？
1: 那我更得走了，我最讨厌 WiFi 辐射太大。哎，走了。
0: 不行不行，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
1: 哎呀，小马呀，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人意啊，是不是？你看我都在这儿坐了2个多钟头了，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为什么不开饭？
0: 对不起，王子殿下，您饿坏了吧？
1: 我饿不饿不重要，主要是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是不是？你给我打包。啊！哎呀，算了，我自己打包，我说什么都要走了，什么行，我得走了，我要走。
2: 王子殿下，
1: 你这干什么？
0: 其实，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扎个猛子。忘了我不会水，别救我，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哦不，救我救我，别让我的尸体浑浊了你的眼睛。
1: 小马，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感人的鬼故事。你让我先消化一会儿。
0: 怎么办呀，
2: 马总？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啊？继续，还愣着干嘛？
0: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我说什么呀我？
2: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继续编。
1: 小子，你
3: 在干嘛？我给你，啊？
0: 王子啊！你脸上稀疏的胡茬就像玫瑰花杆上的小刺儿，我好想把它们捧在手里揪它薅它搓吧它。哦不，扎我吧扎我吧，扎死我吧。
1: 小马，你念诗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忘掉他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0: 婚礼？
2: 随便给他一个。
1: 小马，
0: 一个浪漫的漫天飘着雪花的地方，咱俩站在雪花中间，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胳膊上，你大眼毛子上啪的全是大雪花片，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碴子，手里捧着鲜花深情地向我求婚。
1: 我答应你。哇，太刺激了，小马！嫁给我吧！
0: 王子，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王子啊，我怎么办呢？
2: 去吧。

0: 小安，王子殿下呢？
1: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董事长。对不起啊，我们不光没留住王子殿下，还把马嘴给搭进去了。
0: 太好了，你不知道啊，我刚刚得到消息。

0: 行啊，现在是反对铺张浪费，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1: 不是，可是马总呢？
0: 随他去吧。从今往后，你就是总经理。小马，
2: 小马，小马，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这只我马上
3: 抓走。马子，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2: 怎么了？
3: 我再跳就得死了。
2: 没关系，让我俩死在一起吧，小马。
4: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5: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4: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5: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小点儿。有句话说了你们也不高兴，你挺不地道，再说好了一起重建一样，你倒好，一个人先躲清静去了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就说在一营的旗子人也在，你先在这委屈委屈，今天哥几个不能给你鸣枪，不能给你立碑，但我保证打完了小鬼亲手回山东老家。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大叔，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2: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3: 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2: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
4: 我听说这王顶天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这太可惜了。
3: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2: 对，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3: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2: 哎，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顶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
3: 哎，
2: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太君，我给你倒酒啊。
1: 啥玩意儿？你还要参加武工队？
2: 对啊，不行吗？
1: 扯淡！
2: 就说脏话呀你！
1: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老娘。

0: 你娘该多担心你啊，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
1: 为什么不适合呀？
0: 你想啊，这一出去执行。

0: 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1: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0: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1: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0: 那你还亲我了呢？
1: 我亲你那是为了救你。
0: 那你救吕队长的时候呢，亲他了吗？
1: 那吕队长那是男的。
0: 那你是见到所有的女的你都要亲吗？
1: 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之样，我真不爱搭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0: 哎，你别走。
1: 干啥？你还干啥？
2: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吗？我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啊？
3: 不是说这事儿的地儿。
2: 你不管。你知道吗，你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有多担心你。我留在武功队，我就是为了看着你，看着你我就踏实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是不喜欢我，我立即申请调走。

0: 袁队长
1: 啊，我下来。
0: 哎，哎，行，答得好啊！你的太够意思了啊！我今天非常的痛快啊！你的知道我不开心了。
2: 只要你高兴啊，你就随便想干啥干啥。
1: 对，哎，
0: 谢谢你和夫人的深情的款待。我得回去了。
1: 你要回去啊？这离长安镇可远了，您还是别回去了。
2: 不能走，不能走！你今天晚上就住着。
0: 我一定要回去。我晚上有喝茶的习惯。
1: 喝茶？
2: 喝。
1: 我们家也有茶呀。
2: 是我们家就有茶。
0: 你的茶不好啊，你的水更不好。
2: 太君就是高雅，就是高雅，懂茶的，懂茶
1: 的。再好的茶叶，如果没有好的水，也泡不出味道。而且呢，水的温度，哎呀，好多讲究的，你狗你根本就不懂。
0: 茶好水，好人喝。你得懂茶道。
2: 太君，他懂。以前我们在那个青楼镇，
1: 秦风什么，在青池镇啊，是种茶的啊。
0: 种茶的女子，
2: 种的，
1: 他懂。不如我们在这儿品茶吧。
0: 那我得带他得回去研究茶道。
1: 回去，太君，我们在这儿研究啊。
2: 带
1: 在这儿一样研究的呀。
2: 带走研究啊，
0: 任队长啊，是不会亏待你的。
2: 带走。
0: 你这个人很大方。
2: 大
0: 我得要送你一个礼物。
2: 礼物。
0: 要写大日本皇军神圣的军帽啊，威力无比的，送给你。我得带你的夫人研究茶道。
1: 二哥
2: 带走。你跟太君去研究茶道。
0: 去。走了。
2: 太君，我送送去。
1: 二哥。
0: 研究茶道。
3: 行。
0: 研究茶道。
2: 研究茶道。
0: 茶道里。
2: 慢走啊。凤娇，给我拿点水。凤娇。

坏了，凤娇跟渡边研究茶道去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现在这男的都太不专一了。哎呀，快快快！哎呀，他俩可别光顾着研究茶道，再把我的正事儿给耽误了。哎。

0: 太君，您起来了。
1: 哎，啊，你得这么早？有什么事情？
0: 啊，是稍微有点早。啊，哎呦，太君，你怎么了？头疼了？
1: 有什么事，你说吧。
0: 没什么大事，我就是想问问太君您，把我媳妇儿研究完了没有？
1: 你的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要是研究完了，我就把她带回去了。
1: 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谜底明白？
0: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1: 段嫂，
0: 太君，有事您吩咐。
2: 立正。
1: 段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0: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1: 我得不会骗你。
0: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啊。
1: 你得比牛归顺的忠心。
0: 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啊。
1: 任太君。
0: 哎，有事您吩咐。
1: 请坐。咦，
0: 您先请，您先请。哎，没事。
1: 任太君，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0: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啊。
1: 你得不想帮助我？
0: 不是，误会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1: 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0: 啥意思？
1: 当初牛贵顺组建夜袭队，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啊，但是夜袭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0: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1: 不叫夜袭队啊，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0: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

0: 叫狗仔队好不好？
1: 狗仔队啊，狗仔子弟不好，
0: 不好，
1: 不好。
0: 软二狗，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软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
1: 编啊，狗编编狗编狗编的好，
0: 对对，哈哈哈哈，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栾太教，哎，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哈哈哈哈。
1: 栾太教，
0: 哎呀，太君，没事啊，有事儿就说啊。

0: 太君。
1: 栾太君，
0: 哎，
1: 着急的不用
0: 啊，
1: 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请太君吩咐。
1: 生两

0: 方政委，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们远一点，坐坐坐，方政委。
1: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2: 哎呀，送这么多，鬼子这是要疯啊！
1: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0: 妈，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3: 哎呀，要俺说，咱就直接把这个治安团端了算了，是吧，三爷？哎，你看三爷笑了，直接这么干吧，队长。
4: 干啥干呢？那就咱这几个人，去干人家的治安团去。啊，那行，那就算是咱把人家治安团给端了，那还有宪兵队呢。那老百姓那不一样还得交粮食，你到底是咋想的嘛你？
3: 啊，不是打又不让打，咱就眼睁睁的看着小鬼子正这么祸害百姓了咱。
2: 你老嘚吧什么啊？这不都想办法呢吗？
4: 哎，队长，你是不是早就有想法？
2: 没有。
4: 不是，那你咋还？
2: 要不欲擒故纵，暗度陈仓？
3: 哎，这词儿俺听过。
2: 让人把话说完。
5: 哦，哎，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的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的分发给百姓。
4: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了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3: 好。
4: 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了啊？
2: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6: 三爷，说下去。
7: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3: 哎，那就可行。
0: 哎，这好主意。
1: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嗯，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2: 嗯，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8: 哦，是。
2: 金宇，你负责暗中。

0: 哎，队长，那俺跟三爷，俺俩干啥？
1: 这些天都吃饭吗？
2: 哎，
3: 对了，
2: 饿坏了。
3: 对了，
4: 三爷先吃饭。
3: 你们知道这次正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1: 谁啊？
3: 阮二狗。
0: 啊？哎，狗？哎，咋听这耳熟呢？
1: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3: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5: 大队长，
1: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别急了，吃吧，
2: 来吃吧，
6: 来过来
7: ，你不吃啊？
1: 来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吗？你就看，快吃饭。呀，
0: 咋变成这样了？
1: 我把你噎死你！
8: 快点，快点，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1: 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这人要是走了运了，这狗他都挡不住，是不是？
8: 狗队长啊！

0: 这就是渡边太君给你的那顶绿帽子。二狗子，你现在可真是春风得意啊，怎么着，好运气终于来了？
1: 哪里哪里，哎呀，原来是啊，原来是牛大队长啊，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哎呀，
2: 你看我刚怎么告诉你，提醒我提醒我，
1: 来不及了吧，
2: 净耽误正事儿。
1: 哎呀，这个牛大队长啊，小弟要去一趟长生镇啊，我去看看我那个媳妇儿。我媳妇儿吧，现在正和渡边太君研究茶道，我也不知道研究成什么样了，哈哈，小弟得去看一下啊，失陪失陪。大马猴
3: 啊，
1: 来过来，
3: 跟弟兄们说清楚了，都把粮食给我看好了，谁要是敢把粮食给我弄到水里，变成个水王八，老子定斩不赦，听见了吗？
4: 哦，好，
1: 我走了，
4: 慢点。
1: 哎呀，啊，太君好，太君你咋来了？啊，
4: 听说你的整粮工作做得很好
1: 啊，
4: 我得过来看一看。
1: 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那咱们就请吧。啊，
4: 有请。
1: 您这边请，这边请，
2: 都上上。
1: 您请您请。
0: 别打了！演瞎是不是？
2: 打！来！

0: 亲奶奶，连你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嗯。说，我自己是八路。
1: 住手！
2: 牛飞瑞，你干什么呢？啊！
1: 放，你干什么呢你？啊！
2: 太不像话了你。
0: 渡边太君，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2: 闭嘴！太不像话了！
1: 哈哈，来，老乡，老乡，客气。
3: 员工，
4: 刘太君，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0: 我听说印粮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2: 你给我闭嘴！
1: 牛贵顺啊，牛贵顺，你这脑子转得还挺快的。兔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
2: 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呢。
4: 牛太君，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对待这些百姓，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这一点，阮队长做得很好。刘太君，以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局，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0: 明白。听渡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了。

0: 二狗兄弟
1: 啊，
0: 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渡边太君的话。
2: 您放心，保证精神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
1: 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是不是太君？
3: 休息，休息。
1: 哎呀，太君里边请。这边那边太君要走吧，然后完了，牛贵顺说啊，亲戚，哎呀，亲戚，啊，不不不不，这个不是亲戚，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
4: 你看你这造型，明显是要下蛋吧？你这个，
1: 我告诉你，抓二狗就是这德行。哎，别，我再给你们学学老程啊，老程当时。哎，没没没，再换一别的。这边还
3: 行行行行，别说。这样啊，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朱三爷，
1: 到，
3: 就得看你的了。
5: 俺配合，
3: 你一边去。嗯，
4: 队长英明。
5: 英明，英明，
1: 让你滚蛋就英明。

0: 进来进来进来！他妈不是自个儿兄弟！哎呀，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哪儿的呀？陈村。粮食都交齐了。
1: 交齐了，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0: 哦，啊，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0: 别冲人大呼小叫的，出去。
1: 感谢我
2: 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呢。
1: 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2: 这哪能算小事儿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此吧。
1: 哎呀，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儿呢，就是天皇老子我都不能给他面子。
2: 阮队长硬是啊，小小的心意不曾敬意啊。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0: 拿着拿着，我跟你们说啊，
1: 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
0: 这个不用了不用了。
2: 那我就谢谢阮队长。
3: 阮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你先说。
1: 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2: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样，你回去跟乡亲们说，
1: 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2: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啊。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0: 不，
1: 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0: 啊，没这个，
1: 没事，他能行。不用了，不用了啊！
2: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1: 啊，好，好，好，好，好，
2: 我们走了。
1: 那行，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进来。

0: 队长，队长，来，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1: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0: 水。妈的，这狗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是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
2: 牛贵顺儿，牛贵顺儿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
1: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阮队长，你可要小心了。这三天以后，这太君就过来收粮。

0: 你说这明码货，万一这出点事，
1: 不怕。明日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儿上报给渡边太君。哼，我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
0: 您这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
2: 哎，你信不信？
0: 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
3: 哎，袁队长，啊，
0: 我倒有个办法，说说，快说说。
3: 你看啊，啊，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
0: 这个钟楼镇呢，啊，后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的。别说是您这点粮，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
2: 那你的意思是，
0: 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2: 你觉得咋样？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
4: 走，
5: 咱们这就搬粮。

0: 不对呀、啊，上厅堂下厨不是说
1: 嘘，牛人，不，白狗子，
2: 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阮二狗着了道，正上车呢。
3: 行，咱没在这白爬，你，啊，你们俩去对面埋伏，去去去，快去。
4: 来，快点，快点，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溜达，快点。
6: 阮队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2: 是，
6: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信，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2: 有理，有理。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4: 队长，梁二装完了。
5: 啊，装好了。
2: 那咱就出发，
6: 走。
2: 哎，稍等，稍等。
5: 张门猴，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咱们出发，走。哎。

0: 狗日的牛鬼说，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着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2: 来了，
3: 嗯，是啊。

0: 打两下得了，老陈还在里面。
1: 师傅，小心啊！师傅
2: 啊，小心！
3: 你说啥？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快点！哎，
1: 快！留神，留神、啊！
0: 别动啊！
1: 啊，来，没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停！
2: 哎，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哎，快点！
3: 哎，二狗子，好久不见！哎
2: 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3: 别别别！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2: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3: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2: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没……
4: 我问你，啊，为啥说我傻？
2: 我没有啊。
4: 看他们干啥？我问你话呢。
2: 说了，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呦，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啊！
0: 说什么呢？
5: 拿着。哎，
3: 钱呢？啊，
2: 钱，丢了。

0: 那地方他在车上给我的，我忘了公款。队长，这狗咋整？
1: 崩了，都躲开点。
2: 这真崩啊！

0: 没搂着。
1: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呦，
2: 行了，我这相好，来，我来。哎，
1: 显到你了，
2: 叫我
1: 再试试。啊，
2: 行行，你试，你试，你试。哎呀，
1: 准星不好呢。
0: 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捞不着，还又没打着。
3: 对对对，队长，让我练练。
0: 不，你别踩呀，费大劲啊！
2: 大路爷爷们，大路爷爷们，
4: 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5: 二狗，怕了？真怕吗？
4: 真怕，那能不怕吗？
5: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4: 爷爷，

0: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嘎亲戚啊？
0: 还有的救。老程啊，你来吧。
1: 哎，别，又疯了！别别别！
2: 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极啊。
1: 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疼疼疼疼，急急，太急太急。
0: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桂顺彻底的给激怒。
1: 怒激怒激怒激怒。

0: 曹操，看见了吗？那儿就是鬼子分粮的地方，记住了。
1: 嗯，
0: 那你放心吧，我过目不忘。队长，你没事。
1: 这条狗腿，跑得还够快。
0: 咱俩下车。

0: 小五，怎么回事？
1: 小谷敌人袭击跑了啊，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0: 你们俩给我走！其他人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快点，快收拾，快收拾！你们俩那边守着。
1: 老王，回来了，
0: 回来了，打听清楚了。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
1: 多少人？那没说。
0: 就这些。八路撤了以后，阮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1: 运哪去了？
0: 那也没说。
1: 到底三年的还说些什么？
0: 这个还说阮二狗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1: 他自己？

0: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1: 还有啥？
0: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阮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了。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1: 是。

哎呦，拉拉拉，钱快！哎，还有这油桶，这都是证据啊，那拿着。哎，我切！

0: 看什么看？没人。
1: 对，这挺晚的，也应该没人了。咱也回吧。
0: 回什么呀？还没说正事呢。
1: 啥正事儿？
0: 那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想什么呀？
0: 装。
1: 别推，我装什么了？
0: 那你说呀。
1: 说啥呀？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我。
1: 啊，
0: 你说呀。
1: 说了。
0: 你说什么了？
1: 啊
0: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1: 哎呀，这事儿你咱俩总得通知一下父母吧，不能说咱俩说行这事儿就成了，对不对？
0: 那你先说你喜不喜欢
1: 啊。
0: 啊，你就啊吧啊！
1: 哎，你别走，别走，你老急什么呀？你这不是小鬼子，这还没打走呢吗？对不对？再者说了，你也不能因为我当初亲了你一下，你就讹我一辈子。
0: 讹你？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要是觉得什么心理上有不平衡的，你可以再亲我一下。这不就平衡了吗？我跳井了啊！
0: 哎呦。

0: 谁？
1: 我队长。
0: 你这大半夜的在这干嘛呢？
1: 我是熟悉地道。
0: 你都听见什么了？
1: 没有，我刚上来。
0: 啊，那赶紧出来，回去睡觉啊。
1: 是得先通知下夫。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

0: 和你啊，嘎个亲。
1: 嘎个亲？我告诉你，软外狗，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1: 今儿这事儿，我牛桂顺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0: 姚哥，留步。
3: 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这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枪都收起来，收，快，收起来。
4: 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
1: 往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
4: 哟啊，那哪能呢？来来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5: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好好。哎呀，您喝水，喝水。啊。
6: 二狗子，
5: 哎，
6: 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啊。
5: 您说，
6: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5: 粮食
6: 啊，
5: 仓库呢？
6: 哪个仓库啊？啊！
5: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6: 陈村的后山
5: 啊！哼，
6: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5: 哎呀，这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6: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5: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哼，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地势，那个险呐、啊。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6: 嗯，哎，是，
5: 哎，牛大哥，您喝水，喝水，喝水。
6: 哎，狗子，
5: 哎，
6: 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5: 您说，
6: 我也想把粮食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铃铛。

0: 慢点啊，队长。
1: 哎，你
2: 哎，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0: 哎，没事儿，队长，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队长，你看那边，你看，那边就是那大的洞穴，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石头呢，咱们不好堵。你看，你看这边，队长，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
2: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你看，
3: 哎呦，
2: 你干嘛呢？啊，有事吗？

0: 没事。
1: 咋了？
2: 没事，没事，
0: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2: 是是，手电找不着了呀。
3: 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0: 长生，长生，拿火柴。
2: 快点啊！
3: 急啥？
4: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0: 别急。
1: 师傅，师傅。

0: 啥玩意儿？
1: 怎么回事？
2: 啥东西啊？
1: 把手电打开。
0: 别这
2: 儿，哎呀，
0: 什么
3: 那五？
2: 哎呀，
3: 小
2: 花，
3: 那五，
2: 那五，
0: 出去！
2: 那五，
0: 出去！
2: 那五，
0: 出去！
2: 出去！
0: 出去！
2: 出去！
4: 谁掐使劲掐人？
0: 出去！
1: 呀！
0: 行了
2: ！哎呦，师傅，我见鬼了！
4: 胡扯啥？鬼长啥样？
2: 比你白点！
4: 再说我臭！别说话，
1: 不是，嗯，找找，别管，里面有动静，往里面走，
4: 快，
1: 走，
0: 过来，家，
1: 没事。

0: 老阮
1: 啊，
0: 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
1: 哎，
0: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这，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卸粮吧。啊，
0: 不急。
1: 啊，

0: 哥，你看，跟上。
1: 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0: 晦气。
3: 那儿不能去。
1: 为啥？
3: 闹鬼。
1: 闹鬼？
3: 进一个死一个。
1: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快过来看看。

0: 你他妈吼什么吼？妈，
1: 什么事啊？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0: 愣什么愣？进去看看。
1: 胡志哥，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
2: 走吧，
0: 没什么可看的，
1: 走吧，
0: 就是没事。
1: 我看也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
0: 他妈晦气！

0: 啊，我这个多给你烧点纸啊。
1: 队长，这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搬粮食呀？
2: 盯着呢。
1: 哦。
3: 哎，胡子，快！
4: 这渡边看军黑，不带着。
0: 队长，
1: 牛队长，这咋回事？
4: 老瑞
1: 啊，
4: 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
1: 啊，
4: 这人都到齐了。
0: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1: 啥意思？不是，你还派人把这船搜了一遍啊？
4: 老瑞啊，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谢良，
3: 哎，队长
1: 啊，
3: 我可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1: 什么叫像？那就是
3: 啊。
1: 哎，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啊！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背了啊，我得把他们背了，我啊，牛哥，
4: 粮食又不在治安团，让他们打去呗。
1: 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4: 那你什么意思？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1: 是啊，你给我派着，我把他们围了。
4: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去？啊，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1: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4: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
1: 是不是？
4: 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啥？
1: 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啊！
4: 去吧，
3: 兄弟们，快点走！
1: 快走！
2: 哎，队长，搬！
5: 快点！
6: 铁石，快点！
5: 快点！
6: 快点！快点！
7: 哎，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
1: 着急有个屁用！哎，你没听这枪都不响了吗？
4: 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
3: 哎，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
8: 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
3: 快松绑啊！队长，咱大炮丢了。哎
8: 呀！
7: 我再看看剩什么别的。
5: 快点！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
1: 准备。

0: 当然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日本八路军的大部队。
1: 什么城呢？
0: 是谁？
1: 城。
0: 放！
2: 哎，队长，阮二狗急了，使炮轰来。
3: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
4: 你们是炮楼出身的。猴子，
5: 哎，
4: 你再看着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5: 是。
6: 要撤了，
1: 扎生，出去盯着，看老程他们到了，就帮着大家搬粮食。

0: 来的呢？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火去！
1: 是是是。抓紧时间往车上装。抓紧时间往那辆车上装。再快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
2: 队长，粮食都搬进洞里去了。哎，
0: 都搬进去了。
2: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1: 没事啊。
3: 朱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
1: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3: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1: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4: 为啥？
1: 聪明呗。
5: 有鬼！有他娘的魔鬼队长出来了！快，
6: 上！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

0: 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
1: 太君啊，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
0: 我问你，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哎，
1: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太君，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0: 大概让。
1: 哎，不，太君息怒，您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为什么？这您还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啊。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很隐秘的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哎，那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哦，对了，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2: 牛贵顺，你跑什么坏？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倒是，他说软二狗，哎，你别牛，我告诉你，太君不就是跟你媳妇儿睡了吗？
2: 八哥，
3: 闭嘴！
2: 八个羊肉，八字大口，牛鬼顺帝，死了的鬼！嘿。

0: 秀さん、見せみた。よし、多少やんでくろ。秀さん、入国審査連れてきました。
1: はい。
0: はい。

0: 太君，我来了。
1: 牛太君，听说你弟病了。
0: 是病了，确实是病了。
1: 粮食在你的看护下被武工队劫走了。
0: 是啊，属下无能。
1: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应该怎么得补偿？
0: 杜边太君，卑职知道错了，但是您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对我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
1: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亲兄弟，从来没有把你当作直男人。
0: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2: 哎，太君，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切腹啊？啊！
0: 杜边太君，看在卑职的一切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2: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1: 牛太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3: 听见了吗？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就要到了。
2: 冯娇，倒茶。

0: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就原谅牛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0: 中国还有句俗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
2: 对对对，杜威太君，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就是您儿子。
3: 不，太君，太君，不是，中国呀，还有一句俗语叫放虎归山呢，
0: 威力无边。太君，你看，连狗队长都这么说了，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1: 牛太君，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1: 不要谢，我们还是做亲戚吧。
0: 对对对，
1: 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3: 太君，从年龄上来看，牛队长还真像。
1: 牛太君，从

0: 我得绝对地不允许蜈蚣队再次的猖獗。
1: 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蜈蚣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由老百姓罩着他们，藏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
0: 我要的是结果。
1: 嗨，
0: 你得回去吧。

0: 前面就是靳东城了。嗯，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彼は何の人ですか？神拳高手欧阳尚华。不知道。 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どういますと？因为我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Welcome
1: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
2: 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鱼蟹，
5: 豆角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我们在鬼嘿嘿嘿喽。
2: 这个就传人龙骂掌，
8: 传人都，
2: 忍着，嘿下嘿下。
8: 嘿下，哎呀妈呀！
9: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 那就三顿烧。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欧桑，こちらは帝国関東艦遣唐使班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啊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派那个？
1: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没关系，但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2: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
1: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祝斌。

0: 我还要去医院去看我的学习视频。
1: 行。

0: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明白？
1: 嗨。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乐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3: 嗨，我的草。

0: 队长，开会啊！
1: 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同志去。
2: 嘿嘿，那俺更得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得好，是吧，三爷？
1: 只能带一个人。
3: 谁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4: 哦，一个，那三爷你去吧。
1: 说第二个事儿，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少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咱选举推荐一下。
2: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3: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1: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2: 三爷，
1: 下一个谁发言？
5: 宝哥，
1: 你选谁啊？
5: 我选我。
1: 我是谁呀？
5: 我选我呀。
1: 没人叫我呀。
5: 我选傅杰，理由是傅杰同志聪明、诚实、勤劳、简朴，思想过硬，政治可靠，为人随和，作风严谨。
1: 你说的这是你吗？
5: 是我呀，你没看出来吗？
1: 没看出来呀。
5: 嘿嘿，你拉倒吧，还就你还作风严谨了。那在那金龙城，你跟那小娘们那打情骂俏，那腻咕的，还严谨呢？你
3: 对了，你啥意思？我你这人咋这样？你傻不傻？你咋老猜我猜？
2: 咋着？俺请朱三爷。
3: 你啥玩意儿呢？你
5: 别
1: 选过了。好了好了，下一个谁发言？
6: 那个。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旨。不过
1: 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3: 我们不是那个
1: 长生
7: 弃权啥意思？
1: 你什么意思？
7: 锅，我的锅。哎呀，
1: 先说你选谁？
3: 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1: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8: 我听队长的。
1: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你说话。
5: 队长，我改了，
3: 我能改票吧？
5: 在我的深思熟虑之下，
9: 这个我平时喜欢开玩笑啊，
5: 但是经过了我的深思熟虑以后，我决定我选程一会儿同志。
1: 理由呢？
5: 理由是程义坤同志深藏不露，武艺高强，沉着稳定，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啊。我相信只要程义坤同志当上了这个副队长，另外这个另外很重要，只要在我的全力辅佐下，程义坤同志一定可以胜任这个武工队副队长的职位。注意另外。

0: 谢谢。
1: 行，陈玉坤同志三票，至于你这个助理，在意。散会。
2: 队长，哎，住手！去吧，去吧，没事。

0: 你们是？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后边有狗腿的追我们，麻烦您让我们进去躲躲。那好，我们赶快进，赶快进。谢谢，赶快。来来来，我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一会儿他们来了，我来应付他们。
1: 爹，谁呀？
0: 武工队的。哦，没事，这是我闺女灵儿。谁呀？
2: 我，保长向你开会呢。
0: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3: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搜到您这儿。
0: 闺女啊，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我去去就来。
3: 好。

0: 哎，你别总板个脸好不好啊？我怎么着也是你师兄啊。
1: 下次我就不会这么手下留情了。开车。

0: 的希望。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一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吗？昭和十三年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去执行一次很特殊的保卫任务。
0: このことは私が知ってます。その時は確か党クーデオレン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遺憾だったな。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
1: 那一次任务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活捉了他们的头目王定天。你知道吗？这个王定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记得你师父我爱才心切啊，我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可是后来我的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

0: 苦下来了。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
1: 彼はどこに行かましたか？
0: 但是帮派斗争得非常残酷，他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很多人都要追杀他，所以他只好跑掉。
1: それなら今度に交代するため、先生の息子、コンズさんに奴らついたでしょう。
0: 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王顶天一旦归降，他的影响，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欠小野的东西太多了，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
1: 他说他叫石大虎。
0: 什么他妈武工队啊，这个混蛋。
2: 看来呀，这个是有人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3: 我不是说完了吗？
2: 嗯，这事儿是挺严重。
4: 这样吧，常副队长，拿下意见吧。啊，
5: 这个，
0: 这个啥玩意儿？这个要俺说，就当场逮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打服了为止。还费那劲呢？
3: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老程，你接着说。
0: 行，你说。
5: 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3: 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
2: 那你看啊，老程，你看，我说，作为这个副队长的助理，我呢对这个事儿也是有责任的。这个样子啊，一会儿啊，我呢就陪着方家同志一起去各村各庄去看一看，和老百姓呢，也相互的面对面的交流一下。那这个样子吧，方家同志，你现在就去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就给出发了啊。
6: 那就这样吧，散会。

0: 好些了吗？好多了。宝五，哎，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正办着呢。现在老百姓一提武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1: 好。
0: 那个废物在干什么？
1: 废物？
0: 啊，您说大胡子，他带着人下去了。
2: 现在对待老百姓一定要狠，要把武工队跟老百姓的关系弄僵了，这样他们就藏不住了，
0: 明白吗？大队长，高见，高见。
2: 对了。

0: 袁二狗子治安团在干什么？
1: 也没啥动静，不过阮二狗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0: 知道了，下去吧。
1: 好，队长您休息。

0: 接大姐，忙着呢。
1: 啊，你们是？
0: 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
1: 东台庄？啊，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
0: 是吧？啊，后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
1: 没多远了，坐下歇会儿吧。
0: 哎，行。
2: 哎，大姐，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啊，
1: 好不好就那么回事儿吧，还不至于饿死。
0: 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1: 谁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可现在一看呀，
2: 大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
0: 大姐，不对呀，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和汉奸的吗？
1: 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工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就生生的被武工队给祸害了。
2: 大姐，那事儿啊，他不是大虎，那是。
1: 那啥，那个光顾着给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0: 不是大姐，
1: 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哎，不跟你们聊了。
0: 哎。

0: 这武功队威力还这么大呀，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2: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异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费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贝利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8: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
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

0: 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

0: 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好
3: 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2: 不行，
3: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
2: 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7: 真是太难得了。

0: 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

0: 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这武功队威力还这么大呀？
2: 师傅，
1: 嗯，
2: 他咋知道咱们是武功队的？

0: 正好真武工队来了，看看去。
1: 开门开门，老丈人，我是大虎来看你来了。
2: 没人，
1: 走去别的家看看。

那儿追，给我追！

0: 你呀，巾帼不让须眉呀！您这行动一实在是太强了。
1: 小意思。哎，我没有武工队的，哎，没有武工队，你别给打我呀！哎呦，师傅，来了来了，治安团来了，乡亲们呐，这治安团的来了，就别再打武工队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里面刚谁打了我？一个都别要走。
0: 等我站住！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啥？哎，你干啥？你们！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2: 我一下，没看着开会呢。
0: 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工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三把火，那就行行吧，等会儿，你奶奶的，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那今天你阮爷爷就让你死个明白。
1: 大毛猴，哎，把麻袋给他摘了。好。哎，等会儿。快快快，松绑！快！松绑！松绑！松绑！哎，阮队长，是我阮队长。哎呀，
0: 你别动！大毛猴。 这可是牛贵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大胡子是吧？
1: 对，
0: 兄弟，
1: 队长，
0: 你啥时候加入武工队的？
1: 哎呀，小的没加入武工队啊，这一切都是我们队长的主意。
0: 大胆刁民！

0: 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1: 且慢，
2: 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主要是看谁冒充。
3: 哦，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
1: 以德服人。
0: 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工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出身嘛，是不是啊？再说了，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工队的呢？对不对？就即便他是武工队的，那也是假的。
4: 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安奎这么点事儿就办不好，活着干什么？死去！
1: 队长，你消消气儿，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
4: 阮二狗，又是这个阮二狗，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
1: 哎，队长，您消消气，身体重要。要不，我让大胡子他媳妇过来陪陪您。
4: 你，队长，他媳妇长得也挺漂亮的。
1: 滚蛋！
4: 滚犊子！你看你俩长那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哎，我的鱼鹰啊！
1: 哎，队长。要不我现在带人把余英给您绑来？
4: 你脑子有病啊？知不知道强扭的话不听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秋水镇，听见没有？
1: 是。

0: 哎，我说政委啊，这天儿马上都要黑了，咱不行，咱今儿就回去吧，明儿再来。
1: 不行，牛贵顺冒充武工队，一般都会在夜里行动。前面不就是喇咕庄了吗？我们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
2: 政委啊，我都饿了，你看，
1: 你不是要减肥吗？
0: 不，那我现在以这个武工队副队长的名义，决定咱现在回去。
1: 副队长助理同志，我以游击队政委的身份命令你，不行。
0: 哎，你说你这人咋这么犟呢？难怪队长。
1: 要回去，你们两个回去吧，我自己去。
0: 对，你，我就逗你一下嘛。你看你还真生气了，那可能回去吗？走，
2: 请，
0: 饿了回去吃啊。
1: 一定是牛贵顺又在作怪，走，咱们进村。
0: 哎，等会儿，不对，
3: 方瑞，枪声是从村头头传过来的。
0: 你听，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3: 我是刚来的。
1: 什么情况？
3: 我看到大批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0: 什么人啊？
3: 别客气。
1: 走，咱们去看看。走。

0: 小爷。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
1: 当然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他还是终于出现了。
1: 怎么着，你还怕他呀？

0: 别管我，地图都在这里面。
1: 小夏，你一定把地图交给上级。

0: 是个女的。
1: 女的？
0: 对，你看
1: 哪儿啊？
0: 那边，一个人在这跑呢。
1: 我最恨男人欺负女人了。

0: 我说老薛，你咋掩护的你？
1: 啊，对不起啊。
0: 我让你恨死了我。
2: 宋老师，放

0: 小腿枪伤，失血过多。那我，把你腰带解下来，快！
1: 你得快点啊！
2: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0: 看你往哪里跑！
1: 来吧，小鬼子！

0: 他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我说中文呢？嘿，
1: 是。
0: 怎么回事啊？报告长官，这个女人偷偷的潜入和我们基地的一个女医生聊天。
1: 等会儿，女医生，
0: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间谍。
2: 女的呢？对不起，长官，女医生跑掉了。去，跑了？属下失职。回来吧。你是谁呀？共产党啊！
3: 不像啊，共产党没有穿的这么好的呀，
2: 国军，不能啊，国军没有你这么大胆儿啊，你是谁呀？
3: 你猜？
2: 我要不猜呢？
3: 没事，慢慢猜。

你看呐，我就说我打枪不行吧？你呀，一定比我打得准呐，试试啊！啊！

0: 你是不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人？
1: 老爷子，他们的人呢？他们的人就是在你所谓自己士兵手里跑掉的，我要你是在残害自己的人，懂吗？
0: 他们呢？他们现在知道我基地的秘密了，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 你呀，还让不让我猜啊？

0: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你爷爷。
2: 我他妈是你大爷。
0: 你父姓欧阳，对吗？我和你的曾祖父老欧阳先生曾经有一面之缘，你确实很像他，尤其是你这个长满老茧的手，是不是？
1: 你是什么人？
0: 年轻人，告诉他啊，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
2: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之后的事我自己解决。老爷子，这儿环境不好啊，咱上楼说去吧。
0: 老先生，我想把这个人带走，好吗？

哎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德高望重，我给你面子，啊，走吧，屋里说。 等着。

0: 小野，你不觉得你太残忍了吗？
1: 哎呀，老爷子，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这不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着想吗？
0: 小野，我已经和岩丸说好了，他的特战队你可以随时调动，明白？小泉会留在这里。
1: 好啊，那就谢谢师兄了。
0: 我要把那个人带走。
1: 好吧，我帮您提人去。
2: 三仔，小井石彦。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这都是模仿王定天造成的，明白？
2: 三仔。王定天はそういう人ですか？
3: 違います。
0: 野蛮，你我都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不应该在巨万帝面前说王定天的坏话。

0: 啥样？醒没？还不好啊？
1: 小声点，你刚睡着了。
2: 他是什么人？
3: 国民党军统的人。
0: 啥？国民党？
4: 你过不是干嘛过来？我看见个女人就往前凑，脸皮子那么厚。
0: 别，你说那不是我，你说那是大虎。你看看，
2: 说俺啥了？俺凑啥了？俺没见过女的，
0: 你脸都红了。
2: 俺没见过女军统长啥样，你看看。
0: 脸都红了。
5: 欧阳，欧阳。
2: 呀，欧阳是男的还是女的？
5: 肯定是男的。
2: 哦，男欧阳。

0: 那这事儿，哎，他说没说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她是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务，负责调查鬼子的秘密实验基地，在接头的时候被发现了。
0: 实验基地？
1: 细菌工厂？
0: 啊？就在喇叭庄啊？
1: 具体位置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嗯。
0: 细菌工厂毒鸡蛋的，那家伙威力可大呀，而且就在咱们辖区里边。
2: 毒鸡蛋是啥玩意儿？
0: 吃的。
2: 吃的加了细菌的鸡蛋，
0: 不好吃，
2: 不能吃，
0: 拉肚子。
1: 冯政委，看来国民党已经着手调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啊？
3: 可是队长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0: 没事，我去找去。你想啊，那这事儿他也不是副队长跟一个副队长助理他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不是，
1: 这样你去。
0: 没事，秋水庙我熟，我去。
4: 队长，一会儿见了大官，我那些事儿该说的时候。
5: 你放心吧，你呀就把嘴闭上，别多嘴就行了。
0: 得嘞。
5: 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
4: 是不是觉着我朱某人那个头脑比较混？
5: 你要点脸。带你来是带你长长势力，增加一下这个革命意识，也让你看看这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
4: 这武工队我不都是见着了吗？
5: 你见着谁了？
4: 这大虎啊。
5: 武工队不都是大虎那样？
4: 还有比大虎聪明的那样？
5: 像大虎这样的只配在三队当队。
4: 哦。
6: 杨队长，巡逻呢？
1: 对，巡逻。
6: 咱爹在家吗？
1: 在呢。
6: 那玉英呢？
1: 在。
6: 前面开路！
1: 哎，弟兄们，带路！

0: 刘队长，请。
1: 老五啊，哎，
2: 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3: 队长，谁敢来骚扰啊？
4: 是啊，牛队长，这您多虑了，谁敢来骚扰杨家呀？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了，

0: 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

精品擂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

0: 飞，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鲁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

0: 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我第一次听到马头琴，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腻又充满激情。我来自挪威，我中文名字叫梦华，梦想中华。真正的接触马头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蒙古族音乐节，真的是一听就成瘾。高三就学中文，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安排我们来一趟北京。我那时候就在北京买了一把马头琴，把它带回挪威，但是它在飞机上就断了，就用那个木雕嘛，修的有点的差。我在挪威就拉他去，但还行嘛，他们觉得我拉的不好，所以人觉得哎呀，你别拉吧。

0: 找不到那感觉。
1: 胖了30多斤，这边的菜太好吃了。
2: 上大学的时候就一个交换生的项目上北上了，这挺好，能多点待在中国，在挪威的那个琴带回中国，在飞机上又断了。前年跟女朋友来这儿，发现哎呀，前国县不就是蒙古族文化呀什么的，
3: 匀称，匀称懂吗？
2: 所以就认识孤狼老师，说教你做琴。行，我确实想做琴，
3: 就是往前用刀，对，别把我。
4: 他喜欢马头琴，我感觉很新颖，30多道工序吧，他把每一道工序都能掌握，让我很高兴。
2: 最难的那是刻马头，你也得非常小心，鼻子刻得太狠，鼻孔可能变得太大了，不像这马，就像个水牛还是什么。
4: 希望他就是把这项技能给他学好，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输出。
2: 做琴不仅让我了解到马头琴的文化，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不觉得我是外地，变成这边的人，
1: 拉错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凌云。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0: 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发生以下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应符合最低首付比例要求，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金额不得超过你购买住房的评估价值，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实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或按月还本付息，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按月还本付息。
1: 存量浮动利率房贷可协商调整利率或置换贷款，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
0: 2024年秋季学期，根据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教材陆续投入使用。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
1: 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
0: 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1: 新学期伊始，为了方便广大学生出行，可以通过线上码码通 APP 或集通生活小程序及线下营业厅轻松办理学生卡和充值，同时还上新了多种创意卡面供同学们选择。
0: 线上办理和充值渠道，19周岁以下在校全日制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学生均可前往长春市吉林通营业厅办理，办理时需携带学生身份证原件或户口簿原件，委托办理的话应同时提交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1: 日前，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名单，长春市成功入选。
0: 下一步，长春市将以国家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建设为重要契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赋能各行业人工智能场景规模化落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级，助力长春全面振兴新突破。

0: 作为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深化合资合作的重大项目，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依托中国制造与德国精工，打造高端纯电车型，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工业机器人挥舞着手臂，精准完成整车4200多个焊点的焊接工作。近年来，企业聚焦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场作业痛点，应用 AI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数字化检测等前沿技术，全力保障高端新能源车型高品质、高效率量产。
2: 我们依托于团队自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攻克了冲压、压机伤人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安全难题，同时解决了焊装高腔钢毛刺、人工返修效率低、安全风险高这一行业痛点。同时呢，在供应链精准洞察、设备智能运维、智能化办公辅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也在稳步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实施。
1: 投资252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于2022年6月28号在长春开工建设，是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在30多年合作基础上打造的合资新典范，也是奥迪在国内首家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基地。项目仅用15个月就在一片平地上建成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工厂兼具智能与绿色两大核心优势。冲压车间搭载大众集团体系内首台中国设计制造的9100吨大型冲压线，零部件加工误差不超过0.3毫米。同时，工厂实现100%绿色能源、100%固体废弃物回收、100%水循环，拿下国内国际零碳工厂双认证。
3: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了工业文旅的项目。联合一汽文旅 IP， 在美团、携程等平台上线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预约参观。
4: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核心议题，开设多场分论坛活动，全方位探索电商转型升级新路径。
5: 合规发展分论坛以清朗营商、合规致远、新电商规范治理之路为主题，汇聚近100位行业代表，围绕行业综合治理、算法规范、公平竞争、权益保障、行业自律展开权威解读，健全政企社协同治理体系。
6: 对于进一步如何合规运营经营，更好地去开拓市场呢，大家的交流非常充分。我们也希望规范发展和快速发展能够并行。
7: 吉林作为电商发展的具有特色的领域，在合规建设方面的决心和长远的这个计划，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5: 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聚焦 AI 赋能新电商，数创驱动新增长，探讨人工智能在电商领域的落地应用，分享 AI 赋能产品营销、文创电商、新媒体运营的实战经验，落地多项赋能举措，开展战略合作签约。
8: 吉林土地资源好，物产丰富，新电商发展速度很快，后续希望能够深化联动，把吉林的好产品带给全国用户，实现互相赋能。
5: 数商兴农分论坛以数智兴农、好物中国为主题，100余名嘉宾围绕农产品上行、县域品牌打造、新农人培育、电商助农长效机制深入研讨，现场发布数智助农实践方案，发起助农联合倡议，
9: 希望能用自己的一个力量把咱们东北好物给宣传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吉林。
5: 跨境电商分论坛围绕 AI 赋能跨境电商品牌出海的10年机会与智能化运营展开交流，聚焦 AI 全电路应用、跨境金融、海外品牌传播、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等前沿方向，解读行业未来发展红利。
10: 跨境电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智能的 AI 的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品牌制胜的一个新的阶段，利用 AI 的技术，可以把我们在出海的全链路的这种运营的环节上，可以做到更智能化、更精细化、更高效化。
0: 半个世纪前，尹松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
4: 半个世纪接

0: 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步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
1: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松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2: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1: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松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53.85公里引松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松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松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输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3: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4: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1: 外有引松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0: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
6: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
7: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全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8: 临江市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9: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7: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10: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7: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9: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7: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彭摩葡萄迎来大丰收，
11: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1: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

0: 到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1: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0: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渤海瓜菜、菜源自西红柿、大冯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2: 初秋时节，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伟荡连绵，鹤舞翩跹，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了，如果惊扰了我未婚妻，你能担得起吗？嗯，明白吗？
1: 明白。牛队长真是细心之人呐。请
2: 请。
3: 你带俩兄弟后面。
4: 怎么又是我啊？
3: 快去，
1: 你们俩跟我走。
3: 你们那边，你们几个留这边。
5: 我说玉英啊，就算爹求你了好不好，还是过去跟人家见一面吧。人家三番五次的来，你总是这个样子。要不这样，你过去先见一面，把这次糊弄过去，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总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吧。
6: 到你了，
7: 小姐，你死了。
5: 我看呐，要不这样，你过去以后啊，就见完面。
8: 乱跟说话，打死都给堵上象牙了。什么情况？
9: 嘘，大小姐，咱们被包围了，这到处都是牛国顺的人。
8: 什么事？
9: 哎呀！
0: 爹啊，你老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回头呢，我呢在晋东城啊给你弄套房子，啊，你也搬过去享享清福，啊？
5: 哎，不不不，不用破费了，我有这几处房子就够住了。
9: 没事。
5: 再说你将来结婚以后还得。
10: 哎呦，玉英，你可回来了！
0: 哎呦，媳妇儿，您回来了。
6: 癞蛤蟆，你什么意思呀？有完没完呀？
10: 住嘴！死丫头！
0: 没事儿，爹，别动怒，别动怒啊！你看你给爹气的。
10: 玉儿，玉儿，你这，玉儿，不可造次。
0: 媳妇儿，

0: 你们谁在外面欺负你了？告诉我，啊，我的人马都在外面，我就把整个秋水庙镇翻个底儿朝天，那也不成问题。
1: 随便打人呢，啊！这是我媳妇儿，这么好看脸蛋打坏怎么的？你还能赢啊？滚！
0: 这门门敢话，知道吗？啊！我看看，哎呀，这都打出瘤子来了，疼不疼啊？
2: 你不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啊？
0: 答应我了？爹，看见没有？这就是感化，感化了，他就被打动了。怎么样？ 被我打动了吧？啊！本姑娘现在要逛街，你陪着。
1: 陪着，当然陪着。走着，
0: 走。爹，您在家消消气儿，我陪她去逛街，等着我们逛完街以后回来陪您吃饭啊。阳光，照顾咱爹。
3: 放心，放心。

身兼重任，大局为重。我要是短暂停留呢，也并不大碍。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杀敌，踏实再来。

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亲爹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步步高升，长命百岁，发大财，发横财。哎，老板，亲爹呀！

0: 哎呀，这是可是我的救命钱呢！我找着了。哎呀，谢谢！
1: 掉了！
0: 哎呀，掉了！
1: 掉了！

0: 来。
1: 哎。没错啊，一根打滚棍，上边俩红点儿，三块线打样。他看哪儿，哪儿就是开会的地点。没错啊，走错地方了。
2: 哟，哎，不好意思，

0: 这是晋绥地区游击队的任务。下一个任务，中条山一战，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可靠情报，日本作战本部已经从关东军中抽调了一大批试验研究人员，秘密地进入了集中战区，针对本地客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试验，准备研究出杀伤力更强的新型生化武器，以投放正面战场。而这个秘密研究基地就隐藏在晋东地区钟楼镇附近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武工队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到，并且彻底的把日本鬼子这基地给粉碎。
1: 总队长，这钟楼镇属于我们三队的管辖范围内，要不这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队长，我看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一队更合适。
3: 小老头，你啥意思？嘿，
2: 报告总队长。
0: 说。
2: 我看这小鬼子的秘密武器实验基地一定会重兵把守，无论是在鬼子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上，一定是鬼子队伍中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派出最强的队伍。我们一队嘛，啊，是第一个建立的啊，武工队。无论是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应该是最强的。
3: 哎，队长，咱打仗也不能光靠这些了。
2: 哎，这是我们一队的优势嘛，啊。
3: 我们三队也有优势啊！再说了，我们三队最近刚吸收了两名队员啊。
2: 嘿嘿，王队长啊，你就不要跟我老孙头争了啊！
3: 哎呦，我说孙老头，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摧毁鬼子秘密研究基地的任务，就由一队来完成。孙队长，回去以后稍微做一下动员准备，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行动。
4: 是，
2: 谢谢总队长。哎，这次任务虽然是在你们的辖区，可把老孙头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啊。
0: 下一个任务，高阳镇上有个土豪叫平龙飞，前一段时间投靠了鬼子，听说还封了一个什么治安队的中队长，可是最近这个人放出风来，说他在一次无意的挖掘行动中发现了国军撤退之前遗弃的一个弹药库，他白白得到了两挺二六式轻机枪，好几百杆中正式步枪，还有几十箱子弹。可是这小子他想瞒着他的上司，哦，也就是鬼子，暗中悄悄地把这批武器卖掉。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人，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把这批军火买回来。
3: 这买武器带足了钱都能干，你挑别人不就完了？
0: 你说话不要给我带着情绪。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个平龙飞早年靠干土匪起家，心黑手狠，那是一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投了鬼子，做起了汉奸。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明目张胆地去他的地盘上买枪支、买弹药，这无异于深入虎穴龙潭。你不仅要注意秘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还要提防各路隐藏在暗地的买家，同时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王亮，你是不是害怕了？你说，你第三小队要是没这个能耐，完不成任务，你可以说嘛，我换人，我有的是人。
3: 啊，行行行，能完成。
0: 好。下边
3: 别呀，你钱得给我呀。
0: 什么？
3: 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0: 钱自己解决。
3: 怪不得你说这任务难。
0: 好，下一个任务

0: 媳妇儿，媳妇儿，咱都买这么多了，是不是该回家了？
1: 你累了？
0: 不累，哎，就是上回受了点小伤，这还没好利索呢。
1: 东西给我。
0: 不用，我拿着，我拿着。
1: 我让你给我。
0: 哎哎，你看看你。看什么看呢？没见过两口打情骂俏啊？啊，哎呀，真有意思。说你这又是整了哪一出啊？啊！
1: 你不愿意啊？你可以别跟着我呀，我又没让你跟着我。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愿意咋不愿意？只要媳妇高兴，愿意扔就扔，咱再买了再扔，扔扔扔扔扔，再扔，来，我也帮你扔。这给你。
1: 神经，被家咬了。
0: 你笑真好看。这就嫁了，啥事儿？这种女人可悲可叹可恨。
1: 带钱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陪媳妇逛街，银子能不再赌吗？你要干嘛？
1: 行，走吧。
0: 啊，赌场啊！你等着，我把你娶回家以后，看我怎么整。
1: 说啥呢？
0: 没说啥，我是说等上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走走走走。

拉个骡子。

0: 来压了压了压了啊！
1: 来，开呀，
0: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家赢。
1: 哎，不好意思，又赢了。
0: 输了。
1: 来，庄家，继续继续。
0: 啊，两百了，两百了啊！压了压了啊！压得多赢得多，压个罗赢大车啊！
2: 干嘛呀你？年纪大了？
0: 什么年纪大了？前段时间受伤，身体不太好，来陪媳妇儿没有问题，来玩两把。
1: 来，庄家，继续继续。
0: 压的没那么多。
3: 行，
0: 任务分配就是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事儿。从今天开始起，好，让他们撤去。好了，刚才出了点紧急情况，好在咱们的任务已经布置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回去准备吧，哎，走后门，走吧。
4: 王队长，不好意思，哎，真不好意思，这次抢了你们的任务。
5: 没关系，反正是打鬼，谁打不是打呀？再说了，谁叫俺们武器不行呢？
4: 哎，这武器吧，哎，慢慢弄，不着急。再说了，这次要是把武器买回来了，不是什么都有了啊？
5: 抠那儿。
0: 好，老哥。哎呀，好好养好身体啊！哎，二亮，你咋还不走啊？
6: 想跟您单独说点事儿。
0: 哎呀，走走走。你能有什么事儿？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5: 队长，你让我去买那么多枪，那么一大批，你说都给他运到大前方，这不太现实。
0: 你小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你是不是在打这批武器的主意啊？
5: 哪能呢？你说我参加武工队以来这么长时间，我哪次任务不是一大堆黑装啊？再难的任务，枪弹药不够，我从来没跟您张过嘴，对不对？
0: 王亮同志，说句心里话，委屈你了。但眼下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现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5: 我不抱怨，我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个好事儿。
0: 行了，你能有什么好事儿？说。
5: 我新收的那两名队员，其中有一名是前国军的神枪手，狙击手。那个枪法特别的准，百步穿杨。哪天我让他单独给您汇报一下，您看看。
0: 行啊，你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5: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个想法。
0: 说，别拽。
5: 我想让这个神枪手在队里头选拔一些有基础的队员当他们的老师，都教教我的这些队员。你说要是把他们个个都教成神枪手，那将来执行起来任务，那只对咱武工队有好处，对不？
0: 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你。
5: 谢谢队长支持。
0: 哎，王亮，要真这么做起来，那你们三小队的枪支不大够用吧？
5: 说到点儿上了。
0: 王亮，我答应你，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批武器嘛，你可以挑一点。
5: 好吗？那大前方够吗？
0: 行了，给你个台阶就赶快下来吧，再装就冒了。我一会儿改个变主意。
5: 哎，谢谢总队长。
0: 哎哎，王亮走后。臭小子，就他妈胆儿大。

0: 这把压什么呢？
1: 我来给你赌200。
0: 这位小姐，这也不好啊。你这好像是看不起人家庄稼似的，怕人输不起是吗？
2: 真有点输不起。
1: 少废话，我就是看你太嚣张了，灭灭你的威风。
3: 我媳妇要跟你玩一把，
0: 好，来赌一把，来吧，庄家。你先来，
1: 你先。
0: 那我不客气了啊，我压大。
1: 行，
2: 开喽，456，这回大家赢。
1: 愿赌服输，这钱你拿走，反正也不是我的。
0: 不好意思了，今天朱某人纯属侥幸啊。
3: 小子，我跟你赌一下。
0: 这不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
0: 哪有赌这个？这不是扯淡吗？
1: 癞蛤蟆，愿赌服输，你干嘛呢？
3: 媳妇儿，你放心，你爷们儿能输得起啊。小子，来吧。
1: 行行行，没事，你跟他赌，输了我给你作证。
0: 你做啥证啊？你俩是两口子。行行行，今天算我朱某人倒霉，我认栽，行吧。钱你们都拿去啊，在下告辞。
4: 等等，
1: 癞蛤蟆，你干嘛呢？你说好了愿赌服输吗？
3: 哼，愿赌服输，我今儿要是不留点心眼子，咱们俩早就被这两个武工队给干掉了，知道吗？
1: 武工队
0: 知道吧？这位军爷，我不就是赢一把吗？
1: 你看这两个人这样，哪像武工队呀？啊？
5: 中了！
3: 行了，别演了啊！还想让人家当人质啊？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挺硬是不是？你以为你戴着眼镜粘着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我是给你留了面子，知道吗？
6: 行了吧，你吹啥一会儿吹？你还给我留面子？你是那当时身边没人，怕你认出来我，怕我崩了你呗。
3: 我不跟你掰扯了，啊！不管啥样，你俩现在是被我逮住了。媳妇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今儿带我来赌场，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大礼，谢谢。

0: 你别觉得惯着你是怕你啊，上一回你就跟他私通，把中岛太君给干死了，我帮你赔了一场，今儿个你又演这么一出，想让他把你劫持做人质，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你通八路，连你爹和你哥都脱不了这个干系，你给我记住了。
1: 癞蛤蟆，王八蛋！
2: 哎，那个，这军爷，他是武工队，我是老百姓，我就
0: 带走。
2: 往哪儿走啊？
1: 你臭癞蛤蟆，王八蛋！
3: 往哪儿走啊？
2: 队长，
4: 王亮。
3: 刘队长，又见面了。
4: 你从哪儿进来的？
3: 这个你先别管。咱现在是不是该换换人了？
4: 你们三个换我，你岂不是赚了？
3: 行，我不占你便宜。那为了公平起见，咱俩赌一把。
4: 怎么个赌？
3: 骰子。
4: 骰子？
3: 大的赢。
5: 大爷大妈们，欢迎收看新歌老年代步车惠民专场活动。现在的生活是好了呀，大部分的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车呢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呢贵咱也舍不得，走路远了呀腿脚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呀，咱们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现在呢为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新歌老年代步车。
6: 新歌老年代步车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三轮设计正规三 C 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逛就去那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这辆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安全第一。我们三个轮子全部啊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啊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啊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是的，这第二呢，新歌老年代步车三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这第三呢，它的全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能够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而且刹得住。新歌老年代步车，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三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呢又上了份安心险。
7: 确实啊是这样的，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啊功能齐全，操作也特别的简单，谁呀都能开。
5: 那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新歌老年代步车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元，但是今天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我们要做推广；第二个呢，

0: 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出不了门。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不需要9980元，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3000元，再加上这次的乡镇补贴2000元，到手啊4980元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4980元直接是五折了，但是我觉得呀，五折也就是4980元这个价格呀有点贵，再给大家优惠一些好不好？
0: 这个呢你让我想一想啊。你要知道啊，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这个电动轮椅你外边去买啊就要5980到6980元，是不是这个呀？
1: 嗯，
0: 所以说呀给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他都是4980元。
1: 哎，不不不，霍师傅不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呀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呀反正我不满意，那我建议呢我们不要在原价这个基础上给大家进行一个打折，哎，打五折也不行，应该呢在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呢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让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啊才能打动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才能造福更多的老年人，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那既然这样说了，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限量100台的福利好不好？今天啊只要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我自己啊再补贴1000元，直接啊3980元，直接给大家做到这个成本价，并且啊全部升级为超微的电池。但是这个价格呀我是只有100台的名额。
1: 100台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步频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980，仅售是3980，只有10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屏幕上的400电话抢定吧。
3: 我的腿呀它不好受，受过伤，走路来回太累，我这腿呀它就疼，这普通电动车它的速度又太快，车身还晃，我根本都不敢骑。咱这车专门是为老年人定制的，车身稳得很，坑洼路它也不颠，前后都有储物筐，买菜买东西它直接就放进去了，也不用手提，老省劲了。
4: 普通电动车啊太快，我怕刹车啊刹不住出事儿。自从有了新歌我太放心了，这车速慢它不窜车，车身呢加固的它特别稳当，一点啊都不摇晃。这校门口呢人多车多，这车小巧好穿梭好停车，我那小孙子现在天天嚷嚷着让我骑新哥去接他。
5: 这座椅低，这一抬屁股呢就坐上去了，这下来的时候呢腿一伸就着地了，特别适合咱这腿脚不好的老人操作呢，就几个按键，哎，拧动就走，哎，一松手它就停，哎，简单的很呢，一点也不颠，跟坐沙发一样舒服。现在他就是我的腿，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儿子呢也省心了。
6: 这车好呀，底盘低，抓地力强，再坑洼的路呀也不颠不飘，速度呀刚刚好。我年纪大，反应慢，开着呀一点都不紧张。这新哥的老年代步车呀，车胎宽，底盘稳，下雨天呢照样稳稳当当的。
7: 走路太累，骑车又怕摔。现在有了这个新歌啊，我天天出门遛弯，这车子吧小巧灵活，停车还不占地儿，操作简单不用学，特别是安全稳当又自在。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呀像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呢今天免费返

0: 您花上的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返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呢随便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啊只有10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啊抢到。
0: 那个霍师傅呀，那很多的这个想买的朋友还担心一个送。

0: 或者说呀，家里呢有一些不太会用的老人，毕竟啊，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大件嘛。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哎，咱们能够帮大家解决吗？
1: 哎，这个完全呀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呀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呀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呀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啊，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安装调试啊还需要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啊，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啊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0台给大家呀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啊只能限定100台，真的是多一台啊都没有了。
2: 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颤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步行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980，仅售是3980，只有10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屏幕上的400电话抢定吧。
3: 我们老小区7车多，这车尺寸刚刚好，小巷子随便穿，转弯灵活，不用小心翼翼，单元门口犄角旮旯随便停，不占公共空间，关键是太好骑了，低速转弯不侧翻，不颠不摇晃，过减速带不颠簸，比比就知道这车多好。新哥这尺寸呢，就是给咱老年人量身定的。
4: 这个车啊，就适合我这种不爱动脑子的。顺丰小哥送货上门呐、给我一通电，告诉我几句咋操作咋操作，我上车都能开，安全啊又省心，刹车呀、温和精准，不甩人，不颠簸。车架特别稳，小斜坡啊小坑洼呀、一点都不倾斜。
5: 我们老年人呐、选代步车最担心不会操作，坏了啊也没人管，没有想到啊，车子送到之后，工作人员呐、当场就接好了线路，一步步的呀耐心教我骑行操作，上手特别的快，车子骑着也很稳，偶尔碰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小问题啊，不用到处找人了，只要一打售后电话就能预约上门服务。新哥实行全国联保，售后靠谱有保障。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像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呢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给您，这意味着呀您花上的这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您留在自己家里用，您自己呢随便用。
1: 对，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新哥老年代步车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啊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专业的。正因为啊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呀其实就是在5到8公里左右。
1: 对，
0: 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它的续航呢达到了40千米，完全是能够全覆盖到我们家的周边这整一个我们使用的范围。比如说平常去取个外卖，或者说呀是逛个早市买个菜，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呀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都可以的。以您的家呢为中心，40公里的范围内呢完全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新哥老年代步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安全性是十分呢有保障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啊容易侧翻，对不对？总结3个字，就是安

0: 稳省。首先说安，安全，专属低速调教，柔性刹车不点头，防侧翻的结构，从根上杜绝隐患。稳，稳当，低重心，宽底盘，城乡全路况通用，不颠不晃，走哪儿啊都心里有底儿。省，省心，操作极简，一学就会，车身大小啊刚好，窄巷能钻，小院能停，买菜接娃，串门拿快递，拿药，全场景啊都好用。同时新歌搭载超威高耐用的电池，它是超威集团高端的产品线，大牌的高端车型啊都在配套的使用，动力足，寿命更长，抗寒能力强，天冷续航不缩水，日常买菜赶集接送孙辈，充一次电呀够用三四天，前后配备带锁的储物筐，采购杂物也能安心的存放，不光车好，售后啊更让您踏实。新歌全国联保，不管您在哪儿，一通电话上门服务，小问题当场解决，大问题也不怕没人管。咱老年人买车图的就是安心踏实，售后有保障，买的放心，用着省心。
1: 对，是的。那刚才呢，厂家的霍师傅呢已经说了，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非常的安全。我觉得呀，老年朋友们，你们呢也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也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也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
0: 对，
1: 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新歌老年代步车，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今天呢只需要39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建议呢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2: 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呢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呢免费白送，这也意味着呀您花的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里，您自己呢随便用。
0: 但是啊，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0个名额，多一个也没有。
1: 那霍师傅呀，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呢，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呢，他都住在城市里，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住在一栋楼里，有可能呢，会涉及到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呢，像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家里的一些老年人不太会使用的。毕竟呀，这是一个大件嘛。那我想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吗？
0: 这个呀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啊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啊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啊？而且啊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还需要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啊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拿出了10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啊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0台，真的是多一台啊都没有。这个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障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还有这个刹车，它是防侧翻等等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它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40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

0: 或者说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呀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下个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证，就是啊，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有保障。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新歌老年代步车，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9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0台，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限量100台，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赢了，这钱人我都带走，我要是输了我都跟你走，敢赌吗？
1: 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来。
0: 行。

0: 六，我大，我赢。王亮，王亮，这就是你部队了吗？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子了吗？
1: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啊。
0: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2: 我还会玩阴的。
0: 行，王亮，有种了你弄死我！我告诉你，今天我死在这儿，你也别想不出去。
2: 我弄死你，但我保证能让你生不如死。
0: 王队长，这玩笑可开不了。这样，人钱你都带走，你把我这个留好吗？
2: 好，拿钱走。刘队长，麻烦你再送送我吧。
0: 不用了吧，一次一次，我这腿脚不行了。
2: 我扶着你，来，嫂子。
0: 还送我？都让开，让开！
3: 靠边！
2: 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刘队长，保重，
0: 保重，
2: 千万别认了。
0: 医院。

0: 行了，别跑，没人追。
1: 你说这三爷，你这脑子都丢哪儿去了？我把暗号跟你说的明明白白，
2: 你咋还成了这可疑人物了？
3: 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那要饭他不知道暗号啊！
2: 哎，扯淡，他不知道暗号，我怎么开的会？
3: 你看，你不是说一根打狗棒，放头俩红点儿，三块现大洋，他看他看哪方吗？
2: 对啊，没错啊。
3: 啊，我也没错啊。他关键他哪儿也不看，他就看我，然后给我一劲磕头。
2: 不对，还有一句，当，当了个当。
3: 我没看他打快板啊。
4: 当当当，三块大洋分两次，当当当。
2: 你别管这事儿，你去管那个。
4: 我管他干啥玩意儿？这汉奸婆子，
2: 咋成汉奸婆子了？
4: 人家现在是牛大队长的宝贝媳妇儿，那俩人恩爱的不行呗。
2: 行，少说两句。
4: 王八蛋啊，不是你得嘛，你
0: 那赶紧追去吧。
4: 凭啥呀？那凭啥我追他去了？
3: 哎，局长，吃醋了，吃醋了。
2: 你快去吧，别这装了。
5: 这俩小心点儿，就
4: 又来了。我去，
5: 妈呀，这个婆呀！
6: 闭嘴吧，不追，不追，咱们一家都得死。你知道牛辉顺说什么？说你私通八路，要上太君那儿告状呢。玉英啊，玉英，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你把咱们家给害苦了。
4: 汉奸婆子。
6: 愣着干什么？追！

0: 慢点，没人追了。奶奶，两次了，两次，全是这娘们儿，都是她把我行动给弄出去。你等我下回见着她。行了，你想见着人家，想干嘛你自己最清楚。我真没咋想呢。
1: 行，
0: 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细菌工厂的事儿。
1: 哦。
0: 那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自从你走了以后啊，我呢就带领着方政委和老薛，我们就一个
2: 行了吧？你听楚佑的说，
0: 嗯，
2: 救了一个国民党的女情报员，她给了一个鬼子建造细菌工厂的一个图纸和他们的那个兵力部署图。
0: 啥玩意儿图纸？在哪儿啊？
2: 哪儿不？
0: 你说，
2: 那不是咱地盘吗？
0: 啊，
2: 行了。
3: 这事你甭管了，就交给武器先进的一队去处理吧。啊，啥玩意儿？咱的地盘凭啥把这任务给人一队了呀？你问总队长去。
0: 队长，朱某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
3: 跟你说话真费劲。讲，你看，既然任务让一队给要去了，咱就把图纸卖给他一队，这样。
2: 既能帮助一队完成任务，然后呢，咱们又能得到实惠，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吧？你来做买卖的，
3: 我就是那么一说。不过
2: 你倒是提醒我，
3: 咱三队的任务
2: 倒挺适合你。
3: 啥呀？咱是啥任务啊？
2: 买军火。
3: 军火？那可是大买卖啊！上面给多少钱了？
2: 一分都没给。
3: 你给钱拿啥买啊？

0: 好几对，
1: 像土匪。
0: 对，是匪军。
2: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别哭了。哎，儿啊，怎么样？逮着了没有啊？你倒是说话。
0: 没逮着。
2: 哎呀，我杨德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愧对列祖列宗啊！
0: 爹呀，您就别跟这胡闹了。
3: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怕牛贵顺啊？大不了咱们跟他拼了呗。
0: 拼？你说的轻松。咱们现在在小日本面前不得势，各路势力又虎视眈眈，就凭咱们点装备跟谁拼呢？
3: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0: 那您说怎么办，大小姐啊？咱要人没人，要枪有，就那么几条。
2: 玉英，你哥哥说的对呀，咱们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结拜的把兄弟，是高阳镇治安团的中队长平五爷，捎过来一个信儿，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国军留下的军火库，里边有一大批的军火，他没有告诉日本人，被他压下了，他想独吞，而且还想在黑道上转手出样。
0: 哎，爹，这是一机会啊，如果咱们能买回这批装备给兄弟们，不正好扩充咱们的实力吗？一来震慑周边，二来呢让小鬼子对咱们更加器重，咱以后就不用再看牛归顺的脸色了。
2: 那话是好说呀，人家平五爷毕竟是土匪出身，他如果要是想把这批军火出手的话，也是在黑道上。你想，想要是买他这批军火的人，那可一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毕竟是明枪暗箭，危机四伏。再说了，这笔买卖那用的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哎，我年岁大了，咱家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3: 怎么没人呀？我去呀。
0: 妹子，别跟这瞎胡闹。
3: 谁瞎闹了？你跟爹都不能去，我去做这笔生意啊。
0: 黑道交易尔虞我诈，不是你想象的过家家，到时候枪没买来，你小命再丢了。
3: 你少在这吓唬人，反正能摆脱牛贵顺，我什么都不怕。再说了，道义有道，管他黑道白道了呢，只要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呗，何必舞刀弄枪的呢？是吧，爹？
0: 这
3: 爹，你就让女儿去吧，我保证肯定平安回来。
2: 让爹想想，让爹想想。按说这个平五爷虽是土匪出身，他毕竟是和我一头磕地的拜把子兄弟，如果玉英去了的话，他肯定会加倍的照顾，不会越格的。
0: 那爹，您的意思是？
2: 玉英，你执意要去？
3: 嗯。
2: 好，爹同意。一会儿爹啊就给你写一封信，你带上他，

0: 叫你哥哥再给你配上几个得力的干将，怎么样？
1: 谢谢爹，那咱赶紧装备装备，现在就出发吧。
0: 好，这样我通知会上准备盐草，你挑几个得力的弟兄，一定要把你妹妹保护好，她要是短了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
2: 好。
0: 你呀，你还有你呀。
3: 三爷，哎呀呀，哎，喝口水，喝口水。
2: 哎
3: 呀，
2: 哎，队长啊，
3: 我师傅呢？
4: 他们执行任务。
5: 什么任务啊？
4: 说是做军火买卖。
6: 你能不能把事情给说清楚了再喝呀？
3: 你着啥急啊？人三爷渴着呢，让人先喝，那说不成。
5: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总队啊，派个任务啊给队长，说是去高阳镇抢一批军火，啊不是抢，是买一批军火。傅杰和队长他们先去了。
2: 那队长知不知道细菌工厂的事儿？
4: 傅杰说了，所以这才让我先回来跟大家说。
3: 你看，你看，俺说啥了？三爷一回来，那啥问题那都不是事儿。三爷，你说吧，咋打？
4: 让一队打。
3: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三爷说了，让一队打，就你们那些脑子。啥玩意儿？让一队打？
4: 啊？
6: 嗯，能死你呢？
3: 那是三队的呀。

0: 看咱们在这个阳城镇也转了大半圈了，你要按咱这身份，跟这个客栈那是最合的。就住这儿。
1: 行，让你小子也舒服舒服。
2: 掌柜的，
3: 哟，两位客官，大家还是住店？
2: 山遥路远，风尘满面，给来两间干净的上房。
3: 两位客官是要南房还是要北房？
4: 要朝阳的。
2: 闭嘴。北房。
3: 嗯，好，好，请随我来。
2: 去。

0: 等着呀。
1: 啊，小姐，就快到了。

0: 八婶也是去庄王镇买枪的，看样子也是个有钱有势的。
1: 那大大大呀！
0: 你别着急，咱这几个兄弟交上伙儿，肯定得吃亏。往前送，看他落脚。
2: 那听你的，再。

0: 那个客栈老板说那文绉绉的那些词儿啥意思、啊、
1: 这叫江湖上的切口。
0: 啥口？
1: 切口。
0: 哎，那到底是啥意思嘛？
1: 这山遥路远，就是说咱是从外地来的。
0: 那风尘满面呢？
1: 风尘满面是说咱想找当地的大当家的来议事吗？

0: 啊，就连住哪间房都有。
1: 那要是说
2: 咱吃饭去。
0: 好。
3: 准备点吃的，再收拾几间上房。
4: 好嘞，
1: 快点啊！
5: 别看，是你的房，这还没完呢，这是。
0: 走。
3: 什么人啊？想干嘛？
6: 小姐，不好意思，兄弟们想找您借几个钱花。
7: 不想死的就他妈坐下。
3: 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爹是求水庙镇长杨德润，我哥是治安队队长杨光。
6: 哎呦，您怎么不早说呀？不过我得告诉你，这儿是杨镇。
7: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啊，这你想活命就得交交钱，要不然我弄死你。
6: 大哥，你看，别这么凶啊，再把小姐给吓住。杨小姐的芳名，兄弟们早就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呀。都说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天赐良机呀，兄弟得好好跟小姐亲近亲近。
3: 放肆！
6: 哟呵，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脾气还真不小。不过你这越生气，这小脸儿还显得越俊俏呢。来，让二爷好好的看看。
3: 放开我！
6: 哎呦，这皮肤，你看，哎呦，这白嫩的。
3: 放开我！
6: 都能掐出水来。你刚才说什么？啊？二爷什么？啊？那二爷就好好给你放肆吗？
7: 二爷，
4: 没事吧？
7: 二爷，
4: 是谁？出来！
8: 你不是受到教训的吗？怎么还帮忙呀？不是我呀，不是你，我这怎么冒烟了？
5: 啊！哎呀妈呀，都还你这，
8: 都得了！
4: 再不出来，老子可就要开杀！看见了啊！
9: 我
4: 你
9: 什么呀？你再动，我保证连你也没命。
7: 你还有人是吧？
9: 没了，就我们两个。
6: 兄弟，哪条道上混的？报个名号。
9: 北太行，江阳。
6: 你是江阳？当年单枪匹马灭了齐家窑40多口人的江大膀子？
9: 没那么多，那都是朋友瞎传。不过你也算是有见识。
7: 少他妈装犊子！江大膀子不浅。
9: 你瞧你那个舌头比头发都长，说话都费劲。我替你说，江某当年确实由于一时疏忽，不小心被八路军拔了寨，但是吉人天相，命不该绝。进山里躲了些年，现在又活过来了。
6: 就算是你

0: 姜的膀子要重出江湖，那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啊。这杨家小妞是我们兄弟俩早就盯上的，这单买卖我们是吃定了。姜爷半路杀出来挡横，这恐怕有点不合适。
1: 滚蛋！谁要把枪放下？
0: 姜爷，你们二当家的什么意思？
1: 你说他们什么意思？这是我女人，我真要忍你半天了。
2: 来，哥俩也看见了，我这二当家脾气比我暴，要不哥俩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带兄弟们回去。
0: 那姜大爷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这单买卖你是一定要插手了。
2: 我要是连兄弟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说我将来怎么在这道上混呢？
1: 跟他妈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今天我
3: 大哥，
4: 大哥，
1: 真打呀，
3: 大哥。
0: 姜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2: 那就算是过分吧，那咱这梁子今天就算接下了，要么你们走人，要么咱就一块轰。
0: 姜爷算你狠，兄弟今天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1: 撤！

0: 谢谢。
1: 走。
2: 小子，躲开，躲开。

0: 咋不相信俺呢？俺当然确定了。你没看见俺刚才那眼珠瞪那么大，一直在这盯着呢吗？是不是三爷？
1: 嗯。
2: 这有钱人都缺心眼儿怎么的？做身衣服做这么好？我说你甭那儿晃了，我晕得慌。
1: 没事，我还行。
2: 我说我晕。
1: 是啊，你说这屋咋这么热？
2: 是啊，甭担心了，那土匪回不来。
1: 是回不来了。我说这个，
3: 这江大膀子是太行山一带的山大王。我告诉你啊，因为这小子只在山里头称王称霸，从不出去，所以这江湖上的人呢，很少有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孤傲，有股子狠劲儿，所以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放心吧，没事儿啊。
1: 不是，那你是咋知道这江的膀子？
3: 因为这江的膀子是被咱一营给灭的。
1: 啊？
3: 哎，你当时养伤，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1: 我说呢，那你刚才直接一下就把他们给唬。
4: 一个，两个，三个，哎，还有两个，总共五个。
5: 啥玩意儿？五个？那十个人。
4: 大伙，
5: 啊，
4: 是五个。
5: 五个？哎呀，呀，这重影了。
4: 哎呀，休息，休息。

0: 你看这是进村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有可能是外村来的村民来探亲的，也有可能是小鬼的采买人员假扮的。
2: 老张啊，听我说，这要是小鬼子还好。
3: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

0: 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

0: 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

0: 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这要是其他村的村民呢，要是进了村可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村是有进无出啊。
1: 是啊。嘘，别动静，听到没有？好像是坦克声，
2: 这大概有
1: 1000米左右。呼呼，听见了没？哎啊，
0: 睡着了。
2: 哟，三爷，
0: 别再打呼。
1: 这啥玩意
0: 儿？行，
1: 人家三爷这跑了好几天了，人累着，让人睡会儿他了。
0: 去，赶快再叫醒。

0: 就是他们俩，
1: 看把你给能的，
0: 是他们俩。
1: 老常，照你这么说，这一队的队员比咱们还少啊。
0: 坏了，
2: 老常，
0: 哎呀，跟你说你不用担心，
2: 别说话。
0: 那啥，可能一队的人已经提前进村了。哎呀，
2: 那你刚才不是说是采买吗？
0: 这样，我先下去组织他们两个人，大伙，跟我走，
3: 注意掩护。

0: 弟儿，是三队的石大虎。
1: 别来无恙。
2: 无恙，是孙队长，您无恙。
3: 还行。
2: 老常，您打
4: 俺干队长吧？
1: 啊，是啊。
4: 这位同志残疾威力不小。
1: 抱歉，抱歉。
2: 啥残疾？
1: 这深更半夜的啊！再说，我跟你们王队长交代过了，来你们防区办点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怎么，王队长没跟你们说清楚？
2: 哎呀，孙队长，俺知道你们来干啥的。
4: 孙队长，这个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你自己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没有想到刚进村的都是你们一队的人，没有能及时阻止，请原谅。行了，队长交给咱们任务完成了，回去。
1: 这位同志，留步。
2: 老常，你这是好不容易碰一回，咱多聊会儿呗。
1: 你是怎么得了这种图的？
2: 就是我们昨天
4: 在这儿救出了一个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图是他交给我们的。
1: 这么说，一队进去的同志都……
4: 队长，我们队长有交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随时支援。
0: 爹，还等什么？进去把他们救出来啊！
1: 我们来不及了。分头从你身不对时啊。
2: 孙队长，

0: 兄弟们有危险，
1: 我去救他们。
2: 不行，太危险了。

0: 就这么聊天呀？啊？
1: 哎，其实这月亮挺圆的。
0: 开始绿，看什么看？

0: 对，你上回被咬那伤好了。不是说你干嘛去？不是，咱还没唠完呢。
1: 唠啥？说。
0: 不是，你脸咋变这么快呢？哎，行行行，咱俩唠点正事儿。白天那件事儿，对不起。对不起。
2: 有啥对不起的？我不就一汉奸婆子吗？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其实。你这也是被逼无奈，是吧？啊，
2: 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刘贵顺叫我媳妇，我高兴。
1: 你嫁给他去？你啥意思嘛？你是我跟你唠啥？跟你没得说了。
2: 站住！
1: 干嘛呀？
2: 没唠完呢。
1: 唠啥呀？
2: 你排我名誉。
1: 啥名誉啊？
2: 你说我是你女人，我一黄花大闺女怎么就成你女人了呀？我以后怎么嫁人？
1: 你还嫁人？

0: 嫁给狗了？你我跟你说啥呀？你还是干嘛呀？
1: 你怎么没说完呢？
0: 说啥呀？跟你说不清，你不是狗的媳妇吗？你
1: 还有子律，
2: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行了，你别闹了，别走。

差不多。

0: 兄弟，哪条道上呢？
1: 这个傻子！
2: 哎，怎么？
1: 不是，你说他放着他这儿这么多金银财宝，你不偷，你非得拿我们一破箱子干嘛呢？
2: 什么箱子？
1: 你自己打开看看。摇啥？摇瞎摇啥？这别动了！你以为你很帅呀、啊、你？
2: 什么意思啊？
0: 雨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军火。哎，
2: 别动，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啊！
1: 别开枪，小点声。人被我一个飞拽，拽跑了。
2: 你一个飞拽？
1: 哎呀，
2: 你这是
1: 刚才劲儿使大了，我上面元气。哎呀，这功夫高也有自己失手的时候。哎呀。

神嘞，电脑啥都知道，这

0: 你都看到了啊，我没说错吧？
1: 小爷，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来想办法。
0: 您还想什么办法？我就弄死他不就完了吗？
1: 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是不是对手得打起来看？
1: 小爷，我说过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明白？

0: 了，你们一分钱都不带，还跟着装什么姜什么羊，万一暴露了被一网打尽怎么办呀？
1: 喊啥喊？你喊啥喊？那俺们是谁呀？俺们是武工队呀，我们武工队怕过谁呀？再说了，我们这回是化名来做教育，对吧？那个只要不说谁会知道呢？那除非是你出卖了。咦，看你这样就会，你会不会出卖呢？
0: 你猜呢？
1: 你是又欠拍了是吧？你我拍你，
2: 行，别生气，说正事儿。这杨大小姐，我呢告诉你啊，这回来这儿做这笔买卖的人那多了去了，现在这高阳镇已经成了个是非之地。就在我刚才那什么的时候，我听着了个信儿啊，现在有两个买家要合伙做这笔生意。我是想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合伙做这生意怎么样？
0: 合伙？
2: 嗯，
0: 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为什么合伙呀？
2: 你带多少钱？
0: 我干嘛告诉你啊？
1: 好好说，啥态度
2: 啊？行了行了，说正事儿行不行啊？
1: 队长，你要热你就脱下去，这不雅，
2: 扇着。这大小姐，为了表示诚意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呢就这么多钱。
3: 我知道你钱肯定比我多，但是我也知道你比我多也多不了哪儿去，对不对？刚才我说过了，人家是两家合一家，就算你出的价再高，这批枪他也到不了你手里。但是你跟我合作，咱要是合伙，这结果可就不一样了。再说了，跟我们合伙还能保证你和你全家的安全。我冒充江

0: 再有你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乡长女儿陪衬着，这事儿瞒天过海不成问题。考虑考虑。
1: 事后怎么分成？
0: 五五分成，
2: 六四。
1: 我六，你们四。
2: 啥玩意儿？六四六。
1: 我六，我六六六六六。
2: 行行行行
0: 行，定了，就按你说的，六六平分。
2: 闭嘴。
1: 可是王队长，我跟你们合作还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呀？
1: 我这次来是给杨家买枪的，可你们是八路呀，那我爹跟我哥是给……
0: 这个你不必担心，我王亮做事一向是一码归一码，我不会不讲道理。
1: 那行，也许你们放心，这次我们买枪只是撞着杨家的门面，不想总受那牛鬼蛇神的压迫。我向你们保证，这批枪我们绝对不会支持日本人。
0: 这个我信。
3: 懂事儿。
1: 那成。
0: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一起上路。事儿谈完了，杨小姐请回吧。
2: 干啥呀？走吧，你还等我送你呢，都让你走了。
3: 哎呀，走吧，不送了。
1: 咋了？
0: 啊，他不小心刚才摔地上了。
3: 对，没事，刚才摔到我们队长脚上了。
1: 活该。
0: 快走吧，我这热着呢。
3: 这死丫头，你是又想挨拍了是吧？啊，你怎么着啊你？
0: 队长，行行行，别装了，赶紧去送吧啊。
3: 这也时候不早，赶紧睡。
0: 行行行行，去。

0: 什么？你说江大膀子也来了？
1: 是北太行悍匪江阳，他不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好几年了吗？传说他被八路给剿了。
2: 没有，就在刚才，这四合镇的龙家兄弟想在我的客栈动手，吃掉那秋水庙乡来的杨家小姐，没成想这半道突然就杀出一票人马，为首的自称是北太行的江大膀子。五爷，您猜怎么着？这举手之间就废了这龙家兄弟呀！
0: 一票人马，他们有多少人呢？
1: 五爷，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呀？
0: 管他呢，我平龙飞做的是买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给咱们钱呢。
1: 五爷，他为什么为这丫头出头呢？
2: 要说起这杨家丫头，与那江大膀子的二当家关系是非同寻常。这二当家的当众说了，杨小姐是他的女人，谁也动不得。
0: 哦，
1: 五爷，秋水庙的杨德润和您可有八拜之交，这丫头要算起来也是你的侄女，等这丫头来了，你问问她，不就知道江大膀子这一行人的来龙去脉了吗？
0: 啊，看来这回咱们高阳镇要热闹了。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去高阳镇啊。
0: 啊，干啥去？
1: 买枪。哎，不是，队长你咋了？
0: 那我咋觉得像去娶媳妇呢？
1: 这是谁呀、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俩的这破事儿我不爱管，但咱这次是去干正事。还有，
2: 富华，
1: 没事，队长你接着说。
2: 莫杰，
1: 妈呀，这傻娘们咋喊上真名了？行行，你赶紧去吧，
3: 你说谁喊我们队？
1: 我得去。
2: 太热了，车里冰的慌。
1: 不热呀，这小风吹的，多凉快呀。
2: 怎么不热呀？快把我闷死了都！给我扇扇。
1: 哎呦，我这惯你毛病了我。
2: 行，你要是不扇，我让你们武工队队长来扇。
1: 姑奶奶，我求求你。
2: 谁闹了？扇不扇是你的事儿，喊不喊是我的事儿。
1: 我咋给你扇呀？我没带扇子。
2: 扇不扇？
1: 凉快了。有风。
2: 行。
1: 你看撅着不难受？
2: 不难受。
1: 别马屁崩死。你这嘴是马屁崩啊？
4: 哎呀，常保长。久仰，
5: 平五爷客气，
4: 请。哎呀，张团长，张夫人呀，
6: 平五爷好，
4: 久违，幸会幸会，来来来，请，请坐请坐。
7: 五爷，北太行的江阳和秋水庙的杨大小姐到。
4: 哦，快快有请啊！啊，
8: 北太行的江大王也来了，
9: 这人不是被王某给抢了吗？
4: 哎呀，江爷，
10: 平五爷，
4: 哎呀，贤侄女，
11: 不说，
4: 请，哎呀，贤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未曾见面。
1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000。

0: 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

0: 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拜拜。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000。

0: 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

0: 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哎呀，
1: 孙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未曾见面。怎么样，他一向可好啊？
2: 托五叔的福，我父亲一切都好，来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我向您问好呢。
1: 好。这样，各位，还有几位购买者还没有到，咱们稍等片刻啊，稍安勿躁。
3: 五爷，乌鸦岭的范爷来了。
4: 范爷，
5: 屏幕也好，
4: 范爷好，
1: 请坐。
3: 范爷也来了。
1: 这常保长跟范爷也是旧识啊。
3: 哼，岂止是旧识啊，当年常某一批烟土途经乌鸦岭，按道上的规矩拜贴礼金是一样不少，结果呢被范某吃个精光，害得我是狠狠地赔了一笔，这笔账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呢，这等不懂规矩的人也竟敢前来交易，平五爷，你得多多的提防啊！啊，
5: 常保长，在这个道上混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的货保不住，得怪你没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哭丧？
3: 你敢说谁没用？你再说一次，
5: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3: 再说一次，
5: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3: 再说，
5: 老子说。
6: 二位，这能动手就别吵吵，这是平五爷的府上，自重。
5: 你是什么东西？
6: 你怎么骂人啊？
5: 我骂了你，老子还……
6: 不过，这是平五爷府上，收起来。在下江阳。
5: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太行江爷。哎呦，失敬失敬。想当年范某初出江湖，站在几个小毛贼手里，幸得江爷派人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至今范某还欠江爷一个人情呢。
6: 范爷客气了。当年是那几个小子黑了江某的一批货，江某原本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把范爷给救了，顺手之劳不足挂齿。
1: 啊，范爷请坐。
6: 平五爷，既然咱人都到齐了，咱就谈正事儿。
1: 要是周老大和胡善人不来的话，那么咱们的人都到齐了。
6: 行，既然各位都是来买枪的，咱说话也别绕弯子。实不相瞒，我江某带了十斤黄货，各位都开个价吧。
3: 江湖传言，几年前你江大膀子在太行的寨子里被八路给拔了，不知如今又从哪里凑了这么一大笔钱。
6: 该你说的你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
1: 好，江爷果然豪气啊，出手阔绰，给足了我五爷面子。好，不过大家一路鞍马劳顿啊，还请各位在镇上落脚歇息，明日平某人为各位洗尘接风，等养足了精神，咱们再细细的商谈买卖之事，不迟。哎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恕不远送。
7: 好，谢谢。
0: 行了，长毛长。
2: 赵师傅说，

0: 前侄女来了。
1: 叔啊，刚才人多口杂，侄女也没好好拜访您，要有礼数不周的地方，五叔您莫见怪。
0: 哎呀，贤侄女儿，你太客气了吧。我和你爹呀、是八拜之交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不拘于那些礼数啊。正好我正要找你问话，走。
1: 五叔，你想问什么呀？
0: 侄女儿啊，和你一同来的那个江大膀子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号称北太行的悍匪江阳啊？还有那个二当家的和侄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五叔，江大膀子那一伙人的来历容侄女先卖个官司。只是侄女有件事儿想问问五叔，这批军火可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杨家？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批枪，要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险跑这一趟。
0: 侄女儿啊，

你给五叔出了一道难题呀。五叔既然在道上广传消息，引来了各路买家，那就必然要公平竞争，最终价高者得胜。如果五叔说话不算，将来怎么在道上立足呢？

0: 爷，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批武器啊运到了八王坟的地道里了。那铁锁呀、啊，是找最好的匠人特制的，保证万无一失。
1: 好，做得好。告诉弟兄们，看紧点儿，你可以下去了。
0: 好。
2: 五叔，您的顾虑侄女都理解。您看，侄女有个法子，让您又不失信于天下，又能大赚一笔。只求最终这批军火能落到我们杨家，不知五爷愿不愿成全？
3: 哎呀，贤侄女，有何妙法？说来让五叔听听。
2: 是这样，您刚才不是提到江大膀子一伙人吗？这件事儿就和他们有关系。
3: 哦。
4: 哎，那个张队长所谓的治安团，也不过百来条枪，靠他老婆娘家的亲日势力，才勉强站住脚。邱水庙的杨家这些年，更是外强中干，朝不保夕。这些人，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
5: 是是是。不过，那江大膀子可是个狠角色。如今再次出山，怕不好惹吧？
4: 什么江大膀子？分明是个假货，

0: 芙蓉客栈那儿我已经安顿好了，离这儿就隔着三条街。凭五叔那儿我也打过招呼了，可是他还怕失信于人，不敢偏袒我，只好公开较劲儿。不过我们两家的本金加起来是最多的，依然胜算在握。
1: 陈队长，
2: 来了，
1: 来了，
2: 杨大小姐，
1: 来了。不，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想商量点事儿。
2: 我坐前面，走。
3: 别，欢迎大家。
2: 抱歉。
4: 进来说吧。坐。
5: 杨小姐也在。
4: 说事儿。
5: 既然江爷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范某实在眼馋那鼻腔，可惜财力有限，一心想跟您搭个伙，咱们联合做好这个买卖，咱们两家四六分账，我四您六，不知道江爷意下如何。江爷，兄弟我是诚心想跟您合作，这样我再退一步，咱们两家各出五成本金，货到手后依旧是四六分账，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
4: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是不是？
0: 我和江爷一路同行而来，早就定下了这联手协议，你非要插一杠子，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你也太不拿我们秋水庙杨家当回事了吧。
5: 秋水庙杨家又怎么样，你爹是日本人委任的镇长。

0: 你哥哥是治安团的中队长，是不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还以为他真是北太行的江阳？哼，黄毛丫头，你还嫩了点儿。
1: 那范爷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0: 哎呀，之前在平府，我故意讲就是颠倒黑白。这位江爷毫无觉察，还故意迎合我，可见你根本不是江大膀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八路，
1: 不一般。说对了，
0: 丫头，怕了吧？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想去告发也来不及了。你只能乖乖的等着灭口，你这叫自投罗网。
1: 你看啊，既然范爷都说得这么透了，要不范爷你也教教人，这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实不相瞒，我范某早就想做了这个丫头片子。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不如我们联手做了他，平分他的本金，再合伙买枪，定能稳操胜券。长官，给个话吧。
1: 那杨大小姐以为呢？
2: 我是嫩了点儿，可也没有范爷您想的那么笨。实不相瞒，小女子不但知道他们是八路，我还知道这位是武工队第三小分队的队长王亮，是吧？
1: 说对了。
0: 什么？你知道？因为杨家人可是跟日本人做事的，你这样跟八路混在一起，还替他们掩藏身份，你这不是引火烧身？你不怕牵连你全家？
2: 怕什么呀？反正之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如今被你给拆穿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现在知道也晚了，上报也来不及了呀。所以只有乖乖的等着变灭口，这叫自投罗网，对不起。
1: 好主意，
0: 我瞎了眼。我范某人一定守住这个秘密，枪我也不争了，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1: 不送。
2: 哎，等等，王队长，你不能让他们走。
1: 大小姐不想让你走，那是有话想跟你说，要不再坐下聊聊。
0: 凉凉，凉凉，长官，你可别逼我。

1: 范长风死了，啊，就死在他住那客栈里。这可是凭我的眼皮立下，谁这么大胆，完全不顾及凭我的面子吗？
2: 保证。这人人都知道咱们跟那个姓范的有过节，现如今他横遭惨死，只怕这旁人会把这笔账栽赃在咱们头上，不可不防啊！

0: 对。
1: 夫人，你说这范长风到底是谁杀的？
2: 这按情理之说，常保长和范长风素有旧怨，杀人的动机肯定大一些。

0: 可这姜的膀子下要重新拉起山头，得需要大量的资金。他要想杀人劫财，也在他的常理之中。这个凶手到底是谁？一时还真不好说呀。
1: 货还没有见到，杀戮就已经开始。这趟生意真是万分凶险啊，夫人，恐怕咱们是来错了。
0: 废话，你我人都已经在高阳，你说这些话得屁用？瞧你那窝囊样，人家能动刀动枪杀人，难道咱们家伙是摆设吗？
2: 爹啊，爹，出事了！爹，爹，不好了，范长风死了！这，
3: 你慌什么呀？死就死了吧，让他们互相掐去，互相杀去。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反正赢家只有一个。各位请品茶吧。
4: 这是我的挚友刚刚给我送来的今年的春茶，西湖龙井。
0: 平五爷真是好雅致，谈生意也不忘风雅。
4: 哎呀，遗憾呐，昨天齐聚我府上的还是五路朋友，可是今天转眼之间就少了一位啊，真乃遗憾呐。
5: 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屋门半步。范长风的死，别想赖在我头上。
1: 我们夫妇二人因为旅途劳累，昨天一点灯我们就睡了。
6: 江某昨晚与兄弟们开怀畅饮，直到天色破晓。当时杨大小姐也在场，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0: 说这些都是废话。说了也白说，真正的凶手早已想好说辞开脱了，断不能自己蹦出来承认吧。
4: 各位道上的朋友都是平某之邀远道而来，遗憾的是在平某的地面上出现了这种遗憾的事，平某已经深感内疚啊，还望各位朋友相互不要再猜疑，以免伤了和气吧。啊，好，咱们现在谈正事吧。
7: 抬上来吧。

嗯，果然是好枪啊！不错，真是不错。

0: 各位朋友都已经验了货了，请出价吧。
1: 我出3000，先打烊。
2: 我出5000。
3: 我们出15000，先打烊。另外，再追加1500斤烟土。按现在的行市，即便江野的10斤黄货全拿出来，也敌不过我家出的价码吧。不过，在我们之中，如果是谁杀了范长风，并吞了他的本金，那这个人应该有雄厚的财力来追加高价。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有着杀人越货的嫌疑。
2: 我真的加不了了，这批货呀，我放弃了。
4: 江某早就报过家底啊，一共就这10斤黄货。夫人既然出如此大的手笔，那我只能放弃了。
5: 张夫人错了，我这还有12000呢。五叔，我和江大哥合伙，10000大洋加10斤黄货，这足以压得过张夫人的开价了吧？
1: 两家合一压，还可以这样吗？
5: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有何不可？
4: 那既然这样，江某就谢谢杨大小姐了。啊，各位，还有加价的吗？
0: 如果没有加价的，那么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了。
4: 承认，平五爷，咱取货去吧。
0: 江爷，不着急，请坐。这批货已经是江爷您的了，您放心，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但是有一事还要烦劳大家，那就是请各位在高阳再多住2日，因为范爷毕竟死在平某的地面上，按道上的规矩，平某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如果2日之后仍查不出这凶手的话，平某无话可说，到时候还请各位作证，我与江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6: 既然这货啊是江大膀子和杨家丫头联手买下的，只要在交货前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的本金啊就难以支付了，这场交易啊就得重新叫价。
7: 那我们挑哪一家下手？
6: 笨蛋，这还用说呀，当然是那个软的捏了，啊！先办了那个姓杨的丫头。
5: 谁啊？
8: 我，常保长。
5: 请进。常保长，快快请坐。常保长，这大半夜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6: 何必

0: 明知故问呢？
1: 难道是想在交货之前动点手脚？
0: 你说呢？
1: 这还用说吗？我要是有什么意外，那江爷肯定凑不够钱买这批军火。按道上的规矩，那就得重新开市叫价。那个时候你早就吃了我的本金，这批货自然就被你收入囊中了呀。
0: 果然是聪明伶俐的丫头啊。啊，只可惜啊，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啊。
1: 这话未免言之过早吧。来人，来人，
0: 坐下坐下，坐下说啊。
1: 常保长，你别着急，有事咱们好商量。
2: 你说这平龙飞收了咱钱，不给咱货，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3: 也就是，你说这各路人马都不让走，说是要追查凶手。哎，我就想了，哎，就这两天时间，你这能查出个啥呀？啊？
2: 就是啊，
3: 说说。
2: 哎呀，坏了！你说这姓平的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还不让咱们走，这不摆明了告诉大家所有人，想要买枪，不赶快黑吃黑吗？有道理，我说有道理。大黄老师，你俩跟着。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

0: 属贝里欧养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欧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欧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欧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

0: 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源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不是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摇摇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一箱，
1: 来一箱。
2: 有 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

0: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2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咱们做一个交易吧，啊，只要你说出钱放在哪儿，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你拿了钱不杀我，你别说我爹我哥饶不了你，就连江大膀子那儿你也说不过去啊。
0: 那可咋办呢？你说杀你不行，不杀你也不是，你给出个招吧。
1: 好办呀，你现在就回去，我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你笑什么呀？
0: 你说呢？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样吧，这钱呢我不要，这枪呢我也不买了，不过我常某人也不能白来一趟。
1: 那好说呀，等我拿着枪我分你一点就是了。
0: 杨小姐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闺女，出手阔绰。不过呢，我已经放弃了买枪的念头。但是对杨小姐呢，啊，
1: 你干什么？
0: 杨小姐真是美。

0: 哎呦喂，行了！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杨姐，父亲说的对，有俺在呢。俺是主动自己过来的，俺就寻思吧，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这不安全。
2: 有你啥事儿啊？
1: 杨姐，她也是俺让她来的。
2: 不是，这不是，这不是闹着玩的，这真不是，是我主动要求过来的，我是怕你一个女孩子想在这儿。
1: 咋说话呢？这是你刚才可不是这么干说的。
2: 我刚才咋说了？
1: 你不是这么干说
2: 的。行了，我求求你了，这儿没你事儿了，走吧。这真不是啊，我这别。
1: 杨姐，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那俺们俩就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2: 走吧。
3: 不是你。
4: 谢谢你。幸亏有你。
1: 杨姐，你这么客气干啥？俺石大虎最恨这个男人欺负女人了，这女人不是用来被欺负的。
2: 行，话说完了，走，忙你的去吧啊！
4: 忙什么呀？我的随从都死了，我一个人害怕。
2: 这
4: 大虎哥，
2: 这不是闹着玩的，丫头，这真不是。我求你了，爷，你赶紧走吧，这儿真没
1: 你。你等着杨小姐把话说完行不行？赶紧接着说。
2: 他说完了。
1: 杨小姐，
2: 他说完了，他想跟我说的话是一样的。
4: 夫君，谢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大虎哥比你靠谱，所以我决定让大虎哥留下来陪我。
1: 杨小姐，这边坐。这边走，
5: 快走！
1: 我杨姐，你别害怕啊，有俺大虎的，俺欺负你，俺就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2: 你跟人待着吧，行，我走，呆子，啊，呆子，
1: 来，这忙着呢。
2: 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走了就。
1: 行，杨姐，你喝点茶。
2: 啥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6: 大虎，你看那个这么艰巨的任务啊。有你在，真的，你要换成是我，我心里边真没底。
1: 你也看出来了，你就放心吧。
6: 是啊，那有你在，我能有啥不放心的？那个，今天朱三爷跟你说的那几句话，你可一定得记准了。
1: 朱三爷
6: 啊，
1: 今天跟俺说啥了？
6: 这个要想娶媳妇儿，那就得死缠烂打。
1: 你咋知道的？
6: 还有啊，这个，俺最恨这个男人欺负女人，女人不是用来欺负的。
1: 对，不，这句是俺自己想的。
6: 哎呦，真是聪明。
1: 你看，
6: 行，没事了，回去，去。
1: 杨姐，哎
7: 呀，此地不宜久留，抓紧时间回客栈。
1: 不是，俺们这还。
7: 快点，
8: 你走吧。

0: 江爷，这麻烦您给平五爷禀报一声。
1: 好，你稍等，稍等。

0: 不是常保长吗？这出什么事了？平武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常保长，他刚才
1: 到杨小姐的客栈，预想图谋不轨，幸亏这个傅二爷及时出手相救啊！真没有想到，这个常保长真是这个，怎么能是这种牵拧卑鄙的小人呢？死得好，该死，死有余辜。
0: 我早就看出这姓常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没有想到竟然如此下流之至。如今犯在江爷手上，真是大快人心啊。
2: 各位，咱说点有用的。

0: 既然这个姓常的能干出如此不义的事，那之前范爷的死十有八九也是他所为，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再白捞一笔本金。
1: 哎呀，江爷，你真是言之有理呀、啊！一定是这个败类所为。
2: 既然如此，那么从这姓常的落脚之处，定能搜出两笔重金了。一笔是他带来的本金，另一笔就是他从范爷那儿抢来的。
0: 张夫人所言极是。
1: 哎呀，张夫人真是所言极是啊。江爷，咱们要不要我过去看一看？
0: 行。
3: 爷，这都翻遍了，这一个大字儿也没有啊！
2: 这是怎么回事？那两笔钱都跑到哪儿去了？
0: 问我？哼，我可是早就说过了，我是在杨大小姐的客栈里做掉的长袍长，这儿我都没来过。
2: 来没来过，只有江爷您自己知道吧。
4: 张夫人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请直说。
2: 平五爷，常保长和范爷都死在您地盘了，您怎么都给个说法啊？
5: 张夫人，好说好说。大爷，平某人把这个凶杀案调查清楚之后，一定给各位一个说法啊。
0: 那您要是明日还查不清楚，我们几个是不是还要多留些时日
5: 啊？不不管发生什么啊，咱们的买卖照旧啊。今天天气已经很晚了，各位回去休息休息吧啊。
6: 不用说呀，那这肯定是姓张的夫妇这两口子干的。
0: 范长风和常保长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这姓张的怎么可能知道？再说了，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两笔本金给转移走？
7: 队长，会不会是别人干的？
8: 队长，我先声明啊，我这两天可没单独出去行动过。
7: 天啥乱呢？这是，我是跟队长说说，会不会是别人干的？啥扯啥扯？
6: 那也许这俩人都做了张队长的枪了。
7: 我同意思杰的这个意见，说的很有道理，一定是那姓张的那两口子使得坏，然后这两个死人就说中了他这个道了。哎，
9: 那照你那么说，那咱们也让人当枪使了？
0: 不可能。范长二人都是道上混了这么久，不能这么轻易就让人当了枪使。
7: 还是队长说的对，有道理。
6: 长生，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7: 对呀、啊，你们先说着啊。我做啥饭啊？做饭的？你以为是你家呀、啊？
10: 队长，我感觉这次交易背后一定另有玄机。平武一直在找借口拖延交易时间，而我们各路人马都是携带重金远道而来，现在人一个一个死了，本金却下落不明。
6: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平龙飞这老小子，这个幕后的组织者所操纵安排的。就这老小子想让咱们各路的买家一块黑吃黑，然后呢，他从中再坐享渔翁之利。我说的对吧？
9: 你说的啥呀？俺咋就没听明白呢？
7: 哎，诸位，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有枪？哎，是他们。

0: 这个使得计，让咱都受骗了。我说两句，以我朱某人的江湖经验，不至于。毕竟他都是从道上招来的这帮人，万一他拿步枪，他不好交代啊。对了，我那天私底下去他府上的时候，好像听到那个师爷汇报说。
1: 将这批军火已经藏到了一个八王坟的一个密道当中。那既然如此，咱可以先过去摸摸，探一探，到底是有没有这批枪。
0: 不行不行，我那天特意听他说，好像是因为安全的问题，给那个门安了一个特制的大锁。
2: 啥玩意儿？锁？
3: 嘿，有朱三爷在，还啥锁开不开？是吧，三爷？见笑，
4: 没事，
3: 见笑，没事。这地方也太邪性了。夫人，这各路买家个个横死，现在这笔生意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了。
5: 咱还待着这鬼地方干什么？收拾收拾东西，溜了算了。你傻呀你！现在姓常和姓范的两家本金到现在下落不明，你我要现在连夜撤了，哼！那趁火打劫、做贼心虚的沈文子肯定扣在咱们头上了。这以后再到道上混，各路势力肯定认为是咱们偷了那两枚重金呢。
3: 后患无穷啊！对呀，还是夫人英明。那于夫人之间，咱们眼下该怎么办？
5: 忍，必须忍过今晚，忍到明天交易结束，咱们马上打道回府。
3: 那这枪咱还买不买？
2: 你中脑袋！什么情况？嘿，你那什么情况？那边果然有一个密道入口，不过不太吉利，是个大坟。
3: 坟？
2: 你说你？
3: 问你话呢。
6: 守卫都解决了，没有守卫，
3: 没守卫，
6: 有蚊子。
3: 你别再扑棱了，你行的吧你？
2: 带路，那你让老程看着呢，
3: 我给你看着走。

0: 队长，没有啊。
1: 打呼，
2: 是。
0: 队长，这
3: 开不开了吧？
2: 哎，杨姐啊，这最有劲儿了啊，有的是力气。
0: 行，瞧吧你美的你。呆子。哎，
3: 杨姐，别着急啊，再来一次啊。

0: 哎，
1: 看来这锁还真是特制的。
0: 这大锁呀、
2: 啊，这么大！
1: 三爷，
3: 啊，
1: 有问题吗？
3: 不足挂齿。
0: 咋了这是？
3: 太大了，这有点难。
0: 大哥，
3: 不过这不难啊，也想不出我朱三爷的本事啊。
4: 这都啥时候了，别吹牛了，赶快吧。
3: 来，打开。
0: 人

0: 这是啥？空的。什么？这不啥也没有吗？这，
1: 赶紧走，把门按原样锁好，听见没？

0: 方少。
1: 哎，
0: 这个大锁果然被人动过。
1: 是的，
0: 咱们的行动没有被别人发现吧？
1: 爷，按您的吩咐，八王坟附近的兵力全部撤了。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去，咱也不知道。爷，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啊。爷，那咱下一步怎么办？
0: 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批军火送到咱们事先说好的那个地方。

0: 起你说
1: 你俩连门都抢，
2: 咋能啥都没有呢？
3: 是啊，这咋可能这啥都没有呢？
4: 根据我的江湖经验呢，他们肯定是把这批军火换地方藏起来了。
5: 大家都听见了吧？啊，人家是有江湖经验的啊。那我问问你，凭你的江湖经验，枪藏在哪儿了？
4: 这个跟经验没有关系。
6: 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交枪，要不咱就再等一宿，我看看他明天还能耍什么花样。行了，没事都歇了。
1: 姐，你别靠那么近，走，我送你。
6: 哎，大虎。
3: 啊。
6: 你别去了，傅杰一个人成。
3: 我干啥呀？那朱三爷都说
4: 了。哎，大虎，那你就别去了，我一会儿我找你有点事
3: 儿。啥事儿啊？
4: 大事儿，这么大事儿。
3: 那这么大事儿，那等俺送完回来这还来得及来不及？
4: 我来不及。
0: 来不及了。
3: 哎，杨姐，你自己以后小心点。俺啊，最恨这个男人欺负女人了。这女人不是用来。

0: 被欺负的，你小心点吧。
1: 好，大虎哥。哎，
0: 不行。
2: 大虎
0: 啊，
2: 你没觉得你今天脑袋特别亮吗？
0: 你看，涂三爷又款了，来了。

0: 还真被你给说准了，看来这个平龙飞还真够黑的。黑道上的事儿见多了。啊？我是以前听说太多了。我倒是也听说不少，但是像他这样阴险毒辣、老奸巨猾，倒是头一回。
1: 看来明天他该对我们动手了，
2: 那也没办法，反正咱们现在是走不了。
1: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干？

0: 各位都到了。哎，怎么不见我的育婴侄女啊？
1: 杨小姐家里临时有事，将本金交给江某全权代理，自己先行一步回去了。
0: 既然如此，那就请大家一步和我一起养活我。
1: 行。
0: 好，行。
2: 王队长说，平东飞这个人为人狡诈，怕受连累。
3: 大家，我们队长仗义了。我跟你说啊，其实那都是看我的面子。
2: 看你啥面子啊？
3: 那你说呢？那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你队长能帮一个汉奸的女儿？
2: 不许你说我是汉奸女儿。
3: 那我是实事求是
2: 啊。那也不许你说。
3: 行，那就不说。哎，不过啊，我还告诉你，我们大虎也是最恨汉奸了。
2: 为啥？
3: 那年，去年啊，我和大虎我俩一块儿去执行一个任务，然后呢，逮了那些俘虏以后，我就跟大虎说：“我说大虎啊，咱们得优待俘虏，
4: 你不能这样。”哎，对，没错，就跟你现在这样，拿着枪对着那几个就直接啪啪啪，全给打死了。
3: 你，
4: 行了，都说完了，你还扯着枪配合我干啥呢？
2: 姐，我必须要得到这支枪。
4: 拿就拿呗，咱不都说好了吗？六六分呢。
3: 你干啥呀？
2: 只有出卖你们，我才能得到这批枪。
3: 你，回头。

0: 的东西不见了。
1: 什么？
0: 锁被人撬过了，咱们的军火全没了。
1: 没了。
2: 五爷，你这是？
3: 事已至此，平某人说话可就不太好听了。到我手中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就只剩下张团长夫妇，还有你江爷。现在我的暗道门被撬，军火不翼而飞，请各位给我做个解释吧。
4: 平五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他的意思是说，怀疑军火是被我们两家中的某个偷去了。
3: 不错，先是范长风死于非命，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本金却不翼而飞。接着就是常保长又死于江爷的手下，他的本金也不见了。现在我藏得如此隐蔽的地方的军火也都被搬空了，各位好好想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1: 这是同一伙人所为，
3: 目的就是想把这次所有参与交易人的财和物全部尽收囊中。
5: 听五爷您这意思，您是已经知道了是谁偷了这批枪？
3: 昨天晚上杨大小姐到我的府上向我哭诉，说有八路威胁的，而且这个八路是武工队的队长。
5: 你是说这批枪被八路给劫了去？
3: 你说呢？
6: 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好三七，一块钱。
8: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6: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8: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7: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6: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9: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6: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6: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北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 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北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1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你说呢，王队长？
1: 什么王队长？
2: 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长王亮。
1: 江某是诚心实意来跟五爷您做这笔生意，没想到被五爷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把各种罪名加到我江某身上，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2: 哎呀，王队长，你也太小看平某了吧。啊，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我早就看你小子图谋不轨，所以我留着一手。想见识见识吗？来啊，给我站上来。

0: 我差点死在这些歹人手里，再也见不到父兄和您了。
1: 不要怕，先这里有五爷给你找，给你顶着，你就把昨天晚上你跟五爷说的那些事情跟大家说明白说清楚。
0: 是，我在来高阳的路上碰见了这伙人，他们看我一个弱小女子势单力薄，就挟持了我，吃了我带来的本金不说，还逼我配合他们。杨成要合伙，后来拿我做饵，先后杀了范爷、常爷，再把他们带来的本金一并吃掉。
2: 那五爷藏这儿的军火哪去？
0: 都是他逼我去五爷的府上打探出军火，都藏在这里，就连夜带人偷走了军火，再让这个姓傅的把我带到郊外想杀人灭口。幸亏五爷发现了端倪，我刚被带走就派人马去拦截，才保住我的性命，我才能回来揭发这个人的阴谋。
3: 杨大小姐，你不愧是汉奸的女儿，但是单凭这丫头一面之词不足为证。
4: 爷爷，爷，您看，这从江大榜里房间里发现的大洋，我们查清了，这跟范爷、常爷、杨小姐所提的数目一样。
5: 王队长，证据确凿，怎么样？还想狡辩吗？
3: 行，我王亮斗不过你顶，我认栽。要杀要剐，请便。
5: 哎呀，王队长，杀和剐我可舍不得，我得把你押在我的大牢里头，然后慢慢的审，直至问出我的军火的去向，然后我再把你交给版本太监，让他好好的照顾照顾你，怎么样？来呀，把他给我押去。
6: 张团长，张夫人，事情已经了明，咱们回去慢慢的说，好吧？
1: 钱真英，咱们也回去。

0: 干啥呀？你少说话。你闭快放。
1: 对不起，我看错人了。
0: 你好好好好什么呀？好，
1: 不是我就不好吗？妈，你说我看错人了，这汉奸婆子，那我哪想他出门？
0: 瞧你那没出息那样。
2: 为了给你解气，咱出去以后把这汉奸婆子给崩了吧。
1: 这不是老程不还得来救他吗？
3: 等救着以后，
1: 我心里边憋屈。
0: 都崩了还憋屈啥呀？
1: 也憋屈。不是俺们已经
4: 其实还挺好的，
0: 还行。
4: 你这把我绳子给我解了，
0: 老实待着得了。
4: 你给我解开嘛，你给我求你了。
0: 再说话把你嘴塞上。
4: 哎呀，咱这解开吧，行了。

0: 钱真人，
1: 五叔先敬你一杯。你可给五叔立了大功啊！我真羡慕我的杨老哥呀，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闭月羞花又如此聪明伶俐的好闺女。
2: 五叔，您过奖了。玉英不过是卖弄了点小聪明，这背后的大事还得五叔您给撑着。我这做晚辈的哪敢把功劳据为己有啊。五叔来，应该我敬您。
1: 来来来，

0: 真是闲职地儿啊，闲职地儿！你这个小嘴儿有多么的甜呐 啊！居然能把这帮土八路给哄得神魂颠倒啊！
1: 五叔，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土八路送给日本太君请功领赏呀？
0: 啊，这个还不着急，等把所有的钱财收入我的囊中之后，我会亲自把他们送到靖东城，交给太君，让太君处理他们。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啊，五叔的牢房那是相当坚固，连一只耗子他都休想跑得出去。
1: 那就好。五叔，之前侄女跟您有过约定，等事成之后，什么功啊赏啊的我通通都不要，我只想要这批枪，好让我们杨家有底气拒绝那牛鬼兽的逼婚，我也可以和我意中人终成眷属。现在长范二人一死，这八路也让您给抓了，他们三家的本金也被您收入囊中，您看可不可以早点把这批军火给我，我可以早点回秋水庙，我父亲也省得担心挂念。
0: 这个嘛，贤侄女就不要着急了啊！你想，所有携款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是不是还有一家尚存呢？
1: 您是说张团长夫妇？
0: 不错呀，我托贤侄女的福，找到了土八路这么好的替罪羊，所有这回携款想到高阳镇进行交易的人，他们的物和字我都要收入囊中，我能够放过这张师傅。
1: 姜还是老的辣。
0: 钱侄女，五叔向你做个保证，等所有的钱我拿到手之后，我会亲自的把这批军火交到你的手中啊，然后再亲自出面找你爹，劝你爹退掉那个姓刘的这门亲事儿，然后再去找那个如意郎君啊，替你保媒说亲，你看怎么样？
1: 此话当真？
0: 哎呀，傻侄女啊，五叔能骗你不成啊？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五叔，侄女在此先谢过您。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夫人啊，既然元凶已经查明，那帮八路也全部被生擒，咱们何必急着离开呢？不如多住些日子，等到平武找到军火，说不上还有重新出嫁的机会。若日军派人来押解八路，咱们留在这里，说不上还能沾点功劳呢。啊，
3: 你猪脑袋呀！啊，合着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呢？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那平武和那杨丫头联手做的局，他的他妈什么八路的幌子，吃掉咱们各路人吗？不行，咱们得马上撤，马上，要不然呀，那咱们肯定会落一个姓常姓范的下场一样。你还愣着干什么？

0: 哟，
1: 张团长，
0: 小夫人，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大半夜的，不困呐？
2: 不困。
3: 哎呀，我说老张家夫妇啊，怎么不辞而别呀？是不是嫌平某照顾不周啊？
4: 好你个平武，帮姑奶奶今天跟你拼了！

0: 你别晃了，你不晕吗？
1: 你跟老张他们约的几点来救他？
2: 我没让他们来这儿。
1: 啥？不对呀、啊，那你刚才不是
2: 你嚷嚷什么？

0: 赶紧的。哎呀，接着说。
1: 这个第二步啊，就是献殷勤。
0: 献殷勤。
1: 你比如说，你看他需要什么，你就往上送什么。
0: 那怎么才知道他需要什么？
1: 观察，
0: 就仔细看。
1: 哎，
0: 哦，
2: 行了，你们俩也帮着干活吧，闲聊啥呀？
0: 卷啊，忙你的闲去了。
3: 站住！
4: 你小子，
2: 活没干完想跑是不是？我告诉你，干完了再回家。
3: 来，
1: 还有跑的？当我们仨瞎呢？
0: 别搭理他，你别生气，咱接着说，就往下。
1: 这第三步，我不告诉你。
0: 再献殷勤，
1: 明天再教你啊！赶快干活，
0: 快点，赶紧的，快点！
5: 我说，玉燕已经帮您把各路买家的本金都拿到手了，你也算大功告成了。是不是可以把承诺的军火交给侄女了？
6: 哎呀，贤侄女啊，你此言差矣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拿这帮土八路当替罪羊，要把所有到高阳镇来买军火的买家全部吃掉。现在还剩一家了。
5: 张队长夫妇已经死了，怎么还差一家啊？
6: 原本来的是五路买家，

0: 你五叔我已经吃掉了四家，还剩一家，也就是贤侄女你的那本金，五叔还没有吃到呢。
1: 我的本金？五叔，您什么意思呀？
2: 好了，大伙儿，其他事情你们俩安排好就行了啊。
3: 好嘞，我上。大伙儿
4: 啊，
3: 快点快点快点
4: 上。哎呀，都绑好了。咋处理？
3: 埋了吧。
4: 哎，走，
5: 走走走走，干闭嘴。小夏一梭子把你们都拖住了。
4: 埋哪？
3: 就地。
4: 就地
3: 啊，
4: 行。
3: 大伙，大伙，干啥呢？
4: 不是就地吗？
3: 那儿有现成的洞啊。
4: 哪有？
3: 放后边吗？
4: 埋洞里。
2: 哎，好好好，等等等，我起来。
6: 饶。

0: 你是个聪明的人，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
2: 莫非五叔是想吃掉我的本金？
1: 既然如此，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几个月前，我挪用了坂本联队下部修高阳镇炮楼工事的资金去倒卖烟土，本想赚上他这一票，可是谁曾想啊，在半路遇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受到了他们的伏击，我不但一分利没有挣到，而且还赔了全部的本。现在日本人给我下了死命令，月底之前必须开工，否则就要我这条老命啊。
2: 于是您就想了这个主意，编出卖军火的幌子，把我们骗到你的地盘上交易，你再想方设法吃掉所有人的本金，来弥补你挪用资金的亏空。
1: 不是编的，是天意，这是你五叔我的福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缘巧合居然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军火库，你说这巧不巧？
2: 怪不得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你是想看我们互相蚕食，然后坐收渔利。要是我死了，你怎么跟我爹交代啊？你就不怕我哥和我爹找你算账啊？
1: 哎呀呀呀呀，贤侄女，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忘了你五叔那个监牢里头还关着两个土八路？你爹到时候找到我，我就可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他们的身上。你爹到那时候只能够自叹命苦啊。
2: 哎呀，丁五叔呀，幸亏我来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八路，可以和他们结伴而来，否则我今天这小命真得丢在这儿了。
1: 你什么意思？
2: 丁五叔呀，你这么精明，难道你就没算出来武工队不止这两个人呀？
1: 啊！

0: 王队长，
1: 我，阴呢就是阴天。我想说，这批枪我……别担心，这批枪就按咱先前说好的那么分啊！
2: 不是，我不是队长，队长，你咋来了？
1: 队长，我可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0: 我一发现李阳不见了，我就到处找，结果
1: 他被挂在喇姑庄的庄口了。
2: 你说说，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啊？人家他爹为了救他都死那儿了，他咋还这么冲动啊？
3: 哎，你说那些都没用，我跟你说啊，他就是报仇心切。
4: 哎呀，队长，现在一队就剩这么一根独苗了，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你别是家伙，老张。
1: 既然咱们决定要救人，那就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去吧。
4: 对呀、啊，咱不是现在有枪了吗？那个游击队员一人一把，把他狗娘养的小狗子全给他突突了。哎，
3: 快坐下吧，你小心别人狙击枪打你脑袋上。
4: 啊，狙击枪？
2: 到底在乎啥呀，大伙？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枪也不全是咱武工队的，那还有人家杨家的呢。
5: 你说啥？
2: 咋了？队长，那咱武工队他总不能言而无信吧？啊，是吧？
5: 对对。
1: 他是杨家大小姐。
6: 政委。这位你不认识啊？哎，有身份了，我得特别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秋水庙镇汉奸镇长杨德润的闺女。
7: 没错，我爹和我哥是汉奸，可我不是。
6: 哼。
7: 王队长，来的时候我就想和您说，这批枪我不要了，我都给你们武工队。我现在说完了，我要回家。
1: 不行，你暂时不能走。
7: 为什么呀？
1: 你怎么能让一个外人进我们的驻地呢？
2: 人家不是外人啊。你们都看着我干啥呀？啊，那我上回不都跟说的明明白白的吗？啊，队长，我都跟你说了，那上回在那个秋水庙镇，要不是人家帮我脱险，我都死在那儿了。还有你阴阳怪气的啥意思呀？那这回买枪的事儿你也在旁边看着呢，人家他爹是汉奸，但人家不是汉奸啊，你干嘛呀？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你
8: 行了，犟着没用的干嘛？现在研究怎么救李阳，怎么炸鬼子的实验基地呢？说那些个没用。
1: 可是如果
8: 行了，我都说了嘛，这不是事儿。
1: 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事儿。
8: 杨小姐，你别介意啊，要不你先出去走走，让我们开个内部会。行了，你陪着去，别让他走丢了。
2: 是。不是啊，队长，
8: 你赶紧去吧。
2: 哎，
8: 接着说啊。
6: 面熟，你认识不认识？
9: 王定天。
6: 王定天。王定天，就上次我让你打死他，你没打。对。
9: 不错，

0: 뭐 걸려 그랬대래요.
1: 跟我说中文。
0: 王先生，天快黑了，咱们是不是先进村？
2: 不着急。

下去。

0: 三爷，咱一会儿进村不？俺这有点渴。
1: 进啥进呢？那个、村有进无出的。
0: 不是，俺确实有点渴了。
1: 要注意配合，注意配合。
0: 哦，那忍我，
1: 忍我，
0: 好。
2: 哎，嘿，祝三爷他们到了。

0: 哎，没事，看我的。这个半兔子玩意儿，关键是个丢脸。
1: 来呀，
2: 来呀，
1: 走吧，
2: 走。

0: 见。
1: 房间是在房间，
2: 绑好了已经。
1: 我们再绑绑。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4: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3: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4: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3: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戴。

0: 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5: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4: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5: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4: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5: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4: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5: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4: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者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

0: 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9: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8: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9: 师傅、啊，我支持公开审判。
10: 我们学不学？我们都打了他了。
9: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11: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12: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个态度。
13: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14: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9: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15: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14: 放心吧，师傅。
16: 如果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人，刚开始读她哪一本书？
17: 刚开始读就读这本《
16: 倾城》。
17: 对，这本是《倾城之恋》。在这一本里面，你可以用张爱玲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时间的顺序，以及她当年如何炸开上海滩，去炸开你对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就是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很悲凉的，就是因为城市倾覆了，我们彼此之间才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恋情。
18: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悦人，见天地。
19: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1: 一二三，我们一起是
2: 毛小孩，
1: 一起喵喵喵喵喵。
3: 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4: 嗯，我有一个姐姐哈，为了减肥吃了一年的素食，
5: 真有毅力啊，效果不错吧？
4: 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啊。这一年了，发现体重更重了，那就让我上网给她查一查到底咋回事。我查完告诉她后啊，她眼泪都掉下来了。
5: 她跟她说啥了？
4: 动物科普说，食草动物往往体型都大。
5: 你这也太打击人了吧。
4: 我跟他开玩笑呢，其实我想告诉他的是，减肥要科学，饮食要均衡，不能只吃素呀。
5: 哎，是饮食均衡，这个很重要啊。
6: 于警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我的丈夫，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7: 张阿姨，这是电信诈骗，以后啊，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报警、
6: 哎呦，我老伴一接电话他就瞎懵了，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7: 你老伴没洗过钱，他怕什么呀？
6: 警官，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7: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6: 100
7: 万呢？
6: 没万，100块。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忘了拿出来，就给水洗了呀。哎
7: 呦，张阿姨，水洗的不算。
6: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7: 张阿姨，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才叫洗钱。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哦，
6: 那我老伴儿没事了？
7: 没事，
6: 没罪，
7: 没罪。哎呦，
6: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
7: 大姨，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啊。哎，
6: 谢谢你啊，谢谢。哎呦，
8: 于警官，咱可算找到您了。
7: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哎呦，
8: 咱们啊，必须采访到您，就在这儿堵您呢。哦，
6: 你们是记者同志啊？
8: 是。哎呀，
6: 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8: 好嘞，阿姨再见。
7: 哎，阿姨，那我不送你了。哎，
8: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7: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哥们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哎呦，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8: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7: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8: 好，
7: 好，来，请。
8: 辛苦了。
9: 喂，爸爸。哎呦，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啊，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来。嗯，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哎呦，
10: 哎呀，哎呦，哎
9: 呦，哎呀，哎呦，吓死我了！哎呦，
10: 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9: 哎呦，闪电，闪电啊！哎呦，哎呀。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哎呦，
10: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9: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不好意思啦。
10: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9: 好啊，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哟呵，呀呀
10: 呀，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

0: 已经立秋了。
1: 说我老是不是啊？
0: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1: 哎呦，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
0: 谁死了落家了谁知道？
1: 你，好，我今天给你干什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
0: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
1: 哟呵，哎呦，
0: 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呦，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啊！
1: 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我也躺下。
2: 大姐，你要干嘛呀？
1: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0: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1: 你还要报警？就你这个样子。
0: 怎么的？
1: 怎么了？我给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这照啊。
3: 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4: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5: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3: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4: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5: 哎，别别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3: 是。
5: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1: 又于警官、
0: 啊，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1: 听我说。
5: 哎呀，别别别，没事吧？没事。
1: 咋的这么脆弱？
5: 怎么？
0: 那个，你听他说呀。
5: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0: 啊，来
1: 来来，哇，有这个，
6: 来，我采访一下二位，
5: 来来来，
6: 来
5: 来来来
6: 那个两位，
5: 看镜头，
6: 看镜头，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1: 说，你说什么关系？啊，
0: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5: 是的。
6: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5: 说呀说呀，关系多好。
1: 多谢，好，好，好，来，走，好的很呢，看，我的晶晶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啊。哎呀，
0: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5: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6: 哦，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0: 我们俩是打
1: 打什么打？
4: 打架认识的吧？
0: 对，不是，我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5: 哎，我看你们这排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3: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1: 你说。嗯、啊，
0: 这个被呀、啊，它呢、哎、是我俩的道具啊。
1: 哦哦，是。
0: 它怎么用呢？哎，就是哎哎，就往这一披。
1: 哦，
0: 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
4: 呦，哎哦，那枕头呢？
0: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1: 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哪，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5: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3: 好，
5: 音乐

0: 非要床上睡。
1: 我带枕头还有被，
0: 我一脚把你踹飞。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那你这个秋它必须是我的，你这个枣也是我的。
3: 你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妈，罗曼都来了啦！
4: 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1: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有个小伙子呢，不开眼哦，跟我抢车位，烦死了呀！
4: 那那那，
1: 说他
5: 大娘。
4: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1: 谢谢他。
4: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啊，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2: 那你听见没有、啊？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2: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的家。
1: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怎么跟你讲，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4: 会这么巧的事儿啊。
1: 哎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2: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2: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2: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让你。
2: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3: 所以说啊，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哎呀，不是你干嘛去了？
2: 我可拖不住他了，可
1: 你再晚到八个小时，他就真走了。人呢？
3: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1: 不是，你这
3: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1: 你干嘛去了这哈？
3: 我给你讲讲吧。
1: 你细讲讲。
3: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4: 小伙子，过来。我告诉你。哎呀，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就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百年一遇的斗哏奇才呀，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我这有个宝贝，这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哎呦，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3: 拿着。
4: 好，祝你成功。
3: 就是这么回事。
1: 不是，就这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3: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1: 打开看看，我挺好奇。
3: 好，
1: 孟老师，10块钱买一教训吧。
3: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5: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了。
3: 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总决赛呢，咱
1: 啊，好好说相声。
3: 愚昧！
1: 哎。怎么还说相声？
3: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5: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1: 你看，栾哥老那么夸我，
3: 那是夸你呢吗？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5: 你穿的已经够艳的了。
3: 不是，你九良，这大褂不能穿了。
1: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3: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戴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1: 谁呀？
3: 你呀？
1: 我啊，我是玛丽莲梦露啊。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1年半。

0: 咱不要那效果吗？
1: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0: 栾哥，您不用改，
2: 那就成。
0: 您还穿那比基尼，
2: 还穿那比基尼，
1: 他这好。
2: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我不穿。
0: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2: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0: 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2: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啊，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0: 我主演呢。
2: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0: 成，
1: 穿，
0: 成。
1: 穿
0: 后都听我的，
2: 对，
0: 那我穿比基尼，
2: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1: 不错呀、啊。
3: 小伙伴，过来，
0: 老头儿啊，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3: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0: 这绿帽怎么回事？
3: 我送你的。
0: 有送绿帽子的吗？
3: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3: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0: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3: 哪有剧本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3: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啊，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嗯，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0: 我琢磨琢磨。
3: 去吧，好好说相声。
2: 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好。
1: 哎，不，别条绒，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0: 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1: 怎么
2: 什么呀？
1: 视觉冲击？
0: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啊，就能看见那老头。这说我
2: 说我甭管说不说了，
1: 这都
2: 咱弄不弄比基尼啊？
0: 咱先不管了，咱先弄节目。
1: 对呀，你看我那个梦露是不是得被撩一下？
0: 成了，梦露忘了吧？哎，你把那梦露忘了？
1: 怎么还忘了？
0: 比基尼也不能穿，
2: 不是咱得穿呐，绿色的呀。
0: 不是比基尼肯定是不成。
1: 那行，那咱不穿比基尼啊、嗯？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0: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
1: 啊？什么意思？
0: 决赛了，
1: 是
0: 兄弟，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1: 那怎么着？
0: 谁看你呀、啊？啊？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啊！
1: 热闹？
0: 咱什么热闹啊？
2: 打铁热闹，听了当啷的，
0: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啊，摇滚呐、啊。
2: 摇滚啦、啊，这不裹乱呢？
0: 怎么裹乱呢？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1: 是、啊、
0: 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1: 多丢人呢！
0: 什么丢？我不会那吉他吧？咱还来那三弦吉他、哦，我把那个金杯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2: 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1: 对呀、
2: 啊，
0: 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
2: 这
0: 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2: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0: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2: 甩起来啊，
1: 甩起来，
2: 哎，
1: 甩起来，
2: 哎，甩起来，
0: 你看这都有效果，
1: 这还行，
0: 我看着都想乐。
2: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0: 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1: 对呀，
0: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1: 我一撅弦，
0: 当时这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你，
2: 这行吗？
0: 撒不撒？
2: 太燥了！
0: 燥起来，
2: 咱就排练这个吧，
0: 就排练这个。咱选首歌啊！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2: 我听过，
1: 我听过。
0: 咱就来这个，
2: 好，
0: 成不成？
2: 成，
0: 咱排练排练啊！
1: 您起
0: 来，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什么？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1: 行吗？这个
0: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1: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这绿帽子。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我们北方人的习惯呀，大家都知道哈，逢节吃饺子。
2: 对呀，饺子呢可是咱们北方的经典美食哈。
1: 饺子好吃，但是怎么煮能更好吃呢？煮饺子的时候要添足水，待水开后呢，加一小勺食盐，待食盐溶解之后再下饺子，能够增加面筋的韧性，饺子不会粘皮儿、粘底儿，饺子的色泽呢也会变白，汤清饺香。
2: 说的我都馋了，大家伙儿可得记好了，下次再煮饺子的时候啊，一定要试试看啊。
3: 解放，
4: 祥子，
3: 咋不进屋呢？
4: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3: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4: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

0: 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0: 不，
1: 哎呦，我帮你拿，走走。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梨！来，
0: 走走。
1: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强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跟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0: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呀，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怎么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犁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哼。

0: 这什么钱啊？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嗯，
0: 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

0: 不咸。嗯，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3: 哼，爸，你干啥去啊？
2: 存钱去。
3: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是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1: 跑回家，快跑！走走走！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0: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着。
2: 喂喂，
4: 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1: 对呀。
2: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2: 呦，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0: 不好了，不好了，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是我也够呛了。
5: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5: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1: 多少钱？
2: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5: 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儿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 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啊？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啊，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不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1: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
1: 上上上，绑喇叭，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呀，要不要？等等等！哎呦！
0: 脱了！哎呀呀！我脱
1: 了！哎呀！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哎、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1: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就倒了霉了。不是，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咱爷俩一起补。
0: 我救你！
3: 我讨厌我！
0: 我救你！讨厌我！
3: 咱装绑匪！
0: 你干什么呢？嘿嘿嘿，
4: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0: 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都敷弄了。
6: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

0: 是姐夫拿的。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体彩杯闽台青少年羽毛球赛圆满落幕。8月22号，体彩杯闽台青少年羽毛球赛在武夷山市正式开赛，海峡两岸共5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武夷，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本次赛事设置5大竞赛项目，中国体育彩票对赛事全程助力，以体育为纽带，让两岸青少年以运动结缘，感受武夷山水人文魅力，深化闽台青年情感连结。小小的羽毛球跨越海峡，连接起两岸少年的友谊，推动两岸青少年在同场竞技中增进了解，共同进步，并在交流互动中建立文化认同。
1: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今天和
2: 半决赛行啊，这老规矩呗，谁输了谁都服。
1: 俯卧撑，
3: 开球。

0: 他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1: 来来来来，哥几个，
2: 这一波老师，
3: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
4: 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0: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5: 小王，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借我2万块钱呗。
6: 怎么，您又要买彩票？
5: 这次我有把握，肯定能中，中了我加倍还你钱。
6: 这话您都说好几次了。
7: 乐小新提醒您，不要让借款成为您的购彩资金来源，小额投注也能愉快享受赛事。
8: 体彩公益金来自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每一张彩票的销售都会有一部分资金注入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山区体彩公益金帮助修建学校，改善教学条件，让更多孩子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从社区健身设施到养老院建设，体彩公益金为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提供了温暖的保障。残疾人救助，体彩公益金始终与社会公益同行。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体彩公益金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你们的善举正在改变世界。

过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

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省多降雨天气，东部区域降雨相对明显，局部可达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多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我省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城市当中像是白城，夜间最低气温降至11度左右，凉意显著，外出需添加衣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阴，15到22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12到21度。松原多云转阴，14到20度。四平多云，13到24度。辽源多云，13到24度。吉林多云，15到23度。通化晴，16到27度。白山晴，15到28度。延吉晴转小雨，15到25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0到24度。汪清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榆树小雨转阴，13到22度。大安多云转阴，13到20度。龙井晴转小雨，15到26度。敦化晴转小雨，12到25度。长春

0: 多云转阴，15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3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核心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昨天闭幕，凝聚行业智慧，共绘电商新篇。
0: 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成长底色。
1: 本周吉林省气温先降后升，部分地方仍有阵性雷雨天气，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3: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

0: 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1: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 A 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0: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1: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于昨天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了涵盖政策研究、产业导航、标准建设等一系列重磅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新电商在数字驱动下的变革力量，也再次印证吉林作为新电商发展高地的集聚效应与引领作用。
3: 本届新电商大会通过开幕式暨主论坛及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搭建起行业共建共享交流合作的高位平台。期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系统总结了14-15时期我国新电商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直播、智能供应链等前沿技术对行业生态的重构效应，为15-15期间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路径参考。报告同步收录的2025年中国新电商发展多元业态的鲜活实践，成为全行业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范本。
4: 去听到一些同行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启发，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呢，让更多的同行能看到。
3: 作为本届新电商大会最具吉林辨识度的成果，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正式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将9市州17大类电商产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可视化呈现，为吉林特色产品提供了清晰的电商导航。一批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的重点项目也在大会期间集中签约，为吉林新电商生态持续壮大注入活力。
5: 平台方给我们企业出台了很多政策，还有为未来的一个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吉林省的供应链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特色产品，都能够通过电商这条路走得更远。
3: 本届新电商大会期间，各方围绕行业前沿趋势、技术应用、模式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在供应链协同、跨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大会共建共享的平台效应持续释放。
6: 吉林的它的电商发展的模式，还有它的合规的实践，可以作为特别好的一线的经验，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7: 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短短一年多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新名片。
8: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集群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浙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身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兴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9: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无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8: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

0: 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响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装、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1: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圈。
0: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3: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4: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3: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5: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3: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6: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3: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7: 一头抓耕地改良与粮食生产，夯实原料基础，一头扶持龙头企业做强仓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以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体质增效。
8: 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
3: 作为正高级农艺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

0: 依托梅河口、双辽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1: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比如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0: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 乡村呢，不只是农业生产，它应该是生产、生活、生态，对于农宅的利用和乡村文旅康养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个乡村振兴的一个路径。
2: 今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利益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3: 新学期新气象，加油。
2: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童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
4: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5: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6: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2: 长征外国语实验学校以薪火更续长征志，润世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
7: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8: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9: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2: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10: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11: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12: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依托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吉林省持续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不断优化办理流程，完善配套保障，全力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入学。
13: 在农安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业务办理大厅，助学贷款的咨询和办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贷款无需抵押担保，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000元，由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

0: 落地实施。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享尽享，农安县通过线上线下普及助学贷款政策，
1: 提前在农安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下发助学贷款最新的政策和办理流程，组织各高中召开助学贷款主题班会，方便学生和家长啊及时了解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
2: 让我安心走进大学校园专心读书学习，毕业后再分期还款给了我家缓冲的时间。
0: 针对暑期助学贷款办理高峰，长春市南关区不断优化服务，开通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同时组建学生志愿服务队，由受助学子反哺社会开展服务，让助学贷款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到了大厅之后呢，有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主动帮我核对材料啊，整个办理流程十分顺畅，服务也特别贴心。
4: 现在回来做了志愿者，我也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5: 助贷老师会提前去摸排新生的信息，推行延时的服务，实行错峰分流，提升办理效率。
0: 据统计，自2006年至2025年年底，全省累计发放助学贷款44.37亿元，惠及59万人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6: 主题公交是长春一道亮丽风景线。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创新推行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把党建阵地建在车厢场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平台，把为民服务落到出行一线，以红色力量擦亮公交民生服务窗口。
7: 欢迎您乘坐 G13路公交车，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全国38文明线。我们这条车呢，它叫新民向新长春更新主题车厢。
8: 流动的车厢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展示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文明的窗口。冰雪文化、传统手艺、城市变迁历程均融入车厢，让通勤路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9: 能看到长春市城市发展的变化。
10: 手艺人主题车厢，车厢里展示很多手艺人的传统文化，
11: 一上车就觉得耳目一新，通勤路上很有收获。
8: 市民们体验到的这些特色主题车厢贴心出行服务，离不开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的持续发力。支部运用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筑牢党建基础，践行为民承诺。
12: 我们在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参加学习，时刻提醒自己，把气质的服务落实到每天的运营当中。
8: 支部聚焦生产经营、职工群众、市民乘客三方需求办实事，累计完成营运创新35项、机务创新25项、修旧立废427件，节约成本81万余元。打造爱心妈咪小屋，设立爱心驿站，冬供热水，夏备解暑物资，服务广大市民和户外劳动者。
13: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车队呢有帮帮团，可以帮助到咱们员工，像我们党员也会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8: 服务有温度，品牌在升级，支部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常态化开展车厢微党课主题实践活动30余次，设立微心愿墙，累计完成群众微心愿65件次，推动党建工作向车厢一线下沉。
14: 我们将持续夯实支部建设，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党员岗位建功，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服务水平，用心保障市民平安便捷出行。
15: 日前，日行一善城市文明实践营活动在洮南市举办，50多名中小学生与大学生志愿者结成文明搭档，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知社会责任，学习文明，践行文明，传播文明。
16: 实践营设计了破冰互动、城市放大镜、城市拼图、文明承诺等环节。8名大学生志愿者以辅导员身份带领中小学生分组活动。孩子们还走进企业和乡村，近距离了解当地工业历史，感受特色产业活力。
17: 今天的整个参观对我来讲收获很大。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我也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回归到家乡，为家乡的这个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6: 洮南市日行一善活动已经开展10年，其中城市文明实践营以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美育非遗、文脉寻访、社区实践等多元化课堂，引导青少年参与基层治理，建立与城市的深层情感连结，推动形成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辐射效应，让日行一善真正内化为这座城市的温暖底色与精神标志。
6: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一版推出长春在转型时间差里积蓄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新智生产力加速向更多领域转化。2025年长春占新产业未来产业综合产值保持15%以上增速，创新主体也在持续壮大。对比十三五末，长春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增长48%，高新技术企业增长84%，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12.5倍，全球科研城市排名跃升至第24位。8月30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新闻：电影家赋能老牌电影城市，光影赋能文旅，多元消费升温。连日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持续推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消息。报道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围绕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主题，聚焦行业技术变革、合规治理、内外市场联通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中国新电商业态的迭代升级。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度左右，比常年稍低，周内气温先低后高。8月31号至9月2号气温较低，9月3号起气温逐步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少。8月31号至9月1号，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仍有阵性雷雨天气，东部局部地方雨量稍大，需注意防范。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飞线充电、健身器材破损等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家门前的那条街》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带领观众走进辽源小吃街，在街巷变迁中读懂人民城市理念，感受老城焕新背后的烟火温情。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林舒展动人的秋日风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要玩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3: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4: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

0: 我还要学做人。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2: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3: 我们的血统，我们都打上了。
2: 你还嫌事情闹？

0: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她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她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照月记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1: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阅人见天地。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方的出来行。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建。

0: 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 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 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

0: 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

0: 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

0: 及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总之呢，咱们一起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好不好？
1: 那个，我作为企业代表，首先向广大业主真诚地说声对不起，
2: 是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虽然事出有因，房屋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既然耽误大家收房了，我们也绝不推卸责任。所以，公司连夜开会，初步研究出了一套补偿方案，大家可以看一看。
1: 我们为大家设计了两套补偿方案，一种是我们按缴费年度物业费给予打折，
2: 第二种呢是针对有购买车位意向的业主，我们在出售车位时优惠10000块。哈
3: 哈，真够大方的。听江总您这意思是，不但赔偿金一分不给，还想再赚我们业主点车位费是吗？
2: 怎么会呢，我们是实实在在给业主优惠，
3: 是吧？那车位费还不是你们自个儿定的呀？原先卖5万，现在说卖7万，然后给我们优惠1万，一里1万，你们还赚1万，这么好买卖，你带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做呗。
2: 定价是由物价局核准的，又不是我们一家说了算。哎呦，
3: 那这里边事儿谁说清楚啊？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哪懂这个呀？
4: 真是。
1: 那。你们说说你们的方案吧。
5: 我们的方案很简单，就是要求法院一碗水端平啊，按照之前的判例走，那前三户都给赔偿了，凭什么后面的业主就必须得接受调解呢？啊，这不是区别对待呢吗？法律能这么儿戏呢吗？是吗，方厅长？
6: 对，不能区别对待，
7: 不能区别对待，
6: 该干嘛就干嘛。
7: 对，
0: 你说的很对啊，但是这个道理啊，刚才跟大家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让双方都能解决问题。我再强调一下，是双方。万一这个企业真是要倒闭了，大家也拿不到钱，不是吗？所以说，我们今天才特意组织这次调解，就是为了真正解决双方的矛盾。
3: 我明白了，听方厅长，您这意思是在威胁我们，是吧？如果说我们不接受这调解的话，我们就一分钱也拿不到，对不对？
6: 这肯定不行啊！
7: 这肯定不行啊！
6: 睡觉
7: 对
6: 呀、
7: 啊，凭什么？
6: 是啊，想怎么弄？
4: 这是我们的事情。
0: 你这就是完全曲解了我们的意思嘛？这样吧，咱们各位业主，今天大家绝大部分都是咱们业主派出来的代表，对吧？也有一部分居民。这样好不好？你们先回去啊，把我们刚才商量的这个方案回去跟所有的居民啊传递一下，也都商量一下，商讨一下，看看我们给的这个方案是不是真正的可行，然后咱们再看下一步，好不好？
8: 大家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
3: 没什么好研究的，我们呢就一套方案，按照之前的案例判，该怎么赔怎么赔，是不是？
7: 是。
3: 一碗水端平，法律可不是儿戏的，是不是？
7: 对，一碗水端平。
9: 我们不接受调解，
6: 他不能接受你们调解，真是。
0: 大伙儿别走，别走啊！
8: 大伙儿把那个协议认真的看一看，行吗？
6: 今天都亏狄律师了吧？
10: 狄律师，您这真可以啊！他们的招您都猜对了。
11: 我跟法院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10: 来，
11: 我比他们肚子里蛔虫都了解他们。
10: 行，真行。
12: 不过那个狄律师啊，我就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公司要是真倒闭了，这赔不出来。
11: 你这就是被唬住了的。他们真要是赔偿不出来的话，那就让企业按破产清算呀，拿名下资产拍卖抵押呀，到时候车位不就更便宜了吗？
10: 我还个担心，狄律师，我们刚刚搬进来就和开发商闹僵，是不是不太好啊？
6: 是啊，我们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房子，以后就住这儿了，万一他们打击报复怎么办？

0: 那就更应该拿到这笔钱了。一开始就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给他们立好的规矩，他们以后还能再欺负你们呀？
1: 那也是。
0: 再说了，他们真要是敢打击报复的话，还用得着法院出马呀？说到底，他们就是没理。咱们站着理呢，咱们怕什么呀？
1: 对。
0: 总而言之，相信我一句话，不管风吹雨打，你们只要躺倒不动就行了。
2: 这你放心，这小区我说话好使，安排下去绝对不动。
1: 哎，这个事您放心好了。
3: 李律师，
4: 啊，美女，
3: 您这样煽动大家，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
0: 我为居民谋福利，怎么就成煽动了呢？
4: 回去劝劝你们领导啊，让他认清楚现实，准备好赔钱吧。

0: 姐，又来新案子了。
1: 忘男忘笑话。
2: 哎，这不是傅大龙那个案子吗？不是申请你回避了吗？
3: 雨飞啊，忙什么呢？
1: 哎，陆婷，
4: 陆婷，
1: 我在看帮你拉的案子。
3: 我来是特意通知你一声，经过研究，院长决定同意由你继续审理，帮你拉这个案子，你满意了吧？
1: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3: 好，你们干活吧，我不打扰了。
1: 哎，谢谢啊，陆婷。
0: 陆婷慢走。飞姐，
1: 龚青，马上联系看守所，我要提审被告人。
0: 是刚刚的公安审讯录像有什么问题吗？
1: 帮你拉案发最关键的六分钟，没有监控，没有人证，没有录音，检方递交的都是间接证据，缺乏直接证据。我需要听一下被告人的说法，再对现在的间接证据进行判断。
0: 公安审讯傅大龙的时候，他可是拒不认罪的。
1: 亲眼看到被告人和看审讯录像，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事情，我必须面对面才能判断。
5: 我是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警庭法官宋雨飞，想问一些关于你案情的细节，希望你如实回答。
6: 法官，我想回家，我冤枉，我真的什么都没干，那女的
1: 我问什么你说什么，你把当天事情经过说一下。
6: 好。接到这个女的单子，我就去了。
7: 师傅，你就不能帮一下我吗？
6: 说收费，二十。我当时很生气。
1: 你为什么生气？
6: 我们货运司机这时间就是钱，他把东西搬下来，那你倒是提前搬好啊，他就让我在那儿等。你说要是用车的都像他那样，那我这一天下来起码少跑好几单。后来他搬累了，让我帮着搬。我说我帮着搬要收费20块钱，他不肯，就20块钱。像他们这些有钱人，那吃顿饭都不够啊。
1: 你为什么觉得对方是有钱人？
6: 住那么好的小区，穿的山穷水秀的，还有他说话那劲儿。
5: 他说什么了？
6: 反正就是说那些瞧不起人的话呗，觉得我们是干粗活的，粗人一个，没文化。他跟我说话那眼睛都长头顶上去了，看都不看我一眼。人家说的没错，这越有钱啊越抠门。
8: 你好，平台规定超过40分钟要收费。
6: 他就把手机给我看，说正好39分钟。你说他不诚心恶心我吗？
1: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对。

0: 他不满。
1: 我对他当然不满了，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人。那他的时间就是时间，我的时间就是个屁呀、啊。
2: 对不起，还说我跟他要那啥，
1: 我结婚了，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没那些想法。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按照导航走？
1: 因为我说的那条路确实近呢，他耽误我那么长时间，我后面还有活呢，我急呀、啊。
0: 根据卷宗显示，导航给你的路线一共耗时42分钟。事后检方做过测试，你偏航的路线要比导航显示的时间多10分钟。
1: 不可能！
0: 而且那条路路灯没有监控，到了晚上基本没车没人。这你怎么解释？
1: 法官，我说的那条路真的近，我是司机，我不知道吗？你要不信我，你可以去找别的司机问，常开那条路的人都知道。
3: 你说那条路没有监控是什么的？
1: 那我之前我也不知道啊，那就因为这个就说我想干坏事了。
0: 最后一个问题，在案发前几日，你用手机搜索过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不知不觉死去？你为什么要搜索这个问题？

0: 我没事儿，我就是随便搜搜玩玩。
1: 好，情况我都知道了。
0: 等等，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想害那女的，我要做了，我天打雷劈我。

0: 见了他之后你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吧，你跟他说导航路线比他的路线还要快十分钟的时候，他好像真的挺意外的。如果他真的是事先预谋好的话，那他早就应该想好怎么狡辩了吧，而不是下意识来了一句不可能。
2: 但是问到网页搜索问题时，他眼神有闪躲，明显谦虚了。
1: 我也看见了，是有些矛盾。
0: 如果他主观上有犯罪意图，那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应该是一致的。
3: 可是现在这傅大龙就拒不认罪啊。
4: 我们都觉得这个方案既能够满足企业的利益，又能够满足个人的利益。可是这个迪伦这个律师，他一直在带节奏，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让那些业主一直跟着他骂我们。
5: 这不太正常不过了吗？姐，你记住啊，听群众抱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官的工作之一。
4: 凭什么呀？
5: 群众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倾听吗？老百姓遇到问题有负面情绪，跑到法院来跟法官诉说抱怨，他不就来干这的吗？没问题，你让他说，
6: 只要不动手不谩骂，让他说，说出来这问题也就解决一半了，然后你再做解释工作，事半功倍了。
4: 按您这么说，那法官都成了出气筒了。
6: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想，老百姓真的遇到麻烦了，他得找个地方去说理，基层法院不就这么个说理的地方吗？他们说的对不对咱另当别论，但你得让他说，你不让他说，心里所有的负面情绪他排泄不出去，这就很容易造成恶性事件。你看那些报复社会的不都这种情况吗？
4: 好师傅，您说的挺热闹的，那这事儿怎么解决啊？
6: 你这丫头啊太轴，你干嘛非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律师身上？你可以考虑从业主入手吗？归根结底这不都是业主的事儿吗？只要业主同意了，他再难缠的律师他也无话可说。不，
7: 大爷。大妈。哎呀，
1: 小大妈，我想跟您聊一下。就是我是新城市人民法院的，
7: 这是关于您那个法院的事儿。
8: 我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

0: 伸手专打笑脸人。走吧，走，这儿来。
1: 哎，您好，大爷，我们是新城人民法院的。
2: 哎，大爷。我们是法院的。
3: 哎，天哪，吵什么吵？让人睡觉了。
4: 您别发火，有什么咱们见个面先聊聊再说。您开开门的。
3: 注意注意，法院的人来了啊，大家千万别开门，别上当。
2: 哎，你好。嚯，这倒是挺新奇的啊。
0: 您把狗圈好了，慢慢说。
5: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法院来不要挑拨离间，你看我们居民。都是很团结的，给钱吧，不给钱一律免谈，再过来放狗咬死你们。
0: 行行行，没事，我不怕狗，
6: 我怕，
0: 没关系，
6: 好好说，
5: 不给钱一律免谈。
0: 我们是想给你解决问题的，
2: 好好说。
7: 你这干什么干什么呀？
5: 来说我要钱呢，不给钱不谈呢。
7: 我们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你怎么能拿这种态度对待我们呢？
5: 那还是
7: 放狗咬人，你放狗咬人，我马上报警。我跟你讲，你这是妨碍公务。
5: 告诉你，我不是吓大的，有钱什么都好说。
7: 我们没有吓唬你们，再说一遍，我们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啊，
5: 那你总得有个说法吧？
7: 说法说了，正在谈嘛，我们也正在跟开发商谈，好吧？你不管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慢慢讲，对吧？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围在这儿啊，先回去先回去，好不好？
0: 您先牵着他回家。
7: 先回去，先回去，好不好？
5: 啊，可别忽悠我啊！
7: 回头我们会再找你们，会再找你们的，好不好？哎
0: 呀，没事，我腿还有点抖，没事，就是腿还有点抖。
7: 王有芳，你看你那个样子，站直了。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怕狗了，小狗都能把我吓个半死。
7: 但你是个法官。
2: 师傅，不怪他，都怪我，是我没用。我们今天真的很努力了。
0: 可是这些居民心很齐，态度也很坚决，一天下来一个都没谈成。
7: 行行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上门调解这个事儿本身它就很微妙，是吧？你搞不好很容易引起人的反感。
2: 我们很热情了，都是热脸贴着冷屁股。
7: 那说明你那个脸还是不够热。说到这儿，小叶是个新手，你也是个新手。嗯，
0: 怎么了？
7: 怎么了？怎么能先从老人入手呢？ 要入手也得找年轻人，尤其要找他们领头的，撬动一个，这一下不全通了吗？
2: 我们就想着老人在家嘛，一逮一个找。
7: 还有，那一群人围在这儿，啊，吓成这样。我跟你说，小叶啊，你记住，咱们是法官，以后如果有人说要威胁到你们人身安全，正当防卫也是可以有的。
2: 我们俩女生能怎么正当防卫？他牵条那么大的狗，
7: 有什么用什么呀？还有，害怕以后就别穿着这身衣服出来，换上便服，家家户户去找，有人放狗咬你们跑啊，起码不给法院丢人吧。嘿，
0: 方圆，我当你能给我们出什么好主意呢？也就是让我们跑。
7: 还说，
0: 师傅别怪他，是我说的要去找老人家。

0: 干嘛了？
1: 我把这个业主名册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好沟通的人。
0: 哎呀，行了行了，几点了啊？不差这一会儿啊。嗯，回家吧，明天再弄。
1: 没事，我醒醒神，马上看完了。
0: 劳逸结合，懂不懂啊？
1: 懂。
0: 啊，回家回家回家。
1: 哎，师傅，你看，
0: 周子轩、熊大国。这不是之前你跟王秀芳你们调过的那一对吗？
1: 对呀，当时我们调的还挺成功的。我们从他们入手有没有可能啊？
0: 也不好说，因为如果他们俩现在过得很好，那好办；如果过得不好呢，很可能适得其反。
1: 师傅，您让我试试，王姐也在，我们会见机行事的。
0: 好，那你们就去试试，但是赶紧回家，听见没有？
1: 好
0: 啊。
1: 没错，204。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我们正好有点事情，要冒昧的拜访您一下。
2: 轩轩，
3: 哎哎，
2: 谁呀？哎呦，这不是法院的同志吗？
3: 谁还记得我呢？
2: 还记得记得。
3: 哎，不好意思啊，有点冒昧啊。
2: 哎，没事没事，快进来快进来。
3: 哎，好好好，给你们添点水果。
2: 你看还带东西，我在客厅先坐一下，坐一下，马上啊。二位喝水。
1: 哎呀，
2: 太客气了。
1: 你们这房子不错啊，南北通透，绿化还这么好，住着很舒服。
2: 还可以的，还可以。
4: 熊先生，今天我们上门呢，主要是想问问您这个调解协议书，你们这边是怎么想的呀？
2: 我明白了，是不是我们小区这个案子归你们法院管了？
1: 就是那么巧喽。我们呢也是叶法官心细，在看那个业主表的时候，一看呀，有他们，这不是咱们老熟人吗？就想着来拜会和打扰你们一下，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调解协议书啊，你们是个什么想法？
0: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沟通，那我们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解决操作。
2: 我非常感激你们二位，非常感激你们法院。可之前我不是跟轩轩有点矛盾，是吧？都得感谢你们的调解。
4: 不存在，不存在，您客气，那也是我们应该的。
2: 说实在的，掏心窝子讲，我应该给你们面子，帮你们这个忙，对吧？可是，
0: 熊先生，你要相信，我们法院一定是尽力去保障你们的权益。
1: 是的呀，
0: 所以有什么难处，你就大胆的说出来。我们听一听。
1: 对，你说。
2: 说实在的，你们这个调解方案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区不光是我们两口子，这个有业主委员会的。之前业主委员会带头的给我们下了命令啊，说你们跟开发商是穿一条裤子的，要行动一致，不能随便的答应你们的调解方案。你说我们要是答应了，对吧？那邻居们肯定说我们是叛徒啊！
0: 理解，理解，这毕竟都是邻居的。
2: 吃水果吧。
0: 啊，不用不用了，谢谢您，
1: 客气。
4: 万事开头难，小姐姐，打起精神来，再想想别的办法。
3: 哎，等等，等等。
0: 哎，调解方案给我，我签。
1: 你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0: 我本来以为你们今天来是想用我的秘密给我施压的，可是你们没有。我觉得你们挺仗义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请你们一回。什么时候签，我随叫随到。
1: 太好了，谢谢您，真的特别感谢您，
3: 够意思啊。

0: 出叛徒了，调解了，
1: 没骗人，车位都选了，位置还不错。
2: 具体金额已按涉案合
3: 行了，
2: 约定交
3: 谢谢啊，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1: 靠不靠谱？要不然我去打探一下。
4: 去看一下，看一下。
5: 我们这个签了就行了。
6: 看一下我们的协议书，来来来，
3: 我们是法院的，这个协议书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后期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再到法院来，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6: 啊，您放心啊，这物业公司啊，是我们集团下属的子公司，这流程方面绝对没有问题。哦。
3: 您看，现在您要是签了的话，这车位还多，您有的选位置，这下班就能离家近点了。
7: 对，先签先走。
3: 来来来，
2: 你看先签先走还是签吗？
3: 看一下看一下，
2: 行，对呀、啊。
3: 跟大家说句实话，大家也知道，
2: 先签先走。
3: 这个小区啊，是大型社区。
1: 我跟你说啊，一次交3年的物业费，他们打6折，怎么划算？
4: 要不我们也去看一下，要不咱们去看看。
8: 他就是想着入住，
4: 我们去看一下。
8: 车位紧张了，他们能涨价卖个好价钱。我们是觉得这怎么可以呢？是不是？他们本来就有错了，这个承认错误不能只挂在嘴上，得给我们业主来点实惠的优惠，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求他们今年必须给我们优惠，必须给到我们业主。
2: 喝水吗？
8: 所以才会有了这一批车位。
9: 谢谢。各个击破。

0: 搞分化，
1: 美女，好手段呀！
2: 还要多跟狄律师学习学习啊！
0: 咱们往后可是还要继续打交道的，要做好准备啊！
2: 随时恭候。
3: 宋法官，你看在我们家两个女儿的份上，救救大龙好吗？快，快跪下！哎，求求阿姨，
4: 这个是

0: 您坐，啊，不用。您别生气啊，我们乡下人没文化，摊上这种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只有你，只有你能救我老公啊！
1: 你放心，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0: 法官，我们家大龙，我们家大龙不是那种人。
2: 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的，还是租的？
0: 这是我们家5年前买的。买的？
1: 当时多少钱买的？30万。贷款了吗？银行利息太高，划不来。我们就和亲戚朋友们借了些钱。借了多少？10多万。
0: 但是我们今年啊，已经把所有的借钱都还清了，全都还清了。是的。这个有人做证明吗？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当时问我三姨父借了5万，他二舅家拿了2万。当时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也借给我们5万。
3: 这两个孩子多大了？小的刚上小学，大的初三了。
0: 宋法官，这俩孩子特别争气，从来没上过辅导班，回回班里考第一。看这奖状。是啊，我们家虽然没有什么钱吧，但是也饿不着、冻不着的。你说我们家大龙，他也犯不上放着好日子不过去干那种事儿吧？
3: 爸，知道你难受，你忍一下。我受不了了，哎呀，让我死去吧。慢点，你让我死去吧。咱先把药吃了啊。不，来，咱把药先吃了啊。
4: 我不吃，我还不如我死了算了。
3: 爸，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大龙交代呀？啊，你先把药吃了，等药效上来了，咱就不疼了啊。来，你喝口水。
0: 人呢？这两天我怎么没见他呀？大龙啊，大龙他接了个大活，得过几天就回来了。来，喝水。宋法官，是我公公。 他前列腺癌晚期，为什么不去医院呢？这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没希望了，回到家里就是等时间。这大龙的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我怕他跟他一说，他一急他就……大姐，
1: 生活上有困难，你可以找街道申请生活救助。
0: 宋法官。 其实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天前，我公公刚得着病的时候，大龙是个孝子，他说他砸锅卖铁也要把他爹给救回来。那时候孩子还小，需要人照顾，我就全职在家当家庭主妇。那时候这房子还欠着一大笔钱呢，所以全家只能靠大龙一个人在外面。
1: 没日没夜的拉车，这两年情况好一些了，盼望着能过上好日子，有点盼头了。谁成想，大龙又摊上这种倒霉的事情。行，大姐，你们家情况我都了解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宋法官，您等一下。 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水果，不值钱，您都上拿着吃啊。
5: 这个我们不能收，这我们不能收的。
0: 那你拿着，
5: 大姐，这个我们是有纪律的，
0: 就是几个苹果呀，不值钱的。
5: 这个我们
0: 不值钱，你。

0: 们进去了，就我一个女人，我带两个孩子，还照顾他爸有病，我这日子我怎么过呀？我
1: 姐，我知道你心里怕，但如果这钱我收了，你心里更应该怕了。我能收你的钱，我就能收别人的钱，如果谁钱给的多，我判谁赢，那法律何来公平公正？我先走了。

0: 安律师，有几句话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的。当事人家庭不富裕，他们花钱请律师是对你寄予厚望的，你想赢人之常情，但希望你要用正当的手段去帮助当事人。
1: 宋法官，作为律师，我没有您的觉悟高。
0: 你错了，我认识很多优秀律师，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都让我受益匪浅。安平，你是律师，我是法官，我们不是对立关系，我们都在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学会信任我们。

0: 我最讨厌跟这种爱动歪脑筋的律师打交道。
1: 他也不容易，估计想靠着大案子打打名气。
0: 但他对手是匡天树呀，而且检方这案子都定性为故意伤害罪了，他想另辟蹊径哪有那么容易啊？
1: 敢拼，打赢了名声大振，打输了也不丢人。其实抛开歪门邪道，他的思路也是对的。如果傅大龙家人说的属实，傅大龙确实不着急用钱，那么杀人劫财的动机是不强的。
0: 难不成这个傅大龙真的没有犯罪意图？那他为什么要偏航呢？那网页上的搜索信息又怎么解释呢？这个案子太让人费解了。
2: 年底冲刺了啊，大家回家都要加班，早点吃早点撤。
3: 既然说好了啊，我买单，谁都别跟我抢。
4: 哟，你买单啊？这都要吃完了你买单，因为早上我们就选挺贵的，上面那海鲜对吧？是
2: 够了你啊，哪好意思让人买单啊？谁你别管，我来买啊。
3: 哎，不行，师傅你不能跟我抢。
2: 别跟我抢。
3: 你别跟我抢。
5: 飞姐你看看啊，这师傅自从收了叶星做小徒弟啊，妇孺偏心。
3: 你边儿去。师傅，今天啊，您真的别跟我抢，就让我来买。我来练案厅这么久了，也没好好感谢大家，我真的得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师傅您对我的帮助，要不然我怎么能这么快摸到调解的门道？今天你们都吃好喝好啊！
2: 听听，人小叶是什么觉悟啊？宇飞别吃了，咱们一块儿敬一下小叶。来来来来，
6: 谢谢大姐。
2: 哎呀，小周同学啊，原来只吃辣的，现在一口不吃了，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嘛。
4: 是师傅啊，明天要开庭嘛。不能吃辣的。
3: 开庭为什么不能吃辣的呀？
7: 怕上我的嗓子。
2: 敢不敢说实话？
4: 这是咱们这少说两句要给你面子啊。
6: 飞姐，他实话是什么呀？
8: 这家伙啊，有一次号召我们去体验什么地表最强变态辣那家火锅店，结果第二天一早，这大哥开始拉肚子。
2: 哎，不巧的是啊，那天啊，我一天庭审，是吧？好几场。他当时是我法术，你想那肚子疼的坐立不安啊。
4: 是的，这个师傅说起来我就有意思，我也想起来有一件事儿。有一次师傅开庭，哎呦，说肚子疼不舒服，
5: 还一本正经的拿着锤子说，哎，休庭十分钟，说让我出去思考一下。
4: 你看怎么着，这一场下来师傅思考了多少次啊，人家当事人直接投诉了他。
2: 胆肥了你是吧？啊，这么多饭都堵住你的嘴啊。
8: 我吃饱了，
2: 吃饱了是吧？
8: 嗯，
2: 你们都吃好了吗？
3: 吃好了。

0: 哎，服务员，服务员，来！
1: 什么事儿啊？
2: 我之前不是经手了一个醉酒坠楼案吗？医院里边让我写一篇文章，在中法庭上发表，所以啊。我得请你帮我指点指点。
1: 别！我哪有点给您指点呀？
2: 你毕竟从最高法下来的，你的这个视角就高啊，是吧？这事儿你别谦虚。
1: 行，那我回去好好拜读拜读。
2: 至少得找出五个毛病啊。
3: 没问题，您可真行啊，这还有心力写文章呢。
4: 是啊，师傅。哎呀，我在想，我做法术的时候啊，每天还有时间写，可这入了额之后，这完全就顾不上了。这一点我必须让师傅好好学习学习。
2: 行，别拍马屁了啊，写出东西来再说。这样一会儿呢，我自己开车先走了。嗯，你把他们俩安全送到家，
4: 放心吧，师傅。
3: 不用送我，又不顺路，我自己打车。
4: 没事啊，飞姐，我家离你家也就十来分钟吧，现在又不堵车。
5: 就是，还一单身狗，又没老婆，啊，这个你就让他送你。
3: 爹，嗯，那你帮我个忙吧。

0: 导航给司机选的路线一共耗时42分钟，司机选的这条路确实比导航路线省4分钟，
1: 也就4分钟而已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2: 嗯，飞姐，你之前说过司机已经足足等了40分钟。
0: 对，
2: 下面还有订单在催。那他想省这4分钟，这逻辑上说得通吗？
0: 检方做测试，司机选择路线是52分钟，是因为他们把实际出发时间设置错了。这么一看，白天小路通行时间慢，但到晚上确实会更快。司机没有撒谎。
3: 搞清楚嘛，你是女儿，那从古至今哪有把房子留给女儿的嘛？
4: 这是我老娘走之前写的遗书，白纸黑字。乔大壮，你眼睛又没瞎，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3: 哎，
4: 疯狗，
3: 邓军啊，我怎么没有看见啊？乔大壮，你这是在违法。
4: 好吃吗？你那是复印件，你要是喜欢吃，我回头给你复印一沓，我让你吃个。
3: 乔小丽，
4: 乔大壮，
3: 乔大壮，
4: 你先冷静一点，
5: 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你刚才的销毁证据的行为已经违法了，我们会对你进行罚款。你妹妹这里不但有你母亲的亲笔遗嘱，还有视频公证，你这样搞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6: 你说这么多还要干啥？这不明摆着的吗？他肯定是骗我老娘，诈我老娘嘛。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

0: 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0: 浩远牛肉真棒，
11: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

0: 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说这么多还要干啥？这不明摆着的吗？他肯定是骗我老娘，诈我老娘嘛。我老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可能把房子留给他呢嘛？他的那些东西，那些材料肯定有问题，你去查他呀。
1: 你就非要这个房子？
0: 那不然呢？那我这大活人我住哪儿啊？
2: 他没地儿住，他没地儿住那是他的问题。
1: 你什么意思？
2: 周法官，我现在家丑也不怕外扬了。我们家拆迁拆了四套房子，我老娘还活着的时候，他各种坑蒙拐骗，拿走了三套，全让他给赌输了。房子没了，他又开始惦记我老娘那点养老金，为了几十块钱他都能动手打我老娘。您说这种人他是人吗？他就是个畜生。
1: 你也别激动啊，这种情况属实吗？
2: 他没跟您说实话了，之前我们家稀产说得清清楚楚，他拿去垫赌资的那三套房子就算分给他，还剩下一套我拿，我养我老娘到百年。
1: 那他为什么又来争呢？
2: 让债主追着屁股要钱，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谁见着他谁不跑。周法官，我跟您说，我们俩真的没什么好挑的，您就判。
0: 老娘躺在病床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我
2: 周法官，我刚才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不接受调解，直接开庭。乔大壮，我告诉你，你赢不了，而且你还得交诉讼费。
0: 你们可都看见了，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儿子，我是为乔家传宗接代的那个人呢。
1: 乔大壮，你还是考虑一下撤诉吧。
0: 咱们商量个事儿，开庭那一天你判我赢，把房子给我，到时候我挂牌子我就卖，挣了钱我不会让你们白辛苦的，懂？
1: 我不懂。
0: 懂。
1: 哦，这里也都记下了吧？
3: 那录着呢，全程都有录音录像。
1: 乔大壮，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你这是犯罪，你好自为之吧。
0: 你拴着我玩是吗？你不给我面子对不对？
4: 我说你想干嘛？
2: 就你的态度，

0: 社会呀、啊哎！我真想揍他一顿，我揍不过我也得跟他过两招。
1: 周法官，
2: 嗯，
3: 方庭长的文章被中法评发表了。
4: 哟，那赶紧看看吧，我师傅又厉害了啊！
5: 谢女士，在您的记忆中，谢玲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啊？
6: 她从小就很独立，

0: 性格方面呢？
1: 我性格比较开朗随和。
0: 邝丽，我在问谢女士。
2: 邝丽说的对，这孩子呀随我，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能举个例子吗？
2: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他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抱回家里来，喜欢的不行，不管是吃饭呀睡觉呀都抱在怀里。可是他从小就对这个动物的皮毛过敏，眼睛红肿，鼻炎还发作了。我不让他养，他不听，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那后来您就让他一直这么养下去？
2: 没办法呀，不让养他就绝食啊。
0: 绝食？那个时候多大？
2: 十岁左右吧。三天三夜真的是只喝水，一口饭都不吃啊。这孩子
1: 我觉得其实也能说明从小非常有爱心。
2: 对对对，邝丽说的对，他的那个小狗啊可好了，自己都难受成那样也不委屈那只狗啊。
0: 长大之后谢玲的性格有什么变化吗？
2: 一点都没变。他在高考的时候还跟我有分歧呢。
3: 具体说一下。
2: 因为我呢是做这个进出口贸易的，我觉得学好英语对以后找工作很有帮助，我就让他报考英文专业，可是他不愿意，报了别的。我就知道他会这样，就偷偷去找了他的班主任，我给他改回来了。
3: 他屈服了？
2: 他表面上是认可了，可开学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去报到，又报了一个复习班，第二年就考上了一个他喜欢的专业。你看看这孩子就是这么执着。
0: 他一年的时间没上学您不知道？
2: 其实我们平时啊也没有住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这么一手。
1: 对不起，宋法官，我补充一下。谢女士其实在谢玲的父亲去世之后，她是重新构建了家庭的，所以谢玲一直是跟她外婆长大。如她母亲所说，谢玲确实小时候会有一些固执，但并不代表长大以后依然固执。
2: 不对不对，她呢性格和我是一模一样的，你看我从小到大也没有任何改变。
4: 是您没有任何改变，不代表您的女儿也没有任何改变。案发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谢玲身边的朋友对谢玲的性格描述跟您真的是不一样。
1: 他的朋友会说谢玲其实是一个阳光开朗善于沟通的女孩子。人是环境动物，谢女士，环境变化人会跟着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我并不认为您了解您的女儿。对不起打断您了。谢女士，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所有的问题都不着急回答，看我的口风，你今天的话太多了。
2: 不是，邝律，这宋法官他也没有问我关于案子的事情啊，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私事，这有什么好怕的？
1: 那是因为你不懂。你刚才说你的女儿从小性格偏激、固执、执拗，这对你的女儿非常不利。法官很有可能会倾向性认为你女儿跳车是因为她的性格导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这我真的没有考虑这么多呀。可是不是都已经有了各种证据了吗？

0: 门没锁，请进。
1: 徐宗生是吧？我是兴城区法院的方远，这是我的同事叶鑫。
2: 辛苦你们了啊！我这个腿脚不好，只能麻烦你们跑一趟，不好意思。快坐，快坐。
1: 好。这个你打电话来说

0: 要起诉你的儿子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想努力帮你们调解，你接受调解不？
1: 接受。
0: 那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啊。您就徐天这么一个儿子吗？
1: 嗯，对。
0: 家里也没有其他人了。
1: 徐天好久没回来了。
0: 您电话里边说，自从您太太过世之后7年了，徐天都没有回过家。这是为什么呢？
1: 我是个退休医生，年轻时候工作忙，孩子他妈带的多，所以他跟我这个感情呢就一直比较淡呗。
0: 是只是两个人感情淡，还是之前闹过什么矛盾？
1: 没有，没什么矛盾。
0: 也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1: 没有。
0: 那好，那你对于你儿子具体怎么赡养你，你有什么要求？你跟我们说，然后我们来跟徐天沟通。
1: 我的要求啊，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想搬出去跟我儿子一起住。
0: 是，您现在这个情况啊，一个人住的确也不方便。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没有。
2: 师傅，我总觉得徐叔叔他有事瞒着我们。
3: 肯定的呀，当爹的都瘫了，儿子也不管，这就不是感情淡不淡的问题了。徐天联系了没有？
2: 我联系了，他助理啊老是说他不在，要么呢就去出差了，要么就去度假了，打他本人电话也不接。
3: 他肯定就是在躲着。
2: 师傅，我前几次见到徐律师的时候，我总感觉他说话做事在针对法院，是我产生错觉了吗？
0: 这个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不过你的感觉很准。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呀？总要先找着他吧。
0: 我来想办法吧。
4: 宇飞啊，检察院定傅大龙是故意伤害罪，你怎么看？
5: 我认为不合适，恶意偏好已经排除。我去现场重新走过那条路，我承认晚上在那条路上，在一个陌生人的车里，一个女性确实会感到害怕，这可能会影响她当下的判断。在谢玲准备跳车之时，曾经要求傅大龙按照导航开。
6: 我让你按导航走，你听不见啊，你聋子！
5: 傅大龙无视，在他跳车之际，根据检方递交的证据，傅大龙的车门坏了，一直没修，所以谢玲一推门就开了。这说明他虽然不是主观恶意造成谢玲跳车，但是对谢玲的死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7: 那他手机里的搜索记录呢？
8: 在案发前几天，他曾搜索过如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这个怎么解释？
9: 就傅大龙的口供讲，他平常是因为看了网络小说，出于好奇才搜索的。但是检方搜索了他的手机，发现他平常看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赘婿文，不是他说的刑侦文。所以他这个口供很有可能在撒谎。
5: 这些目前都还是主观推测，依然没法求证。如果我们撇开现已有的证据，从两个人的性格矛盾入手呢？
9: 怎么说？
5: 我在提审傅大龙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他对谢玲的第一印象非常糟糕。
9: 为什么？
5: 在他眼中，谢玲是个有钱人。傅大龙等谢玲自己搬东西，等了近40分钟，很不耐烦。为了加快速度，他提出给20块钱，自己可以帮谢玲搬货，可是被谢玲拒绝了。这么一来，傅大龙会有什么感觉？会觉得你这么有钱，却连20块钱都不肯给我。
9: 所以说，上路之前，傅大龙就已经对谢玲充满了怨气了。
5: 他或许一直在埋怨，在催促谢玲，谢玲可能也会因此对他非常不满。
8: 如果是这样推断的话，更加证明了傅大龙在主观上对谢玲有行凶的动机。
5: 可是问题是，一，车内没有打斗痕迹；二，谢玲身上没有检验出傅大龙的 DNA； 三，如果正常人感觉到有危险，应该会选择立刻报警，或者至少找机会通知亲友吧。可是谢玲的手机里却没有这类记录。
9: 两个人对彼此都有

0: 他的脾气又在驾驶室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边产生了摩擦。今天我跟谢玲的母亲聊过，她说谢玲从小就固执、认死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那我们设想一下，因为傅大龙抢时间没有按照导航开，以谢玲这种偏执的性格，他或许会提出强烈抗议。傅大龙因为心里有气，没有理会，那么谢玲或许会认为傅大龙开上小路会侵犯自己。
1: 他心里非常害怕姐儿跳车，
2: 说不通。我认为，即使谢玲的性格再偏执，他也能预料得到自己跳车很有可能摔死。
0: 仅仅是感觉傅大龙想要侵犯自己，他就贸然跳车。
1: 好，假设傅大龙确实起了歹念，说了一些话，才导致谢玲跳车。
0: 那么出事后，傅大龙不会在第一时间拨打110，先拨打110希望谢玲获救吧？那也未必。 或许傅大龙觉得自己跑不掉了，那我们继续往下推。第二天，傅大龙被公安局拘留，谢玲依然在
1: ICU 昏迷。如果傅大龙做贼心虚，他一定会非常关心谢玲是死是活，因为如果他做了什么，谢玲一旦苏醒，真相会立刻大白于天下。可审问现场，傅大龙并没有主动问起谢玲在 ICU 的状况。
3: 这说明傅大龙心里是坦荡的，他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不，就是那个男的杀的我的女儿。
4: 可是法官现在不这么认为。
3: 证据都这么清楚了，他怎么还能？
4: 证据是说，法官有可能认为是谢玲先对傅大龙起了误会，才最终跳的车。
3: 不可能！一审不把他判死刑，我就上诉。 二审不判，我就申请再审，再审还不过，我就上访。邝律，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就这么白白的死了。
5: 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0: 况略，这马上就要开庭了，咱哪还有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案子跟您预判的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1: 那我应该跟他说什么呢？丧礼之痛，你我根本就体会不到。我只希望现在我还能做点什么，能让母亲心里好受一些。
2: 公安对犯罪现场所有的证物都勘查了吗？
0: 对啊。
2: 我怎么记着有瓶矿泉水的勘验报告在哪儿？
0: 矿泉水？怎么了，邝律？
2: 我记得两年前我办过一个麻醉抢劫的案子，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在一个瓶装水里对被害人下的手，立刻和检察院去沟通。
0: 好，
2: 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3: 飞姐，检察院接到了矿泉水的申请，对现场进行了二次勘验和重大发现，在傅大龙车内的矿泉水中检验出了一种金药成分芬太尼。
4: 芬太尼？
3: 嗯，芬太尼在临床中多用于镇定麻醉的作用，但是一旦过量，少则出现嗜睡，多则导致死亡。
4: 检察院问过傅大龙吗？
3: 问了。
4: 怎么说？
3: 傅大龙当然不承认啊，但他又说不出这瓶矿泉水具体是做什么用的，一直在回避检察官的问题。芬太尼再加上之前他在网上搜索的那个问题，之后他又选择了没有路灯、没有路人、没有监控的路线，这个傅大龙嫌疑太大了。
5: 宋法官，
4: 安律师，
5: 我是来取新证据，
4: 开庭好好准备吧。
5: 事已至此，我会和傅大龙好好交流一下，劝他认罪，争取减轻惩罚。

0: 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
1: 宋法官，你怎么问这个？
2: 作为傅大龙的辩护律师，你相信他的清白吗？
1: 有这样的证据，你会相信他的清白？
0: 我既不相信他清白，也不相信他不清白。作为法官，我只看证据。
1: 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傅大龙这一次凶多吉少。
0: 你接这个案子是为了打打名气吧？律师需要办有影响力的案子，要找案源，天经地义。但是邝天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并不是因为他犯了许多大案要案，就像在这个案件中，他未必认可杏林母亲的诉求，但他却坚持申请让检方对现场进行再次勘验，找到了新的证据。在没有定罪前，傅大龙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还是不确定的。如果连你都放弃了，傅大龙还能指望谁呢？
3: 这不，这案子现在到了我们这儿，
4: 齐天呢？他就一直躲着我们，所以你看你能不能帮
5: 我？让我帮你约徐天。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啊，这忙我帮不了。
4: 你先别拒绝啊，你就算不帮我找他，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他跟他爸爸之间的一些事儿？
5: 那就更免开尊口了，这些都是徐天自己家的私事，我一个外人这怎么方便说？今天让你白跑一趟，这我请
4: 啊。你听我说，玉飞啊。
5: 哎。你找我就为这事儿？
4: 我跟你实话说，菲菲啊，我就想试着看能不能把他父子俩这个心结给他打开。半年前他爸中风了，现在天天就坐在轮椅上，而徐天呢，逃避交流。你说这万一他爸爸要是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这对谁都不好。
5: 那我告诉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4: 我你还不了解，有人比我嘴严吗？
5: 问吧。
4: 当年徐天他爸因为他妈给他提出来离婚，打过他妈，这事儿是真的吗？
5: 是。他爸除了打过他妈，还做过一件更过分的事。
4: 什么事儿？
5: 徐天妈妈7年前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病危时，徐天正在美国读书，他爸也没有通知徐天，所以徐天错过了见他妈妈最后一面的机会。但在徐天回家之前，他爸一把火烧掉他妈妈所有的衣物。
4: 他为什么这么做？
5: 他爸一直都不肯说。徐天觉得他爸和他妈之间似乎一直有些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
4: 行，菲菲，谢谢啊，你跟我说这些就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了。
5: 其实我也希望徐天能够好。要说起来，当年我们分手也和他的家庭矛盾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啊。算了，不说这些了。
4: 哎，那我再多嘴问一句啊，你现在你跟他，你们俩还有可能？
5: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得先找着他再说。
6: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报告审判长，本案公诉人、辩护人均已到庭，被告人已提押候审，开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0: 全体坐下。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傅大龙到庭。

0: 护人是否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1: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傅田根出庭作证。
0: 传证人傅田根到庭。
2: 爹，
3: 大龙，
0: 证人，向法庭陈述你的身份及与本案或被告人的关系。
2: 我叫傅田根，是傅大龙他爹。
0: 作为证人，应如实向法庭提供证言，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傅田根，你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在询问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福田根的情况。他是一位前列腺癌的患者，这种癌症往往多发于55岁以上的老年病人。前列腺癌骨转移以后，虽然不会即刻毙命，但是藤求安乐死的前提下，跳楼毙命了。
1: 辩护人，请直接发问。
0: 傅天根，你知不知道你儿子车上有一瓶矿泉水，还有违禁药物？
2: 我知道。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就让我说吧，啊？那瓶水啊，是给我这老不死准备的。爹！
1: 肃静！
0: 审判长，傅天根老先生告诉我们，正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才请求儿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的当事人傅大龙也是经过了痛苦的挣扎和抉择，才配置了这一瓶还有违禁药物的矿泉水。他的目的不是加害陌生人，是他不想看到老父亲在承受病痛的折磨。
3: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
4: 我得这些病啊，有点日子了。医生说治不好，也就这俩月的事儿。我这心想呢，咱就别花那冤枉钱了，回家等着吧。可现在呢，每天就是越来越疼，好像有蚂蚁啊在啃我的骨头，有刀在削我的肉啊。那临死了还要受这个罪？你甭说俩月了，一天我都不想受。我想啊，要是能干脆点就好了。
2: 大龙啊，他是个孝子，自打他知道

0: 我想不开的时候，白天叫他媳妇儿看着我，晚上他就和我睡在一块儿。我求大龙，你去问问医生，能不能让我安乐死，可他回来说我们国家不允许安乐死。我可真急了，我跟他说我现在是活受罪呀，你小子要是我儿子，你要是个孝子，就听爹一句话，给爹来个痛快的。我现在疼起来，脑子是一片空白呀，恨不得早点做了断。大龙让我逼得没办法，又到外边去打听。有人说有一种药，一喝就死，还不难受，他就去闹了。那瓶水是他给我弄的，
1: 爹。
0: 可是没想到，东西还没到我手里，他就出事儿了。大龙啊，是爹害了你呀！
2: 顾大龙，你父亲说的情况属实吗？
3: 大龙，大龙，你说话呀！爹在这儿呢，你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2: 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
0: 你说话呀，爹！不想走的时候没人抬棺，你说了，咱们好回家团聚啊！
4: 属属实。爹，我不应该答应你，我救不了你，还想害了你，
0: 我就是个畜生。

0: 沈班长，我方有异议。
1: 有何异议？
0: 被告与证人之间系父子关系，我方认为会有造伪证的可能。
2: 你王八蛋！你是人吗？你还有人性吗你？
3: 沈班长，我方还有一位证人。

0: 我叫刘成天，在新南医院工作，我是富田根的主治医生。
1: 辩护人可以向证人发问。
2: 富田根的病情是不是晚期？
0: 是的，介于富田根的年纪，我们当时决定让他采用保守治疗。
2: 作为医生，他有没有治愈的可能？
0: 除非奇迹发生，否则可能性很小。
2: 一个月以前，傅大龙有没有和你谈论过安乐死的事情？
0: 是的。
2: 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
0: 当时他告诉我他父亲发病时候的情景，觉得他父亲生不如死，既然没有康复的可能性。

0: 想问问我们医院有没有可能给他想个什么法子，给他一个痛快。
1: 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告诉他，安乐死在我们中国是不合法的。
2: 虽然我很同情他父亲，但是我也无能为力。
1: 作为医生，你觉得傅大龙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
0: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他跟他父亲感情很深。傅田根前期复查，后期做化疗，所有的一切都是傅大龙陪着他。傅田根的脾气不太好，生病之后呢更加糟糕，经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乱扔东西。但是傅大龙伺候他的时候非常耐心，从头到尾没有发过火。当时我们科室的所有人都还在讨论说，现在有这么孝顺的年轻人真的不多见了。
1: 沈班长，我问完了。
3: 证人，本庭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芬太尼这种药剂是否是你推荐给傅大龙的？
0: 当然不是，这是违反医生职业道德的。
3: 这种药剂在临床上一般做什么使用？
0: 麻醉镇定，过量使用会导致人呼吸衰竭而死。
3: 傅大龙，你是如何了解到芬太尼这种药剂的？
4: 你们不是已经看见了吗？我在网上搜的。
3: 之后在哪里购买的？
4: 一个网站，我付了钱，就有人送货给我。如果我不是怕坐牢，怕再也见不到家人，我这辈子都不会说出这个事儿。那药在车里放了很久，我怕给了我就没爹了。
3: 被告人傅大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5: 宋法官，哎，谢谢你，哎，谢谢你，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6: 您先起来。
7: 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是依法审判。你要谢，就谢谢安律师。要不是他顶着压力在开庭前还四处奔波寻找突破口，这个案子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8: 宋法官，要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了。谢谢你那天的提醒，要不是你，我可能真的会放弃。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好了，我们走吧。

0: 徐叔啊，这个徐天呢我们一直在联系啊，但是您这儿呢有一些事情你恐怕瞒着我们了，你得跟我们说实话啊，你不说实话我们这个就没办法帮你调解了。你先跟我说，您太太那时候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1: 我工作忙，对家里照顾少，所以他就总跟我闹。
0: 你这不是理由啊，我们法官工作更忙，那我老婆也没有因为说我忙就要跟我提出来离婚啊。您是不是当时脾气不太好，动手打过人家？
1: 有一阵子工作压力太大，确实脾气不好，但我只动过一次手。
0: 一次也不应该，是不是？咱们男人哪能打老婆呢？还有，您太太过世之后，您怎么都不告诉徐天呢？
1: 他当时在国外读书啊，我就想，也没有必要让他再回来一趟吧。
0: 不管在哪儿，您起码应该告诉他一声，应该让他见他妈妈最后一面，对不对？
1: 我怕。

0: 他难过啊，我怕他影响学习啊。
1: 那他妈妈留下的所有东西，也就是说所有遗物，您为什么全都给烧了呢？一点不给孩子留点念想？
0: 我怕我儿子睹物思人。
1: 没有其他原因？
2: 这些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的啊？

0: 你先别着急，就你们现在的关系，就算找到了您儿子，他也不可能让您过去住。
1: 要不这样吧，徐叔啊，一呢，您不肯跟我们说实话；二，您自己在家里住的确也不方便。我给您出个主意，先给您找个阿姨，好不好？照顾您的这个正常起居。这个找阿姨的钱呢，我可以跟徐天沟通，让他来出。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不行。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家门口的安全考题，老化锈蚀，零部件缺失，超期服役，健身器材安全惹人忧。
2: 都死活了吗？那不行了，
3: 这小孩拿小手是神经炎，他没人舍，那肯定夹手啊，
2: 都得拿开重新挤啊，毛挤挤的不都固定住啊。
1: 撕拉乱接，电线仍在飞，消防安全警钟需长鸣。
4: 反正我线已经甩了，方便就方便了，那肯定不安全。
5: 感觉挺危险，
6: 我感觉肯定是不好，我危险的，肯定有安全隐患。
7: 还是得清吧，不清还是不安全吧。
8: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小区设施设备是否完善，安全管理是否到位，直接关乎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那民生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健身器材破损失修、电动车充电不规范等群众反映突出的老问题，在部分小区依然存在。
9: 它这个柱子，看这个柱子活动了。
1: 通化市华翔雍和苑小区拥有住宅楼房20余栋，楼房密，人员多，小区内仅有的4个健身器材成了居民口中的香饽饽。这4套设施本就不太够用，当中还有2个带病上阵的。
2: 死活了吗？那不行了，
3: 这小孩拿小手是神经炎，他没人舍，那肯定夹手啊，
2: 都得拿开重新挤啊，好好挤挤的不都固定住啊，
10: 就是怕不安全呗。现在老的都不上去了，他老不活动，老活动咱们怕摔坏了咱。
1: 小区部分健身器材损坏需要及时维修，小区物业是否知情，又该如何处理呢？
11: 你小修能修，你不行我们买点件修能修，但是你要说的太厉害了就没有办法，我下午安排人去瞅瞅看一看。
1: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可以对健身器材进行基础的小型维修，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需要进行大修或者更换器材就做不到了。目前物业正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此事。与之类似，通化市五月花城小区有居民楼40余栋，9个健身器材位于小区中央。踏查中，记者看到多个健身器大面积生锈，有的部位铁皮已经锈穿，零部件脱落形成镂空尖角，隐患不小。
12: 这地方都危险呢，因为划到手啊，
13: 螺丝都有点松了，这也很危险，划到手啊，
14: 很容易夹到肉。就我们小孩平常能玩一下，你看这也知道咋想。
1: 附近居民表示，大家已入住小区15年有余，小区内的健身器材一直使用至今，而健身器材上标明安全使用年限为6年，如此算来，明显存在超期服役情况。
15: 2年以后吧，那的老头老太太小孩全来玩，
16: 旧的也不能用了，
17: 讲究的用也
15: 谁保养啊？
16: 没有，
15: 这说是说。
1: 记者了解到，多年前五月花城小区已遭物业弃管，目前由所在的社区帮助协调小区的日常管理。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通化市东昌区光明街道光复社区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该组健身器材2010年投入使用，超期使用10年。
18: 我们现在的那个做法呢，是坏旧的、破损的，然后我们去贴一个禁止使用啊，或者咋的，注意安全。那几个好的先用着，正在协商呢。这个确实也到了换的那个时候了，一时半会儿不一定有新的，只能是积极申请。
8: 通化市华翔雍和苑五月花城两小区的物业社区正在积极协调解决健身设施的维修与更换。柳河县金典花都小区的烦心事则是悬在头顶上充电用的飞线屡禁不绝。
1: 走在柳河县的金典花都小区内，一根长长的电线从居民楼的窗户甩出窗外， 给户外一楼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线充电。小区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居民早已见怪不怪。
4: 有的年头多了，反正我线儿已经甩了，方便就方便了，那肯定不安全。
13: 感觉是问题，
6: 我感觉肯定是不好啊，费线的，肯定有安全隐患
7: 的。还是得清吧，不清还是不安全的。
1: 走访中，记者发现，小区西三栋、西四栋、西七栋、A 十三栋、A 十六栋、A 二十三栋为非线的重灾区。有的电线从高层楼房上甩下，插排用塑料桶罩住，有的电线挂在了入户门的雨搭上，插排上裹着防水布，接线大大方方，使用起来更是毫不避讳。
7: 那充电桩不比那啥方便吗？
13: 有地方充，就是车多，充电地方少。
1: 居民表示，小区南北两侧原本已配备充电桩，对此情况，记者进行踏查走访。这两处充电棚占地面积不小，其内的插座总计可为24台电动自行车充电，但是有不少空余充电位被不充电电动自行车占用。
5: 那里边那堆烂脑的，根本就不方便。
17: 这样设施有什么危险？
5: 那还是说的这玩意儿准，自己家的门前的关键是。所以那你自己能看着。
1: 车棚管理乱确实影响了车主的充电体验，但在家门口非线充电虽然方便，却潜藏安全隐患。电线从楼上垂落，风吹日晒雨淋，绝缘层容易老化，极易发生短路、漏电，引发火灾。雨天潮湿环境下，路人、儿童触碰也会引发触电事故。大家还是要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充分认清非线充电带来的危险。
19: 咱们嘛也就督促，前脚整完了，后脚太干那啥，咱还没有权去给人家撤去，只能督促。
20: 咱们去制止呢，他听呢，还说两句，不听呢，爱咋咋地。俺们没办法，就得往社区报。
1: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非线充电乱象多发，他们都已告知，督促的方式与居民们进行协商处理，但由于部分居民并不配合，解决问题的效果并不好。目前他们能做的是可以进一步规范充电棚的停车问题，派人去棚内将不充电的车辆推走停至别处。对此，柳河县中港街道朝阳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关于金典花都小区非线充电问题，他们已联合相关部门治理多次。
21: 这个事儿已经反映不是一次两次，社区的职责是什么呀？劝导和督促收回去。你联合执法最后是怎么办？还是社区劝？就是你这个方法你不制定说谁去解线谁去处罚，你没有这一步，你就联合也没有用。
1: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仍会向社区居民进一步普及安全防火意识，同时向上级部门申报，采取更为合理有效的方式解决此事。
8: 超期十年只能给贴张纸提示风险，长期存在的非线充电现象仍然只能在读与书之间左右为难。居民小区内的配套问题不能将压力溢出，让百姓自行消化。化解这些问题，消除顽疾，不能止于3天5日的运动式排查整改，要建立长效闭环管理机制。街道、消防、应急等部门更要压实责任，围绕百姓的真实需求做文章，将管理建立在充分服务之上，守住治理底线和服务初心，才能真正筑牢居民家门口的平安防线。
22: 从街巷里的供暖冰点到身边的环保顽疾，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

0: 全的红线，从经营办事的卡点到政策落地的迟缓，从出行路上的梗阻到消费过程的陷阱，每一处极难筹判都是民生紧盯的硬骨头。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1: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白山松水间，城市更新的大卷正在吉林大地徐徐铺展。近年来，全省各地街巷方寸之间，老旧管网翻新，危桥改造，百年老街活化，口袋公园落地，一桩桩民生小事拼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图景。在辽源，一座天桥连通山林与烟火，一条街巷承载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曾经出行难、行路难、营商难，一件件群众心头的烦心事成为城市民生建设的发力点。

0: 拆大建，坚持微改造，精提升。小街巷里的大民生，更新改造中的治理智慧。本期的好好学习，让我们一起探寻老城更新背后，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建设实践。
1: 两位老师，我们这次探访的目的地呢是辽源，当地呢以天桥翻新为起点，持续推进步行街全域升级，盘活了老商业圈，传承城市文化文脉。那出发前想请教两位老师，我应该注意哪些内容？
2: 我们这次采访呢是在这个桥和街路呢翻新修建之后去进行的采访，所以我也想让你呢进一步关注一下这个新旧的对比，就是修桥前后包括街道改造前后，周围居民、从业者包括城市管理者对这样一个民生工程不同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最后怎么在实践当中这个完全解决群众的济南筹办问题的。
3: 我们说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那么强化对于这些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改造，那么它有利于提升我们对于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在本次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去重点看一下，那么它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它都有哪些深刻的意义，取得了哪些的成就，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它在整个更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又是什么。
0: 要说辽源老城区最牵动老百姓心的地标，就是龙首山天桥。
4: 我印象中天桥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桥，就是能过的然后就是晚上没有什么风景，乌漆麻黑的。
5: 哎呀，原来破烂不堪，
6: 特别单一的，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很多年前建造的。
0: 这座天桥是龙山公园连接城区的必经之路，早在几十年前就是辽源人的集体记忆，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天桥历经多轮更迭，早已成危桥，安全通行两大难题，成了街坊心里的一块心病。
7: 现在看到就是咱们历代的一个天桥的一个简介有咱们解放之前的，有咱们建国初期的，
1: 这是在这次改造之前的。
7: 对对对，这咱们现在的天桥的前身，然后就到了我们现有的这个21世纪这个新天桥。之前我们龙山公园是咱们全市功能最全的、市民需求最大的一个公园，每到节假日呢，就是我们客流量特别大它已经鉴定成为危桥了，不能满足我们那个游客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基本要求了。咱们于2025年进行了一个天桥的翻新改造。
1: 看它这个桥栏杆并不是很高，
7: 对，它的栏杆只有1.1米，就是游客跌落的一些危险险性
1: 咱们这个桥距地面有多高？
7: 17米，
1: 17米
7: 对，
1: 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7: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市民呼声挺高。
0: 老百姓盼改善，改造就得实打实解决痛点。龚嘉玲介绍说，这次天桥改造就是奔着安全、宽敞、耐用这几点来的，直接把旧天桥整体拆掉，重新建设，把通行相关的各项设施都做了全面升级优化，从根源上解决老桥存在的各类问题。
7: 现在咱们这个新桥采用的是什么呢？钢结构钢结构它更耐久、更安全、更实用。咱们的老桥呢，宽幅只有3米通行能力有点。现在我们扩宽到5米把我们的这个扶手呢进行了一个改良。但是这个扶手咱大伙儿可以看到，用了这种隔山板咱们通体的这防止有游客攀爬，或者是有游客意外坠落这个危险产生。
1: 是这个栏杆是吧？
7: 对，这个栏杆，咱原来的桥的扶手只有1.1米。1.1米左右高咱人呢就是
1: 现在是
7: 对游客如果好奇，他会趴到上面去观看下面的街景，桥体上的那个所有的照明灯笼还有我们的彩绘都是融入了咱们大量的国风元素，内容都不一样，我能有60多幅。
0: 改造初期，有人提议修成平直桥面，有人提议建拱桥，规划团队结合东北雨雪天气反复沟通，最终敲定拱桥方案。不仅造型贴合老城风貌，雨雪天积水自动向两侧分流，不会在桥面结冰打滑，一举两得。
7: 在咱们的天花板上面加入了电加热啊，在了咱们这个房檐两侧导雪水的这个水槽也进行了电加热，防止大面积的积雪形成啊，它雪水融化以后顺着咱们这个电加热这个导水槽导到咱们两侧山体，
8: 就是咱们东北俗称那个冰流。
7: 对对对，第一是防止在大面积积雪，第二是防止冰凌的形成，而且为了这个事儿咱们特意安装了一个4G的监控探头啊，在下雪的时段，不管是黑天还白天，我们都有专人在巡查啊，确保咱们路上行人安全。
0: 天桥改造并非仅仅拓宽桥面，市民的各类诉求充分融入设计细节之中。针对天桥毗邻学校的特殊交通区位，加之施工周期恰逢中考、高考，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考生的影响，建设方主动调整优化工期，历时3个半月高效完成天桥拆除重建。
7: 故宫园在2022年和2024年进行了2次一个升级改造，整体的一个那个进行了提升。咱们这公园住在咱的市中心，市民每日到咱们山上进行晨练锻炼，把我们的公园打造成了咱们市民中永不磨灭的一个烙印，因为它承载了我们辽源市几代人的这个梦想。
0: 如今的龙首山天桥早已不只是过街通道，成了辽源的空中客厅，成了市民晨练、打卡、休闲的公共空间，留住了辽源几代人的乡愁记忆。
8: 你们经常上这儿来是吗？
9: 对对对，
8: 家都在这跟前儿了
9: 啊。是
8: 啊，那这个地方为啥成为咱们那个活动的点儿了呢？
9: 因为环境好、景色好、条件好，很多休闲。
0: 天桥好不好？常年居住周边的市民最有发言权。今年76岁的王兰芝是土生土长辽源人，见证了天桥从60年代木桥、70年代水泥桥，再到如今新式廊桥的3次大变样。现在每天清晨，她和太极队的姐妹们都到公园附近晨练，逢人就分享家乡的变化。
9: 我们以前桥的天桥吧，是由木板式的那个锁链式的桥。
8: 那是啥时候？
9: 那是在60年代。
8: 60年代，
9: 哎，我们记事了
8: 啊，
9: 就是来玩钱吧。因为啥呢？这个龙首山呢，是我们辽源市的呢一个就是旅游，就是大伙节假日必须带孩子来玩的地方。当时这个山上有猴、有熊瞎子，很多这个动物。等80年代前就变成水泥的了。就是比较结实了，耐用了。我还记着呢，5一10一期间，大人领着孩子来，就是公安民警就得两头把着，就是这波按顺序按时间段，你们过去以后那边再过来。
10: 就是那个承重真不行，就像王姐说似的，一到过节人一多了，都不敢上多人，上多人怕塌。
11: 我领我小外孙哈，我小外孙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就是总上他愿意上天桥玩，完了，一走天桥我就担心，因为啥人特别多。完了之后吧，天桥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水泥杆秤啊，也不是很高，就到这儿。但是那咱的天桥，我是天天基本领孩子来玩来。
9: 竣工以后就是变成这个拱式的，就是小凉亭的，
8: 遮风挡雨，
9: 遮风挡雨了，哎，特别舒适。
0: 群众的幸福感，藏在过桥不用排队的顺畅里，藏在雨雪天不用担心结冰打滑的踏实里，藏在家门口多出一处观景休闲地的欢喜里。城市建设好不好，不用复杂数据，老百姓的一句暖心舒心就是最直观的答案。如今一座天桥连起本地人和远方游子的思乡情。
9: 我妹妹在珠海吧，过去20多年了，但是吧，就是那个她不经常回来，因为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回来一次吧，也是很不方便的。我就把这个发的图片，就是给我妹妹发去了。我妹妹说：“哎呀，这辽源市的家乡现在怎么这么好呢？”这就是我们漂亮的，这是天桥修好以后
8: 拍的，
9: 这是我们的小世界，看到没？晚上
8: 确实不错，
9: 好不好？
8: 确实，
9: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辽源人，但是呢，我们热爱家乡。我
10: 说
9: 有机会回来吧，家乡那变化老大了。
0: 天桥换新的同时，周边老城街巷也迎来了全方位蜕变。王兰芝口中的小石街，紧邻龙首山天桥，相距不过100米，也是辽源老城区一条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老街，沉淀着浓厚的城市烟火气。去年，在推进龙首山天桥改造工程的同时，小石街的更新提升工作也同步启动。 让老旧街区借着城市更新的契机，彻底告别旧貌，焕发新生。
12: 因为这条街很老，100多年的历史，在跟上一次改造就是整体大修的时候，现在到现在已经25-26年的时间了。
8: 这条街改造之前，老百姓反映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2: 污水外溢，路面破损严重，人防空间上面的就是一些安全隐患。这个楼门前原先有一个衬井，然后这个井就经常堵，而且就是它这个衬井跟外部连通的管件已经全都碎了，就是已经都连接不通了，所以说每次都得靠那个就是污水抽的那个车，就是往外去抽出来给它运走。所以说就是一旦要到雨天、到雨季了，就是大量的就是污水跟生活污水跟那个雨水混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水就已经出不去了，然后就得准备车在旁边等。
0: 为彻底根治病根，辽源把小吃街改造列为城市更新标杆、民生工程。2025年8月5日开工，仅55天完成1.0版本主体，后续推进2.0提质升级，从地下管网到地上景观，从基础设施到商业场景，全维度翻新，先解决群众最闹心的里子问题。
12: 你比如说前面那段在改造雨污分流的时候，因为前面就开始就有这个人防工程了，人防工程的两侧实际上它的距离是不足开挖的这个宽度，空间不够。然后咱们就是采取是啥呢？就是雨污分流，咱们采取的就是上下式的污水管路，是利用原先的管路。我们在长春特意就是找了一些就是技术公司，然后在原先的管路先把它就是整体的这个管子去先去探测它这个管路的这个损毁情况，把原先的

0: 管路修补后，然后在里面再套附一层膜，比较节省成本，然后它还能保证这个管路再继续使用。原先的这个地砖是属于30公分厚，实践过程当中吧，也是发现30个厚的这个砖很容易就是破损，然后咱们这一次统一把这个砖全都换成50公分的。
1: 地下管网，路面硬化，这些看不见的里子工程全部完工，困扰街坊十几年积水、异味、坑洼难题一次性清零。高飞介绍说，在抓好工程质量的同时，项目也反复琢磨施工方案，尽量不给沿街300多家商户和老百姓添麻烦，把施工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0: 这条街是辽源市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就是如果说对整个路段进行封闭的话，就是会对两边的商户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就是采取了分段分批来进行改造，就比如说对接就是商户的那个排水的时候，我们单独只封这一个商户，而且封这一个商户这一天时间必须改完，改完之后马上把两边的过道就打开。因为这条街由东至西是呈现一个慢坡的一个状态，这些楼的高矮也不一样，就是这个每一家的这个台阶，它所需要的这个高度也是不统一，包括这一栋楼两个门市房之间的这个高度也不统一，所以说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慢慢的摸索吧，最终把所有的这些台阶按照老百姓的需求，把这些台阶也给它都完善了。
1: 从天桥出行，街巷居住，到商户经营，文旅消费，整条民生改造链条环环相扣。街区新增27处楼体亮化，2800米节能台阶地灯铺满步道，260平方米裸眼 3D 大屏，梅花鹿主题雕塑等城市特色打卡点。工程建好只是第一步，能不能长久整洁、安全、便民、长效管理机制才是保障。
0: 我们目前完成的是2.0版本，2.0版本照比1.0版本的话，对这个空间整个会增加了很多像艺术造型，一些 LED 屏幕，包括一些整体街路两侧旁边的一个亮化工程。现在目前是有就是我们龙山区政府的一个国有平台公司对它都有个及时的一个维护，
2: 就是委托第三方公司。
0: 对，现在整条街区一共是安装了70多个点位，对这条街区的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监控，充分考虑到了就是每个商户的一些基本需求。我们准备在这条街可以保持整洁有序的情况下，允许商户进行外摆。
1: 小石街改造完工之后，街上的人气一下子就旺了起来，客流量直接翻了倍，汇集沿街大大小小的商户。不光经营的整体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店铺的营业收入也跟着往上走。对于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在街上开了30多年冷饮店的金淑玲感受最为真切。
3: 咱家是在这个街上有多少开了多长时间了？
4: 30多年。
3: 那最开始的时候小吃街是什么样的？
4: 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地面是水泥的路
3: 水泥的，
4: 完下雨天就会有积水完来回就是逛街的人走道就非常的不方便，
3: 时间长了这个地面排水可能不
4: 太好。对，完下雨天人都不愿意出来了，你一走一身水谁还出来干啥呀，所以说下雨天人流就非常少。
1: 金淑玲亲眼见证过这条老街过去脏乱冷清的样子，改造施工那段时间，她心里也一直悬着一块石头。当时街上分段围挡施工，过路的顾客少了很多，不少商户都忧心忡忡，就怕工期长生意被拖垮。好在施工方不断优化施工方式，尽量缩短作业时长，把改造对大家做生意的影响压到最低，
4: 我说哎，这回改造挺好了，你看看变成啥样，人流会不会多呀？

0: 客人会不会多呀？哎，确实做到了，就是改造完之后，像我家员工，原先是两三个，一个店有两三个员工，现在的员工得达到五六个，完等到寒假的时候还得多雇几个人。原先10点吧，就感觉就是路上就没有人了，现在10点半路上还能看见人，就这步行街上，客流量大了，就比原先都得翻一倍。因为有很多外地旅游的顾客也知道，说哎呀，找什么辽源什么地标美食啊，完就能搜到我家。还有很多就是小孩从小吃我家冰糕长大的，上外地结婚生子了吧，再领孩子假期回来来的，这样有很多很多。营业额比之前得是每天上升1-2000块钱。
1: 一家老店的红火，只是小吃街变化的缩影。老街重新聚拢人气，不少商户的生意都有明显起色。
2: 最大的变化就是说客流也上来了，而且偶尔还允许我们出去在外面做个小活动啊，摆个试吃啊。我外地的来旅游的来这儿玩两天，都是看到咱们那个步行街改造了嘛，都是奔着这个来玩的。
1: 老街活力复苏之后，只靠沿街商铺不足以支撑街区长效发展。辽源深挖当地历史文脉，在街区核心打造辽源礼物文创体验店，把民生建设延伸至文化产业，让一条老街不只满足逛街消费，更成为传播城市文化、带动本土特色产业的平台，成为整条改造工程的点睛之笔。
3: 这个店里呢有咱们来自于辽源4个县区的非遗文化产品，主要是像沙石石木雕，还有关东面塑，还有东方农民画等等。
4: 那为什么当初咱们建立这个文创店的时候要把他们引进进来？
3: 我们想要依托辽源礼物这个店铺，把它作为一个平台，让游客来到这里呢能够一站式的购买到，然后体验到咱们属于辽源市本土的特色文化，还有这些非遗产品。因为辽源有中国花叶名城和中国琵琶之乡的美誉，所以在建造这个店铺的时候，我们大量的引入了一些棉袜的产品。因为我们这个店铺呢是集这个体验感、购物感，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什么手作的参与这些活动，让老百姓在这里呢一边游览一边逛这些产品的同时，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心仪的产品，然后带回家。
1: 一间文创小店不只是卖伴手礼的商铺，更是辽源对外展示的文化窗口。店铺联动本地上百家企业，开发400多款特色文创产品，把梅花鹿、棉袜、琵琶这些城市 IP 转化为游客愿意带走的伴手礼，以文旅客流带动鹿产业、棉袜产业升级，把文化融进城市民生建设全过程。
3: 因为这个辽源的小吃街呢是我们的一条老街，我们家乡人民都非常感觉非常的亲切。那么我们这个升级改造工程呢，主要是从龙首山的天桥为起点，串联整条小吃街，一直延伸到东方广场。那么我们这个辽源礼物店呢是在这个小吃街上面的一个新的店铺，承载着老街的这个记忆，也相当于是一个老街翻新的一个新起点。我们都是通过一些重大的节庆，包括现在夏季嘛，然后步行街上人流量比较多，我们在步行街上开展一些文化惠民演出，然后利用这些演出呢聚集更多的人气，拉动着这个周围商铺的这个增收，然后也能拉动整条步行街的这个消费能力。
1: 文创把民生、文化、产业这三件事紧紧串在了一起，常态化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持续聚拢街区人气，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本土特色产品走出街巷，拓宽农户、手艺人增收渠道。龙首山天桥、小吃街、东方广场形成完整文旅动线，打造辽源专属城市名片。
3: 这个整条步行街呢其实也是我们文旅融合的一个新项目。 主要是立足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这样一个定位。你像我们在这个位置都设了这个便民服务区，可以免费的坐在这里休息，也可以免费的给他们提供这些饮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这些市民游客能更好的来我们的店铺里去逛一逛，然后累了时候让他们歇歇脚。未来呢，我们文旅准备深挖这个辽源的非遗还有文化这些项目，然后呢把这个项目呢，然后怎么更好的衍生一些文化产品，然后更多的市民游客呢能够来到这个店铺内选购他们，然后喜爱他们。我们辽源文旅呢将持续的擦亮文旅新名片，让更多的市民游客来到辽源能够认识辽源，爱上辽源。
5: 那个尝尝当地的美食，感觉辽源建设的特别好啊。
6: 祝辽源吧，就是整体经济越来越好，完事那个城市面貌越来越美观。
7: 我希望辽源以后就是在文旅上可能做的就是希望越来越好，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辽源这座城市，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感受到辽源的美食和这辽源人的热情。
8: 两位老师，这次我们探访呢，看到了辽源当地建好一座天桥，修好一条路，盘活了一条老街，那么持续留住了城市的文化基因，通过精细化治理，让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那么我们通过当地的实践，如何深入理解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思想呢？
9: 辽源市它在整个实践和改造的过程当中，它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温煦于民、温济于民和温孝于民。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温煦于民。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从把工作重新校对啊，从新的这样一个起点出发。城市建设，我们要把群众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不是搞大拆大建，它而是精准的去对标这些难题。我们说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是问气于民。那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呢，体现了这个辽源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治理的智慧。其实一些办法呢，有时候它往往是在实践中，是在解决民生的过程当中倒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更新倒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更新治理的方案总要对标当地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际，同时呢也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满足群众的物质需求的过程当中，也是注重精神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共济。这些呢也都是守护住城市的这样的一代记忆。城市的发展以及我们社会治理，它永远没有这样的一个终点，有的是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个新起点。我们说微笑于民。那么工程好不好，更新的效果人民满不满意，其实呢群众和商户最有发言权。我们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这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么在这个共同的作用之下，其实我们也感受到这是对于城市的这种自豪感也是油然而生。城市在更新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民生工程，我们不仅要看到城市发展的高度，同时呢也应该感受到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温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提升和深化治理能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总体而言呢，它的核心目标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0: 发展为了人民。那么我们知道呢，党的初心跟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以增进当地人民群众的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那么辽源市政府呢，把这些都纳入到政府工作的重点考虑范围之内，把它列为民生工程，实际上也是当地的一个民心工程，民生实事。所以呢正是因为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包括呢我们充分的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吸纳进来，最后在程序上做到了合理，包括呢这个听取专业公司的这样一些建议，最终把这些民生实事做实了，干成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发展呢要依靠人民。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当地生活的群众对于这件事最有发言权，人民群众在修桥在修路的过程当中提供了自己的智慧，那么最终的成果也体现了他改造这个社会或者说改变现实的这样一个努力。 所以他有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我参与了，我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市民，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最终啊是让市民、让周边的商户、让全体人民群众汇集到了。在城市改造过程当中，实际上它的魂是大家的集体记忆，就像我们像这个这条街道一样，百年老街传承着百年的记忆，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记忆的空间在这里面，所以大家很容易引起共鸣。那么对这条街的修建，自然而然的就顺水推舟，这个水到渠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实际上，文化这个因素做足了之后，其实当地政府也应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我们看案例当中，当地政府呢秉持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这样一个目标，把这个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很有效果。其实民生实事真正做实，需要党委的领导、政府的这样一个具体谋划，包括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最后这样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形成之后，这个社会的精细化治理，这个社会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才是有目共睹，大家都认可的。

0: 老杨，你别跑啊，
1: 你回来。
0: 老杨，你站着。
2: 有完没完了
3: 啊？这个头型真狠。
2: 让我走吧，行不？
0: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2: 再唱一遍都86遍了。
0: 这遍呢，你主要啊是理解一下歌词的内涵。
2: 最后一遍啊，快唱。
0: 好。
4: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2: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0: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2: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2: 我现在就还你。
0: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2: 等我。
0: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2: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0: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2: 你搁家等我吧，
0: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哎，
5: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0: 好使吗？
5: 好使。
0: 哎呀，哎，
5: 那我先走了，叔啊，
0: 走吧。
5: 哎，好嘞，
0: 这东西好啊。哎呀，
6: 哎呀，爸，你看啥呢？
0: 监控器，西安的。
6: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0: 防谁？防你风叔呗。
6: 防
0: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的，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6: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0: 他必到，逢节必到。
6: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0: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6: 那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0: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6: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0: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6: 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0: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7: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0: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
7: 惊喜吧，
0: 吓死我了。
7: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0: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7: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0: 来峰，你坐。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7: 那个你猜呢？
0: 我猜对了，借钱吧。
7: 对，
0: 我说话你能信不？
7: 不信。
0: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7: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0: 是吗？
7: 啊，
0: 我不这么认为
7: 啊。
0: 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嚓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 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7: 我买房子了。
0: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7: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0: 别跟我提他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7: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了，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0: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7: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知道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0: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7: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0: 什么意思？
7: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0: 峰啊，啊，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7: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0: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那个2维码呢？
7: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0: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7: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0: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7: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0: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7: 跟你说话咋说不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0: 峰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7: 不能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1: 他还叫，他叫不过他。
0: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7: 开窍了，
0: 不开窍就气死了。
7: 不开窍。
0: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7: 真没钱呐？
0: 没钱，你回家吧。
7: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0: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7: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0: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0: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剃烟发那时候。
0: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得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0: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啊，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啊，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啊，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7: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0: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呐、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 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谊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7: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见了。
0: 嗯呐，
7: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0: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 缺钱。
6: 爸，小楼来了。
2: 风叔在这呢。哎，
6: 叔来了。
2: 来了，
7: 回来了。
0: 叔，坐吧，坐。
2: 不是，应该叫爸。
6: 对，
2: 50000块钱彩礼钱。
0: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2: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80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0: 不是嫌少，
2: 再加5万。
1: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2: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2: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5万，梭哈。
1: 这倒是梭。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7: 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15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15万。
0: 风啊，
7: 我的哥，这钱
0: 你把这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7: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7: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0: 这些钱不能够。
7: 还得这病了呢，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7: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7: 我又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7: 回家。
0: 干嘛呀？
7: 孩子，快给我老婆俩又伺候一张眼，快喝一
2: 个。咋的了，风叔？
6: 来，叔，你倒笑一笑啊。
0: 风，你笑笑笑笑
6: 笑。
2: 完美，
0: 好了好了，峰哥，现在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0: 坐坐坐，你哥这
1: 儿。小龙来了，
2: 阿姨，
1: 龙来了，
0: 龙来了。
3: 妈，
0: 哎，老王呐，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0: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哎，一起吃，动筷动筷。
3: 哎呀，
0: 来看看，看炒苦瓜。
4: 啊，苦从心来。
0: 哎，溜肥肠。
4: 肝肠寸断，
0: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4: 撕心裂肺呀！这饭我吃不下去了。
0: 咋的？
1: 来，成，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5: 看啥电影？
1: 看《流浪地球》。
4: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要离开地球了。
0: 行了，
1: 我爹。
3: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4: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0: 到底咋回事？
4: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0: 啥病啊？
4: 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
0: 啥？快死了？那我爸咋了？那我爸
3: 什么快死了？
0: 啥事啊？
3: 谁快死了？
4: 哥呀，
3: 不是，
4: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3: 哎，你站着，回来，回来。
0: 老文，
3: 啊，行了行了，别过来。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4: 你没病啊？
3: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万块对吧？拿去吧。
4: 我不要哥，
3: 给你留着吧。
4: 我不要，
3: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4: 我不拿，
3: 让你拿着，拿了。
0: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问
6: 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这歌唱得好，舞跳也棒，而且今天我给你准备一个小才艺。
0: 还有小才艺？
6: 等一会儿，
0: 不是你，哎，哎，我
6: 送你的。
0: 啊，谢谢你的心意啊。谢谢。
6: 那我能不能抱你一下吧？
0: 啊，好，
6: 抱不着。
0: 谢谢，你很热情，我感谢你啊。你可以回去了。
6: 不是，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我看你一个人演挺累的，他们俩人，那个咱俩一块演呗。
0: 行，给你机会。007看过吗？
6: 啊，就那个。
0: 对呀。
6: 你怎么不笑呢？
0: 来，上道具。开始，来音乐。
6: 哎，我得先过去是吧？

0: 这移动的大山呢？
1: 亲爱的邦德，是你吗？你是来救我的吗？
2: 你等我，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爬到了。
1: 音乐停。你这是007呀？我怎么感觉你像007似的呢？
2: 不是我这。
1: 你在那干啥呢？
2: 我腿刚上台掰一下子。
1: 你掰一下子，你就快点走到前面。你现在得救我，把我带走啊！来人了，
2: 说不说啊？说不说？大哥，这你我搞定行，大哥。说不说啊？不说不说，今天要打死你！你没事吧？
1: 你掐我干啥呀？
2: 我没有，他刚才过来，我看他不掐，他要打死他俩，给他拿去。
1: 要都给我掐麻了，你下手也太重了吧！我不跟你玩了。
2: 不是，我就是怕他们发现咱俩，到时候咱俩，其实我都想好了，咱俩以后退休了，找一个岛，生点小宝宝，养点花花草草，难道这样不好吗？
1: 真的吗？
2: 嗯。
1: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2: 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能实现吗？
2: 我太能了。

0: 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你别再掐我了好吗？
2: 呸！还不说是吧？是不是还不说？
1: 我真不是特意的。
0: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来谋杀我似的呢？我现在一身伤，你比敌人下手还狠呢。嗯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6: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 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 棋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6: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6: 把两边先白。
5: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6: 是。
5: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6: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5: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4: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5: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4: 用这种方法。
5: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4: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5: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5: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5: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6: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6: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5: 这个平时怎

0: 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0: 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6: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1: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 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

0: 就剩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

0: 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正以硬核创新稳步推进 AI 应用方案落地实施，它将如何用制造加绿色为吉林汽车产业铸就熠熠生辉的崭新名片？蜿蜒千里的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边境文旅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吉林将如何构建起一条集观光、休闲、乡村经营于一体的特色经济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为您寻找答案。作为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深化合资合作的重大项目，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依托中国制造与德国精工，打造高端纯电车型，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工业机器人挥舞着手臂，精准完成整车4200多个焊点的焊接工作。近年来，企业聚焦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场作业痛点，应用 AI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数字化检测等前沿技术，全力保障高端新能源车型高品质、高效率量产。
2: 我们依托于团队自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攻克了冲压、压机伤人这一。

0: 长期困扰行业的安全难题，同时解决了焊装高强钢毛刺、人工返修效率低、安全风险高这一行业痛点。同时呢，在供应链精准洞察、设备智能运维、智能化办公辅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也在稳步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实施。
1: 投资252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于2022年6月28号在长春开工建设，是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在30多年合作基础上打造的合资新典范，也是奥迪在国内首家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基地。项目仅用15个月就在一片平地上建成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工厂兼具智能与绿色两大核心优势，冲压车间搭载大众集团体系内首台中国设计制造的9100吨大型冲压线，零部件加工误差不超过0.3毫米。同时，工厂实现100%绿色能源、100%固体废弃物回收、100%水循环，拿下国内国际零碳工厂双认证。
2: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e-tron 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e-tron。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了工业文旅的项目。联合一汽文旅 IP， 在美团、携程等平台上线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预约参观。
3: 半个世纪前，引松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时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
4: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松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5: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4: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松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53.85公里引松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松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松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输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6: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7: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铲日清了。
4: 外有引松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3: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的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洪泽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
9: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全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10: 临江市这个城市 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0: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2: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1: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0: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1: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一条国道串联沿江风光，一路烟火激活沿线经济。国331吉林段早已不止通行通道，更是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廊道。公路沿边境疆域蜿蜒，将沿江村落特色景区、民俗村寨串联成珠，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各地自驾游客络绎不绝。车行山水间，景在道路旁，业在家门口。国331以交通为纽带，盘活边境文旅资源，让边境群众共享生态旅游发展红利，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百姓富足的特色发展之路。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方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村史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5: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传统农业方面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
6: 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
7: 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分红。
8: 光东村呢，大力抓1、2、3产融合发展，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4万元。
5: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9: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
5: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10: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
3: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产业兴旺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延边州立足本土禀赋，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将生态与文化家底转化为发展资本。在布局多元业态的同时，构建起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引进新型经营主体，不仅坐实了村集体的家底儿，更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
1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吉林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吸引高校毕业生依托新电商赛道留级就业创业，助推我省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吉创优品品牌直播基地，主播们在镜头前面向全网推荐吉林特色商品。园区立足平台优势，深耕电商新媒体领域，布局电商直播、新媒体传播、短视频创作等业态，同时开展电商创意类人才培训、就业帮扶与创业孵化工作。
12: 园区将联合吉林省青年创业产业园及一些网红达人，对接电商的一些资源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5: 近年来，吉林全力推进电商主体培育提质升级，打造22个省级新电商产业基地，并建成一批规模化直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实训见习和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吉林省青年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极致优品极青严选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优选750余款吉林农特产品进行推介，在助力吉林品牌提升的同时，也为省内680家青创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13: 培养电商的新农人人才，让他们能够走出校园，走进各种直播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走进田间地头，把吉林的黑土地的好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11: 日前，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共计378名。
3: 招聘单位：德惠市建设街道办事处、德惠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德惠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德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德惠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德惠市人才交流中心、德惠市劳动保障事务中心、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等。招聘岗位：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社区服务员、劳动保障协理员、医保业务协理员、社保业务协理员、护理员、消防安全员、城镇协管员、市容保洁员、校园保安、综合服务、场地管理、消费投诉接线员等。报名时间：2026年9月5号至9月7号，上午8:30到11:30，下午13:30到16:30。报名地点：德惠市就业服务局2楼大厅。四时轮转，秋韵正浓，吉林的初秋一步一景皆是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团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永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1: 谁呀？
0: 庄好好，我朋友。
2: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
3: 真挺好的。
1: 你们都听过啊？
3: 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0: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4: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0: 您放心。

0: 小张，先把这个叫
1: 装好好，装好好，
0: 装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哎，
1: 好嘞啊，嗯。
0: 那你们继续练，
2: 我先走啊。
1: 送你，
3: 送你，团长。
0: 不不不，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
2: 慢走啊，团长。
3: 再见，团长。
1: 太好了！哎，
3: 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的呀！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3: 好，
1: 抓紧练。
3: 行
1: ，base，
3: 放心，
1: 慢点。
4: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另一个同志，咱脚步稍微加快一点。哎。
5: 哎，上车！
4: 快点，
5: 快点！
4: 快！
5: 快点
4: 啊！快点！没啥东西吧？
1: 没有，带人跑跑就行。
4: 走。
0: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1: 无比的自豪。
6: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
0: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1: 对。
0: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6: 大家听我说啊，
0: 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3: 这行不行啊？这舞台都不一样。
0: 没事没事，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
6: 好好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0: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
7: 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6: 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0: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加油！
8: 加油！
6: 抓紧时间下车了啊！
1: 好，
6: 抓紧点啊！
1: 好，
9: 哎，领导好，
6: 久等了久等，辛苦辛苦。
9: 这边，哎，
1: 这不要紧。哎，麻烦帮我们搬下来一下，
9: 等
1: 一下。好嘞，
9: 好，
1: 你好。
10: 哎，大家不着急，慢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9: 两位领导，
3: 大家坐了，车上去。
1: 好啊，
10: 对，大家检查一下啊，手里的道具拿好，对吧？
3: 我去往里边进场。
10: 对，都下来，看看人齐没齐。
11: 你们搬楼下，我先进去看看。
10: 下来啊，
3: 慢点，
10: 走，
3: 丢了。
11: 好好，
1: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0: 你请那边啊。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不是，我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12: 演出？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呢。
11: 你演什么呀？
0: 老板，
11: 哎，
0: 来来来，哎，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11: 哎，行了，你就忙吧，
12: 别乱忙了啊。
0: 来来来，
1: 好好。
11: 哎，可
0: 你怎么一个人出那么快啊？
12: 这么多老外呢。
13: 没办法，还有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
1: 再好看有好好好看吗？
0: 这消食味够冲的啊！
13: 我喜欢这个。
1: 啊，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吃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慢点，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11: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还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1: 你最厉害了，
0: 我也去。
1: 你去啥呀？
10: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
14: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10: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0: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
10: 是，看来得加人。
14: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10: 小乔，你先。

0: 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1: 小姐，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站着不紧张。
1: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0: 那太好了，
1: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吧。
0: 是，
1: 好吧，我先去啊。

0: 唱歌的，唱歌，唱歌，
1: 唱歌。
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singer.
0: 哎呦，你好，您是中国人的吧？您会说英语吗？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上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呗。
2: 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0: 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2: 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bumped in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1: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2: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
0: 谢谢谢谢啊，谢谢。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Thank you, thank you.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
3: 哎，欢乐同志，哎，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2: 郭总监，
3: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2: 你好啊，
3: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
4: 你好，方亮同志。
2: 你好，你好，邵团长好，叫我小方就行了。
4: 是这样，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2: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4: 麻烦你了。
2: 不客气，谢谢啊。
3: 好，没事，
4: 好，这后头我来。
5: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第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
6: 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
5: 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
7: 尊敬的各位来宾，哇，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啊，
1: 邵团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啊，
0: 你会唱吗？
1: 当然会了，唱得可好了。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0: 好，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好，快。
6: 行啊你啊，哎呀，行。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
0: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哎，都练出来了，不打怵。不是，
5: 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邵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6: 哎，别呀，我能行，我肯定能唱。我这都练可久。
5: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6: 排练过的。
5: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6: 哎，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5: 谁呀？
6: 不是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了。
5: 他肯，我也不肯。
6: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5: 就算是吧。
6: 啥就算呀？
5: 就是。
6: 行。哇，
5: 真漂亮。
6: 哎呀，我也得画画。
5: 我刚看你排练了，
6: 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5: 侧幕也是舞台，
6: 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0: 你看，这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个地方一模一样。
0: 行，这儿，你看那鼓打咋样？
1: 就那样。

0: 这儿，学点小节嘛。
1: 小节什么东西啊？
0: 布鲁斯。
1: 四年会布鲁斯呢？

0: 去排一排去。
1: 哇，真棒，真棒，真棒！
2: 这个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5: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0: 太厉害了，太酷了。
4: 喜欢啊？
0: 喜欢啊。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4: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
1: 哦，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走。

0: 紧张啊？
1: 不知道，我这心跳贼快，我腿有点软。我马上上台吗？
0: 没事儿，
2: 台二怎么唱？
0: 上了台一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1: 我先上个厕所。
3: 上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你稳住啊！
1: 我现在这心跳都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3: 喝口水来润一下，慢点，少喝点。
4: 呼吸，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
3: 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别紧张，别紧张。
1: 我能不能不上了？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这是在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就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我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3: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呛毙了？
0: 小叔，
1: 弄死啊！
0: 他怎么了？
1: 没事儿，他就有点紧张，正常。
0: 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5: 顾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0: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
3: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
0: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3: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0: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3: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0: 你
3: 那就请你先离开。
5: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0: 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来会怎么样？
5: 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顾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0: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5: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0: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5: 我当然能摆正了。
0: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5: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用，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
6: 你能负责？
0: 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5: 找我。
0: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5: 苏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
3: 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
5: 别说这样的话。
1: 对不起啊。
5: 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3: 就是，紧张很正常。
5: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3: 是，
5: 肯定能镇住他。咱们现在可是拴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3: 谢谢啊。
5: 没事，
7: 谢了。

0: 迎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好，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

0: 好你在，谢谢谢谢阿姨。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了呢。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
2: 那个方亮哥，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太好了，
2: 好，我们先过去，马上过去。来来，
4: 接下来请欣赏扇祖万山红遍。
2: 长得太棒了，
0: 也谢谢你啊。
4: 接下来掌声

0: 成功，
1: 你肯定成功，
0: 小胖，哎，
2: 太棒了，
0: 赶紧下，
1: 特别棒，
0: 赶紧下，哦，赶紧。

0: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1: 谢谢。
0: Very good. 这个我们的女排女
1: 演员
0: Matthew Reid。
1: 哦，对对对。哎，干嘛呢？哦，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
0: 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2: 哎，赶紧趁热！哎，
3: 谢谢。
2: 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亲没亲上啊？
3: 哎，当然没有了。
2: 哦，那抱没抱啊？
4: 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
2: 哎，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的。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呵呵，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对，
3: 这还差
2: 点东西。哎，那抱没抱好好啊？
4: 我能让抱上吗？
3: 好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2: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哈。
4: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玩疯了吧？
2: 哎，接着吧。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3: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嗯，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
2: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3: 我说什么呢？
2: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3: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2: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啊？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3: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橘子汁儿跟我们喝的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
1: 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夹菜叶子干嘛？
2: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0: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1: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个外国糖了呢。
3: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
1: 一点都不好吃。
2: 是吗？
4: 肯定坏了吧？
1: 坏的东西能送人吗？ 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

0: 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扔扔扔！哎，别扔，我尝尝。
1: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0: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啊，
2: 这巧克力啊。嗯。哎，掉地上
0: 就别捡了。哎呀，不是你吃过这东西啊？
2: 我小时候吃过。哦，
0: 便宜，那这块给你。嗯，
1: 老板，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0: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
1: 那三明治啊，
0: 里边夹的酱还有肉，可好吃了。
3: 哦，姐，你都不烧个给我？
0: 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3: 有咱家虾豆酱好吃吗？
0: 那是真没有。我去拿虾豆酱。
1: 哎哎哎，别，人这么多菜呢，不吃虾豆酱啊？不拿。
2: 来，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
0: 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
1: 那我得尝尝。
2: 我不吃了啊。
1: 哎，好好啊。阿姨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0: 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4: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2: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0: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上这儿，
1: 我来吧。
0: 没事儿，你就别沾手了。哎呀，
1: 我洗吧，你休息去。来，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
1: 呀，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快去休息吧。
2: 哎哎哎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哦，
3: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
2: 好，
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好嘞，好。
3: 哎，大爷，哎呦，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2: 啊，好，
3: 谢谢您啊，大爷。
2: 这不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0: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都听傻了，最后呆了，在那问：“那最后亲上了没有？”
4: 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
1: 他有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4: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1: 说点正经的吧啊！啊。
4: 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
1: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没？
4: 我也看懵了呀，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
1: 苏阿姨舞确实跳得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的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
4: 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叫没叫。
1: 宝坤哥，
5: 哟，这么巧啊，又见面了。
4: 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
5: 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了。
4: 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1: 哎，不是，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

0: 多了，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1: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2: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0: 单宝坤，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
2: 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不，什么叫这种人啊？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我，
0: 不是他还摔门呢，他。
2: 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
0: 哎，
2: 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
0: 也是，咱是来唱歌的，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2: 行，
0: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你唱一首《深深的海洋》。
2: 好。

0: 圆圆，你咋了？
1: 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儿。
0: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呀，回家。
1: 没事。
0: 哎呀，回家。
1: 没事。哎。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嗯，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

0: 谢谢姐，你回头写信跟他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哎，跟他说了，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1: 哎，你真不觉得刘成对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哎，他们俩熟啊？啊？这问问，这不正常吗？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你用哥的脑袋。
0: 来商量。
1: 哎呀，走走吧。
0: 啊，
1: 走走吧。
0: 啊。
1: 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不好了。哎，
0: 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1: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配好好。
0: 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冷落了人家。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
1: 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的。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0: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嗯，
1: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0: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1: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
0: 谁能看不上眼是吧？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那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都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1: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0: 你甭说我，你等园艺找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看哪棵白菜都不好看了。
1: 哎呀，邮票忘买了。
0: 哎呀，这是。哎呀，这装好啊，这是。
1: 老坤，你认识这长毛猪啊？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啊！装好了啊！哎呀，你不用说了，
2: 你不要管那么严，
1: 我白菜不放在地里啊。等回家的吧。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2: 日子匆匆走过，我留把感伤，地过那一片冰川。你来唱一遍吧。我来一遍。
1: 啊？
2: 这我咋唱啊？这我也不会啊，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1: 没事。
2: 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凉风轻轻吹，对，咬字别太紧了。抽烟蒸馏我依靠。那这样，你再跟着录屏带，再跟着唱一遍。好。
3: 日子匆匆走过，伴我有百感伤，你过那样片景象。

0: 来了，小姐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你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1: 嗯。
2: 又抱着谈恋爱的了，
3: 受不了。
4: 回来了，刚吃饭。
5: 姐，这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
8: 这属于媒体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9: 别懂，别胡说八道啊！
10: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
11: 哎，别给我吧。
10: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1: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7: 你记吧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4: 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10: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10: 学唱革命歌曲啊。
11: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10: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12: 冷风轻轻吹到，悄然降临我一家。听偷去听个听信呀，
4: 好听
10: 好听好听吧。
11: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7: 鸟语
10: 粤语广东话。
7: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4: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7: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
4: 嗯，
7: 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10: 现在啊，
7: 过来。
10: 哦，
7: 快点，你过来，快点，快快快，快点。
10: 来了。
7: 啊。
10: 嗯。咋了？是干啥呢？
7: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10: 哎，就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啊？
10: 一个普通朋友。
7: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10: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7: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 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1: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7: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1: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7: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 爸，你别乱说，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4: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7: 你给我回来！
4: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7: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4: 我不正经过日子啦。
7: 不是，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
3: 哎，
7: 教授啊！哎，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4: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7: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4: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7: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4: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7: 这么久啊？
4: 怎么，不支持我去啊？
7: 不，我支持啊，支持。哎呀，支持啊。
4: 来这么早啊？
6: 你可来了，都急死我了。
4: 哎呀，你小点声，让人听见。
6: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4: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6: 那不然呢？
4: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6: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4: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6: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4: 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一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6: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4: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6: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下来，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4: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怎么办呢？
6: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4: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7: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1: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7: 我问问呗。
1: 哎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7: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9: 师傅。
7: 哎，正说你呢。哎、
9: 我横想竖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啊，你进屋吧，
1: 去，快点来。
7: 怎么个事儿啊？
9: 你快来吧，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7: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9: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7: 你又瞎联系呢？
9: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7: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了呢？
9: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7: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儿、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9: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7: 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9: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7: 不是这事儿啊，那个好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9: 行。

0: 林副市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
1: 啊，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
0: 晚上7点。
1: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
0: 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
2: 好
0: 啊。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杜局长，你主持一下。
2: 李副市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
3: 还行吧。
0: 不用这么严肃嘛，我来问他。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3: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0: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3: 40场。
4: 40场？40场？这么多？
5: 一共有多少观众？
3: 12,137个座位。
5: 都坐满了吗？
3: 还有的要站着看。
6: 站着站不起啊，乱，那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这站的压力多少？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0: 哎，老段，
7: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6: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利息，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7: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8: 万体馆有多少座？
7: 18,000。
0: 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7: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9: 票都卖光了，
10: 不能演。
11: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9: 退票。
12: 对，
9: 能
12: 票
9: 加起来
13: 挑
9: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3: 大了，
14: 那胡闹简直乱弹琴。
15: 我来取下信啊，
16: 你自己找吧。
15: 好嘞，
16: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7: 我找我媳妇儿。
16: 哎，你媳妇谁呀？
17: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啊。
18: 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7: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6: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7: 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16: 我在这做了几身文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19: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20: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21: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那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6: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

0: 你们这些人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你胡说八道，
1: 小曼，
2: 少棠，让我说两句。
1: 让他说。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
0: 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1: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0: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 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1: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0: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
3: 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4: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思想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3: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
4: 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同学就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 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各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5: 刚那会啊，跟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那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6: 就是。
5: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6: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
5: 不知道马后炮。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6: 你还懂这个？
5: 哎呀呀呀呀！也累死我了！
6: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你就回上海。
5: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啊，
1: 你这是咋弄的呀？
2: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验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3: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4: 这牛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
1: 哎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磨车刀啊你？
3: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

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我能不养了啊？蛋哥。

0: 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张哥，你这摩车道一推广，有大。哎，
1: 你就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恭喜你了！来，
3: 有点肉
4: 啊！哎，吃冰棍了！
2: 起水了！来来
4: 来，冰了一点也更凉了啊！下回冰时间长一点啊！
1: 生意啊，怎么又是橘子汽水啊？没苹果味的。
5: 来，小姐姐，你这个吗？没味儿啊，不甜。你是不是看冰棍走了？
2: 我说你们一个个的，我都素颜跟前的来这么多事儿，挑三拣四的，你就把自己当干部了。
1: 哎，可别这样说，我不是干部，我这叫以工代干。
2: 你是你脏气儿，还我！
3: 废话，
1: 我给我媳妇儿拿。
2: 是的，媳妇，我先给你打啊。哎，
6: 我要冰棍。
2: 哎，来，
1: 小叶，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2: 咋的？
1: 你给别人舀的都是绿豆水啊，
3: 给我来。
1: 给你师傅舀的是绿豆，都赶上绿豆饭了都。
2: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3: 来来来来来，
7: 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一定用歪到哪儿去了你。来，给我来点汤
1: 来。收个女徒弟，不要带把儿。
2: 哎，还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
7: 行了行了，
2: 再来点，再来点。
7: 好嘞，
2: 剩下的你给他们打啊。
1: 师傅，
7: 咋了？有事啊？咋的？
2: 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8: 黄厂长，
9: 这事儿你得听我们说说。
8: 这事儿到你出马了，上哥。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就全靠你。黄厂长，
10: 我是先听你说。
8: 不是，
10: 你都闭嘴！
8: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1: 黄厂长，这知一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给我们说话呀，是不是？
8: 你闭嘴吧，你斜耳钉包子，你最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8: 行了，你别闭嘴吧。
11: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去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8: 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11: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8: 咋的？我这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套房呗？
11: 那能管最好了。
8: 滚犊子吧你！你走，
1: 跟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说一说，万一出事了是不是？
8: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
11: 可是出去先头疼，快点！
1: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11: 我这个我
1: 夸张
11: 点
1: 个，
11: 我
1: 这个情况你
11: 再告
1: 你放
11: 夸张点，夸张再告，再等，我累死。
7: 队长，黄，哎，我告诉你，别惹我啊！
12: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13: 快坐歇会儿来，来，
11: 快！你
7: 怎么着？这真瞎了，看不见了？
11: 你有话说有屁话。
7: 哎，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8: 你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7: 那我喝了啊。
11: 我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7: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8: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7: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8: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7: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8: 不是张先进，我跟你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7: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8: 行，我给你反映。 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房分不分你可不。

0: 归我管，行不行？
1: 行，反正我等着。
0: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1: 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1: 那跟这儿等着呗。
0: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1: 别那么上火啊！点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够不够？
1: 你就别摘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0: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烨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的，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啊。哎呀，我琢磨这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
0: 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谈炕呢吗？
2: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哎、让黄好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2: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0: 不用，凑合凑合行。
2: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儿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2: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赶着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2: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住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2: 没事儿。
3: 哎，怎么样？给你弄的枕头呢？哎，抬。
0: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3: 没事，还行。
0: 袁烨，
3: 袁烨，
0: 快睡一下，睡觉老实点啊，不要提着叔叔。哎呀，
3: 没事的啊。
4: 哎，你怎么不说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1: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5: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6: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7: 太急了，睡不着。
3: 哎，你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座山。
5: 爸，嗯，我讲故事。
3: 行，你讲啊。
5: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6: 张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7: 你快讲吧。
5: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8: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4: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6: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7: 你快讲吧。
5: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不都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8: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0: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7: 哥，我怕。
5: 不听了
4: 啊？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8: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笑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5: 袁烨，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4: 我哪会怕？
5: 突然，哦，哎呦，
6: 张学习，
8: 干啥呢？
5: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

0: 酒瓶子。
1: 自个儿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该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了，嗯，
0: 殡仪馆里，
1: 哎呀呀呀呀，别讲了，
2: 张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投拱地，我也给拱不出房子来。
1: 你就是给我投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
1: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了？我一说我社保我给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映。
0: 你看，我没猜错吧？哎，
1: 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0: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底下B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阎王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献进呢说的也对，这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到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到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1: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1: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1: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2: 他排第一个。
0: 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1: 我跟你说，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学。谁呀？谁呀？
3: 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
4: 不，赶紧出去。你干啥来了？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活，我们家。
3: 哎，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赶紧呼上，
0: 我们现在家里忙着呢，
3: 啊，厨房，
4: 哎呀，出去。

0: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1: 啥呀？
2: 吃饭了。云，别写了。
3: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哎，
4: 不等咱爸了？
3: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2: 能行吗？
3: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5: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4: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3: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0: 哎呀，这菜儿挺硬啊。来，秋春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4: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0: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
4: 我这
0: 那还有汤呢哈。
4: 哎哎哎哎，
3: 这恶心
0: 啊。不是你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3: 老王，
4: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0: 啥呀？
4: 嘴要不甜不如鬼。
0: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敢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4: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0: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有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3: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4: 对，
3: 有来有往的。哎，
0: 对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3: 啥？
0: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3: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4: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跟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0: 你这嚷啥呀？你这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啥事儿啊？
4: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0: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6: 有蟹子呀？
0: 有啊。
4: 你咋那么馋？
6: 我想吃蟹子嘛。
0: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这孩子都瘦了呢，你收回去呼去啊。四子鱼子
4: 说，用你呀，我想哎。
2: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4: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2: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啊？
4: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他不按套路出牌呀呢？哎呦，庄先进，不要拆我家呀！
0: 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2: 叫宝贝？
4: 你
2: 滚！
6: 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2: 叫宝贝，叫王大爷，就赶紧的！
6: 我说我没有碗啊！
2: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
6: 有啥用？啥用？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2: 这有完没完啊？啊！
7: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3: 我跟那庄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7: 别庄好好，庄好好，然后叫姐，都改不了口呢。
0: 哎。这螃蟹来喽！嚯，
6: 哎嚯，这蟹子真鲜溜！
0: 是啊，这蟹子我你老肥了，你看。
6: 嚯，怎么叫我外号呢？
0: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跟麻杆似的。
6: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
3: 说。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快来，快接着。
4: 不，
0: 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4: 你干啥？哎，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3: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这还有饺子？徐主任，咱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我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啊，
6: 装好做饭老好吃。
3: 你个有样吗？你是我生的吗？你
6: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0: 姐，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吧，是吧？
3: 我要你教。
0: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
4: 都打开，我这一瓶得了你！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

0: 你有啥事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去。
1: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0: 呀，好久啊。说啥？
1: 你想合计啥？你说，你说呀。
0: 说了。
1: 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1: 啥？
0: 我跟我媳妇儿俩人。
1: 对对对。你小包，拿进去嚼去。
2: 没有，你看我把这壳扒完。
3: 你快回来吧。
2: 干啥？
3: 行啊。
0: 拿着，
3: 没扒。
2: 拿。那我都端走了。
0: 嗯，拿走走。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4: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0: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1: 张先进，
0: 咋的呀？
1: 你要犯这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0: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3: 我你这
0: 干啥呀？
3: 你干啥呢？你
0: 我这床够大的啊！
3: 说，
0: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1: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
0: 哎，秋瑞，你这你可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4: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0: 犊子！
1: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干坏事。
0: 哎，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嗯，
4: 来，哎呦
1: 呵，哎，啥玩意儿？哎
4: 呀，你干什么？哎呀，
0: 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1: 真的假的？哎呀妈呀！
4: 赵先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儿睡，我就敢找完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0: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的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混。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4: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1: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哎，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哎呀，
4: 我你哎，
0: 不是你家有那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4: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1: 不要脸，
4: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0: 哎，把灯关上呗。
4: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出去。
1: 他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你想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4: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0: 小燕儿，怎么聊你呢？
1: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4: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1: 前锋，起床了。
0: 起挺早啊，
1: 黄殿堂！
0: 哎，儿子，哎，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5: 呀，我要洗脸。
0: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4: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0: 不是，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嗯，
1: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4: 我反映啥

0: 我还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应？别反应，别反应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事儿屁事儿算啥？不用反应啊！
1: 好，我洗好先走了啊。
2: 嗯，
1: 哎，
2: 好，
1: 上班呢。
2: 嗯，
1: 哎，
2: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1: 哦，跟你说也一样。
2: 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力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呢。
2: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1: 别呀，以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2: 哎，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1: 那。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2: 啥？
1: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我在这厂里，我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2: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
1: 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道像你们家那样，这群众咋办呀？
2: 我们家咋了？
1: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2: 你行你。
1: 哎，你不用说他上班去了吗？行行行，算了，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笑>
2: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1: 哎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
3: 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体育家给我爸换上啊！
2: 行，<笑>你俩这是唱双簧了是不是？
1: 哎呀，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2: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1: 曲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面话。行。
4: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5: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4: 我你家保姆啊？
5: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想反应，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4: 别拿这些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应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5: 你走给我看看。
4: 我操！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5: 我不下。
4: 哎呀，我骑。走吧。
2: 行，我给你拼了！我通过意气我，
1: 去你的！哎，王八蛋你！我告诉你啊，
2: 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
1: 省不了你了我。小苏啊，我是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曲主任，你让我说什么？
1: 叫你妈张先进，别人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2: 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就，真是的，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蔬菜能找个头啊？那我们家庄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啥？啥？你怎么也学着庄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不不不。
1: 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笑>
2: 主任，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2: 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1: 行。

0: 来，
1: 司政，来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0: 甜甜，你爸呢？
2: 在家里。哦，
0: 来，
1: 相思妻撞险金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0: 祝贺你瞧见新居啊！
3: 哎呀，我这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你赶紧坐，坐这儿，
0: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呦，孙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1: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3: 小曼一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的歌舞团惨了。哎，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1: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的，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0: 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4: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那是不是？啊，
3: 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0: 可以，应该的。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4: 对，
0: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
5: 别，
0: 您受委屈了。
3: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看，
6: 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
0: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是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7: 好，哎呀，
8: 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1: 那可
8: 这白纸黑字儿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1: 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花姐，以你为荣。哎
8: 呀，这有啥呀，不就是新闻稿吗？那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3: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0: 作品，
8: 对，什么作品？不就豆腐块吗？个作品，
3: 不，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8: 我整不了，
9: 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8: 是这作品啊？
1: 这嘴里没有
8: 反正，
10: 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8: 对，
10: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1: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3: 这报纸给我了啊。
1: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哎
8: 呀，感谢大作家啊，鼓掌。
11: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1: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1: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
1: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11: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1: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11: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啊。
1: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

0: 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过分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给人家学学。
1: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0: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1: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2: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啊。
1: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意思差不多。
0: 这挺好的呀。
2: 嗯，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到钱了。
0: 卢老师，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没啥，这两包瓜子还有薪水。
2: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0: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2: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是吗？
0: 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2: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0: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
2: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 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哦，
0: 对，
2: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
0: 意味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2: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
0: 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2: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
3: 小叶，啊，有你的信。哪儿
4: 的信啊？
3: 空城工人报的。啊。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我也行。我现在把报纸拿了啊。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烟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4: 咱俩乐师傅。
3: 哎，小莫。
4: 哎，
3: 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4: 好嘞。
3: 啊，谢谢啊。
4: 没事。
5: 那边一会儿再发啊！哎呀，
4: 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这都3日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6: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
4: 面
6: 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我宁可不放假，就天气也别再热了。我现在都想苟着呢，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4: 快去田家冰棍吧，
6: 这边冰棍给。
4: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6: 喝绿豆汤。
4: 来，花姐，哎，哎，花姐，咋的了？你的信，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6: 没事。
4: 哎呀。
6: 你看看，你说这报社3天2头来信，
7: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6: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4: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6: 约稿，
4: 约
6: 完就退呗。
7: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6: 燕儿，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该给人写给人写。
4: 不写，你们可认真了。
7: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4: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7: 小燕儿啊，我觉得啊，
0: 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1: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街道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0: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1: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0: 不，这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0: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0: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那啥也没整明白呢。
1: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0: 你这孩子，哎呦，
1: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2: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1: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吗？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2: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1: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2: 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2: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2: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1: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吗？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这个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2: 小叶，我没把自己。
1: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2: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3: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4: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5: 我真能唱，你要
3: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5: 唱算。
3: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霞，别请主歌。哎哎
4: 哎，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3: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别人看咱都像耍猴的，
1: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0: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1: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葡萄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0: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1: 来得及，走。
2: 王好，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0: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2: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0: 年轻人的事你别管了。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0: 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2: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人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
0: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3: 就是。
2: 什么叫好看呢？你大家举手搞决，你谁觉得好看？
4: 我觉得好看。
5: 我也觉得好看。
4: 漂亮。
3: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
0: 这都诚实。
2: 你阿姨就没举手，
0: 还用着我举啊？
2: 我就算它好看啊，但你这头发我问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0: 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2: 不行，
0: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群众吃完了，我先走了。
2: 你要干啥去啊？
0: 哎呦，你真是！哎，
5: 石溪，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6: 哎，知道了。
7: 真爱操心。
2: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7: 哎呀！
8: 干杯！
9: 干杯！干杯！
8: 高兴啊！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

0: 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安暖，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进。

0: 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

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柳絮迎来了房子。房子啊房子，把我喜悦的心情化作一首歌献给你。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1: 好，哇！
2: 小马呀，
1: 哎，
2: 你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呐，一口气唱了两个多小时啊。
1: 为您献唱，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2: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1: 怎么的呢？是他唱的不好听吗？
2: 那倒不是啊，可是再好听也不至于一首歌唱两个多小时吧。我要告辞了。
1: 哎，不行不行，您不能走啊！董事长马上就回来。那个倒酒倒酒，稍等稍等。
3: 哎，
1: 稍等。
3: 这怎么唱的就那么难听吗？
1: 办呢，董事长说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在咱们酒店住一宿，这样的话咱们酒店就能从四星变成五星。
3: 别着急别着急，马总有我的啊，瞧我的。怎么的呢王子殿下，再听我唱一会儿呗。
2: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哎，
1: 这样这样这样，咱们先喝接风酒。
3: 对对对对，来来接风酒。
1: 来来
3: 先干为敬。
2: 哎呀小马，不是我为难你是不是，你说我坐了半天了，你们董事长也不来，哪有喝接风酒的道理吗？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先走了。
1: 哎哎哎，这样王子殿下，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轴的节目，你说什么都要看完。
3: 我跟你说啊王子殿下，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2: 小马，
1: 哎，
2: 我只有一个要求，洋气一点，不许循环，开始。

0: 我想通了，我们还是喝酒吧。
1: 大哥，
0: 小马，哎，感谢你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小马，哎，我得先回招待所了，要不然10点半就没有热水了，好不好？
1: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2: 是啊，
1: 再说了，招待所里面有的，我们酒店全具备。
0: 哦哦，有 WiFi 吗？
3: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 WiFi 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你看到没有？跟这坐着的全都是来这儿蹭 WiFi 的，看见没有？
0: 那我更得走了，我最讨厌 WiFi 辐射太大，哎，走了。
1: 不行不行，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哎
0: 呀，小马呀，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人意呀，啊，是不是？你看我都在这儿坐了2个多钟头了，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为什么不开饭？
1: 对不起，王子殿下，您饿坏了吧？
0: 我饿不饿不重要，主要是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是不是？你给我打包啊！哎呀，算了，我自己打包，我说什么都要走了，行不行？我得走了，哎，我要走，
1: 王子殿下，
0: 你在干什么？
1: 其实，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扎个猛子。哦不，我忘了，我不会水，别救我，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哦不，救我救我，别让我的尸体浑浊了你的眼睛。
0: 小马，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感人的鬼故事。你让我先消化一会儿。
1: 怎么办呀，
3: 马总？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啊，继续，还愣着干嘛？
1: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我说什么呀？我
3: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继续编，
0: 小子。嗯，
4: 那个毛还有点，
1: 啊，王子啊，你脸上稀疏的胡茬就像玫瑰花杆上的小刺儿，我好想把它们捧在手里揪它薅他，琢磨他。哦不，扎我吧，扎我吧，扎死我吧！
0: 小马，你念诗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忘掉他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婚礼？
0: 随便给他一个，小马，
1: 一个浪漫的、漫天飘着雪花的地方。咱俩站在雪花中间，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胳膊上。你大眼毛子上趴的全是大雪花片，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碴子，手里捧着鲜花，深情地向我求婚。
0: 我答应你。哇！太刺激了，小马。
1: 王子，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王子啊，我怎么办呢？
2: 去吧。

莽子，叫猴哥

0: 小艾，王子殿下呢？
1: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董事长，对不起啊，我们不让没留住王子殿下，还把马总给搭进去了。太好了！啊，你不知道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现在是反对铺张浪费，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2: 不是，可是马总呢？
1: 随他去吧。 从今往后，你就是总经理。小马，小马，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坚持我马上断头。
3: 王子，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1: 怎么了？我再跳就得死了。没关系，让我俩死在一起吧，小马。
4: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5: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4: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5: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先生，
1: 放了谭仲文。
0: 什么？
2: 这是命令。
0: 好，我明白了。顾盼，放了他。所有人，撤。
3: 动作快点。

0: 什么情况？进去坐进证据上。
1: 是。
0: 谭警官，你怎么样了？
1: 没事，皮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谁？
1: 送餐的。我叫穷记者，什么都没有。
0: 长官，这是您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下午5点一刻，将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青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2: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 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1: 属下失职，没有查到更多消息。
0: 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国际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2: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如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
1: 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2: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2: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3: 火先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比就比。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
2: 嗯。
3: 这伤是他打的。
4: 他不是老师派去的卧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5: 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3: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实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管不了。
0: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我锁下门。
2: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轻轻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
1: 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
2: 你漂亮。
0: 哎，你别不信，
3: 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
0: 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啊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0: 因为你有故事。
2: 你说呀。
4: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2: 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
4: 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
2: 我也相信他。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天的命令，政治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
1: 这是首令。
2: 王主任，
1: 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0: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
3: 小心，无声焦急，不要惊动任何人。是。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40个。15个记者。20个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今晚签约后助兴表演的嘉宾是声乐汉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歌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0: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10分钟前进去的。
3: 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1: 身高1米75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
3: 秘密逮捕何飞，
1: 为什么是他？
3: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以假乱真混进去。
1: 是。

0: 哎，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1: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0: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1: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清明，
0: 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1: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
0: 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
1: 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0: 青山。
1: 明白。

0: 发现核废，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1: 第二，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0: 不能因小失大。
2: 好，
0: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老蒋非常重视。
1: 是。
0: 找几个人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3: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0: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3: 是。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0: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2: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3: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
2: 有没有地下建筑？
3: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机要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1: 第十，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2: 好，
1: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2: 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3: 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它是青山军校的暗哨。
1: 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3: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老实，开门，否则我就打死。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
1: 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2: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3: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2: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3: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2: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3: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1: 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在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我第一次听到马头琴，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腻又充满激情。
5: 我来自挪威，我中文名字叫梦华，梦想中华。
4: 真正的接触马头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蒙古族音乐节，真的是一听就成瘾。
5: 高三就学中文，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安排我们来一趟北京。
4: 我那时候就在北京买了一把马头琴，把它带回挪威，但是它在飞机上就断了，就用那个木雕嘛，修的有点的差。我在挪威就拉他觉得还行嘛，他们觉得我拉的不好，所以人觉得哎呀，你别拉吧。找不到那感觉，
5: 胖了30多斤，这边的菜太好吃了。
4: 上大学的时候就一个交换生的项目，上北大嘛，这挺好，能多点待在中国。在挪威的那个琴带回中国，在飞机上又断了。前年跟女朋友来这儿，发现哎呀，前国县不就是蒙古族文化呀什么的？
6: 云衬懂吗？
4: 所以就认识古朗老师，说教你做琴。行吧，确实想做琴。
7: 就往前用走，对，别把我。
8: 他喜欢马头琴，我感觉很新颖，30多道工序吧，他把每一道工序都能掌握，让我很高兴。
4: 最难的那是磕马头，你也得非常小心，鼻子磕得太狠，鼻孔可能变得太大了，不像是马，就像个水牛还是什么。
8: 希望他就是把这项技能给他学好，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输出。
4: 做琴不仅让我了解到马头琴的文化，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不觉得我是外地，变成这边的人，拉错了。
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9: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0: 大酱干豆卷一次。
11: 弄饺子，
12: 有了嘎叽，
13: 有了嘎叽，
14: 红灯灯，
15: 我们在鬼里呢。
16: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7: 嘿虾，
18: 嘿虾，
19: 嘿虾，
18: 嘿虾！
19: 哎呀妈呀！
2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1: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制作超级智能生态工厂正以硬核创新稳步推进 AI 应用方案落地实施，它将如何用制造加绿色为吉林汽车产业铸就熠熠生辉的崭新名片？蜿蜒千里的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边境文旅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吉林将如何构建起一条集观光、休闲、乡村经营于一体的特色经济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为您寻找答案。作为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深化合资合作的重大项目，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依托中国制造与德国精工，打造高端纯电车型，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工业机器人挥舞着手臂，精准完成整车4200多个焊点的焊接工作。近年来，企业聚焦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场作业痛点，应用 AI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数字化检测等前沿技术，全力保障高端新能源车型高品质、高效率量产。
2: 我们依托于团队自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攻克了冲压、压机伤人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安全难题，同时解决了焊装高强钢毛刺、人工返修效率低、安全风险高这一行业痛点。同时呢，在供应链精准洞察、设备智能运维、智能化办公辅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也在稳步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实施。
1: 投资252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于2022年6月28号在长春开工建设，是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在30多年合作基础上打造的合资新典范，也是奥迪在国内首家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基地。项目仅用15个月就在一片平地上建成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工厂兼具智能与绿色两大核心优势。冲压车间搭载大众集团体系内首台中国设计制造的9100吨大型冲压线，零部件加工误差不超过0.3毫米。同时，工厂实现100%绿色能源、100%固体废弃物回收、100%水循环，拿下国内国际零碳工厂双认证。
3: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了工业文旅的项目。联合一汽文旅 IP， 在美团、携程等平台上线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预约参观。
0: 半个世纪前，引松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时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
4: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松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5: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4: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松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53.85公里引松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松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

0: 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松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疏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1: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2: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0: 外有引松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4: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的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洪泽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
5: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全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6: 临江市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7: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5: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8: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5: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7: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5: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一条国道串联沿江风光，一路烟火激活沿线经济。国331吉林段早已不止通行通道，更是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廊道。公路沿边境江域蜿蜒，将沿江村落特色景区、民俗村寨串联成珠，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各地自驾游客络绎不绝。车行山水间，景在道路旁，业在家门口。国331以交通为纽带，盘活边境文旅资源，让边境群众共享生态旅游发展红利，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百姓富足的特色发展之路。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光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村史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10: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传统农业方面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
11: 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些呢非常完善。
12: 种了4亿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3红。
13: 光东村呢，大力抓1、2、3产融合发展，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

0: 2.4万元。
1: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2: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
1: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3: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
4: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产业兴旺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延边州立足本土禀赋，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将生态与文化家底转化为发展资本。在布局多元业态的同时，构建起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引进新型经营主体，不仅坐实了村集体的家底儿，更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吉林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吸引高校毕业生依托新电商赛道留级就业创业，助推我省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吉创优品品牌直播基地，主播们在镜头前面向全网推荐吉林特色商品。园区立足平台优势，深耕电商新媒体领域，布局电商直播、新媒体传播、短视频创作等业态，同时开展电商创意类人才培训、就业帮扶与创业孵化工作。
6: 园区将联合吉林省青年创业产业园及一些网红达人，对接电商的一些资源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1: 近年来，吉林全力推进电商主体培育提质升级，打造22个省级新电商产业基地，并建成一批规模化直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实训见习和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吉林省青年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极致优品、极青严选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优选750余款吉林农特产品进行推介，在助力吉林品牌提升的同时，也为省内680家青创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7: 培养电商的新农人人才，让他们能够走出校园，走进各种直播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走进田间地头，把吉林的黑土地的好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5: 日前，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共计378名。
4: 招聘单位：德惠市建设街道办事处、德惠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德惠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德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德惠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德惠市人才交流中心、德惠市劳动保障事务中心、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等。招聘岗位：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社区服务员、劳动保障协理员、医保业务协理员、社保业务协理员、护理员、消防安全员、城镇协管员、市容保洁员、校园保安、综合服务、场地管理、消费投诉接线员等。报名时间：2026年9月5号至9月7号，上午8:30到11:30，下午13:30到16:30。报名地点：德惠市就业服务局2楼大厅。四时轮转，秋运正浓，吉林的初秋一步一景皆是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3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核心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昨天闭幕，凝聚行业智慧，共绘电商新篇。
0: 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成长底色。
1: 本周吉林省气温先降后升，部分地方仍有阵性雷雨天气，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3: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4: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酚 A 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2: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4: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
1: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于昨天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了涵盖政策研究、产业导航、标准建设等一系列重磅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新电商在数字驱动下的变革力量，也再次印证吉林作为新电商发展高地的集聚效应与引领作用。本届新电商大会通过开幕式暨主论坛及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搭建起行业共建共享交流合作的高位平台。期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系统总结了14-15时期我国新电商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直播、智能供应链等前沿技术对行业生态的重构效应，为15-15期间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路径参考。报告同步收录的2025年中国新电商发展多元业态的鲜活实践，成为全行业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范本。
5: 去听到一些同行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启发，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呢，让更多的同行能看到。
1: 作为本届新电商大会最具吉林辨识度的成果，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正式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将9市州17大类电商产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可视化呈现，为吉林特色产品提供了清晰的电

0: 电商导航，一批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的重点项目也在大会期间集中签约，为吉林新电商生态持续壮大注入活力。
1: 平台方给我们企业出台了很多政策，还有为未来的一个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吉林省的供应链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特色产品，都能够通过电商这条路走得更远。
0: 本届新电商大会期间，各方围绕行业前沿趋势、技术应用、模式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在供应链协同、跨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大会共建共享的平台效应持续释放。
2: 吉林的它的电商发展的模式，还有它的合规的实践，可以作为特别好的一线的经验，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3: 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短短一年多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新名片。
4: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集群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浙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身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星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5: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无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4: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响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装、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5: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圈。
4: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6: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0: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7: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0: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

0: 以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0: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2: 一头抓耕地改良与粮食生产，夯实原料基础，一头扶持龙头企业做强仓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以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体质增效。
3: 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
0: 作为正高级农艺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辽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4: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比如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0: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4: 乡村呢，不只是农业生产，它应该是生产、生活、生态，对于农宅的利用和乡村文旅康养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个乡村振兴的一个路径。
5: 今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6: 新学期新气象，加油。
5: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童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
7: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3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8: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9: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5: 长征外国语实验学校以薪火更续长征

0: 至润世少年复兴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
1: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2: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3: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0: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4: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5: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6: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依托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吉林省持续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不断优化办理流程，完善配套保障，全力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入学。
7: 在农安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业务办理大厅，助学贷款的咨询和办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贷款无需抵押担保，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000元，由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落地实施。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享尽享，农安县通过线上线下普及助学贷款政策，
8: 提前在农安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下发助学贷款最新的政策和办理流程，组织各高中召开助学贷款主题班会，方便学生和家长啊及时了解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
9: 能让我安心走进大学校园，专心读书学习，毕业后再分期还款，给了我家缓冲的时间。
7: 针对暑期助学贷款办理高峰，长春市南关区不断优化服务，开通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同时组建学生志愿服务队，由受助学子反哺社会开展服务，让助学贷款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0: 到了大厅之后呢，有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主动帮我核对材料啊，整个办理流程十分顺畅，服务也特别贴心。
11: 现在回来做了志愿者，我也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2: 助贷老师会提前去摸排新生的信息，推行延时的服务，实行错峰分流，提升办理效率。
7: 据统计，自2006年至2025年年底，全省累计发放助学贷款44.37亿元，惠及59万人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0: 主题公交是长春一道亮丽风景线。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创新推行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把党建阵地建在车厢场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平台，把为民服务落到出行一线，以红色力量擦亮公交民生服务窗口。
13: 欢迎您乘坐 G13路公交车，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全国38文明线。我们这条车呢，它叫新民向新，长春更新主题车厢。
0: 流动的车厢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展示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文明的窗口。冰雪文化、传统手艺、城市变迁历程均融入车厢，让通勤路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4: 能看到长春市城市发展的变化。
15: 手艺人主题车厢，车厢里展示很多手艺人的传统文化。
16: 一上车就觉得耳目一新，通勤路上很有收获。
0: 市民们体验到的这些特色主题车厢贴心出行服务，离不开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的持续发力。支部运用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筑牢党建基础，践行为民承诺。
17: 我们在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参加学习，时刻提醒自己把气质的服务落实到每天的运营当中。
18: 支部聚焦生产经营、职工群众、市民乘客三方需求办实事，累计完成营运创新35项、机务创新25项、修旧立废420件，节约成本81万余元，打造。

0: 爱心妈咪小屋设立爱心驿站，冬供热水，夏备解暑物资，服务广大市民和户外劳动者。
1: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车队呢有帮帮团，可以帮助到咱们员工，像我们党员也会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0: 服务有温度，品牌在升级，支部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常态化开展车厢微党课主题实践活动30余次，设立微心愿墙，累计完成群众微心愿65件次，推动党建工作向车厢一线下沉。
2: 我们将持续夯实支部建设，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党员岗位建功，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服务水平，用心保障市民平安便捷出行。
3: 日前，日行一善城市文明实践营活动在洮南市举办，50多名中小学生与大学生志愿者结成文明搭档，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知社会责任，学习文明，践行文明，传播文明。
4: 实践营设计了破冰互动、城市放大镜、城市拼图、文明承诺等环节，8名大学生志愿者以辅导员身份带领中小学生分组活动，孩子们还走进企业和乡村，近距离了解当地工业历史，感受特色产业活力。
5: 今天的整个参观对我来讲收获很大，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我也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回归到家乡，为家乡的这个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洮南市日行一善活动已经开展10年，其中城市文明实践营以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美育非遗、文脉寻访、社区实践等多元化课堂，引导青少年参与基层治理，建立与城市的深层情感连结，推动形成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辐射效应，让日行一善真正内化为这座城市的温暖底色与精神标志。
6: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3: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一版推出长春在转型时间差里积蓄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新智生产力加速向更多领域转化。2025年，长春占新产业未来产业综合产值保持15%以上增速，创新主体也在持续壮大。对比“十三五”末，长春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增长48%，高新技术企业增长84%，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12.5倍，全球科研城市排名跃升至第24位。8月30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新闻：电影家赋能老牌电影城市，光影赋能文旅，多元消费升温。连日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持续推出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消息。报道，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围绕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主题，聚焦行业技术变革、合规治理、内外市场联通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中国新电商业态的迭代升级。
6: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度左右，比常年稍低，周内气温先低后高。8月31号至9月2号气温较低，9月3号起气温逐步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少。8月31号至9月1号，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仍有阵性雷雨天气，东部局部地方雨量稍大，需注意防范。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飞线充电、健身器材破损等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家门前的那条街》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带领观众走进辽源小吃街，在街巷变迁中读懂人民城市理念，感受老城焕新背后的烟火温情。
7: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林舒展动人的秋日风景。

0: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1: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

0: 好好学做人。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2: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3: 我们的血统，头都打掉了。
2: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1: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4: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个态度。
5: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6: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0: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的。
7: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1: 放心吧，师傅。
8: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9: 有人说啊，张爱玲的她的写作风格是，她不是仇恨，也不是愤怒，她就好像一个人在观察，然后冷冷的，然后把一切都赤裸裸的展现了出来。
10: 对，她就是观察，观察完了之后拿手术刀，就是而且是非常脆，然后非常精准的细细的拉开。
9: 我觉得啊，我想他的本性肯定不是一个只有凉薄的人，因为如果一个只有凉薄的人，他是不会在作品里有这种思考的展现的。
10: 对，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思想是一个很超前的思想，这个我觉得是他母亲给他的，但同时呢，他在传播这种思想的方式又是很古典的方式。
8: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悦人见天地。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6: 五润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五润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今天全省气温将统一在22、23度左右，最低气温12、13度上下。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2度，最低气温为12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2: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的 PMI 都是较上月上升的。那么，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明显改善的。
1: 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市场需求也有所改善。
3: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1: 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
4: 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昨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

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

0: 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15-17，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1: 出台了3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两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0: 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15-17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在师资保障方面，将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2: 目光回到省内，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3: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4: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达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3: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5: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3: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6: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3: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7: 一头抓耕地改良与粮食生产，夯实原料基础，一头扶持龙头企业做强仓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以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体质增效。
2: 昨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利益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

0: 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1: 新学期新气象，加油！
2: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童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
3: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4: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5: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2: 长征外国语实验学校以星火更续长征志，润世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
6: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7: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8: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2: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9: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10: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0: 主题公交是长春一道亮丽风景线，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创新推行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把党建阵地建在车厢、场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平台，把为民服务落到出行一线，以红色力量擦亮公交民生服务窗口。
11: 欢迎您乘坐 G13 路公交车，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全国38文明线。我们这条车呢，它叫新民向新长春更新主题车厢。
2: 流动的车厢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展示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文明的窗口。冰雪文化、传统手艺、城市变迁历程均融入车厢，让通勤路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2: 能看到长春市城市发展的变化。
13: 手艺人主题车厢，车厢里展示很多手艺人的传统文化，
14: 一上车就觉得耳目一新，通勤路上很有收获。
2: 市民们体验到的这些特色主题车厢贴心出行服务，离不开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的持续发力。支部运用固基建诺提质党建工作法，筑牢党建基础，践行为民承诺。
15: 我们在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参加学习，时刻提醒自己把气质的服务落实到每天的运营当中。
2: 支部聚焦生产经营、职工群众、市民乘客三方需求办实事，累计完成营运创新35项、机务创新25项、修旧立废427件，节约成本81万余元，打造爱心妈咪小屋，设立爱心驿站，冬供热水，夏备解暑物资，服务广大市民和户外劳动者。
16: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车队呢有帮帮团，可以帮助到咱们员工，像我们党员也会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2: 服务有温度，品牌再升级，支部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常态化开展车厢微党课主题实践活动30余次，设立微心愿墙，累计完成群众微心愿65件次，推动党建

0: 工作向车厢一线下沉。
1: 我们将持续夯实支部建设，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党员岗位建功，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服务水平，用心保障市民平安便捷出行。
2: 目光转向国际，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3: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受风向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及地质灾害。截至目前，已有居民因道路积水摔倒受伤。
4: 日本气象厅说，截至30号上午，福井县圣山市、坂井市、福井市24小时降雨量均超过300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多处低洼地带严重积水，部分房屋进水，有车辆被淹。福井县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铁路停运。降雨还导致该县发生至少4起地质灾害。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派出人员到低洼地区展开救援工作。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呼吁民众确保人身安全。随后，该警报级别被下调。
2: 当地时间8月29号，2026届国际网球名人堂入选仪式在美国罗德岛纽波特举行。今年45岁的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正式进入名人堂。
5: 费德勒在仪式上回顾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感谢了教练、妻子、对手以及所有支持自己的人。费德勒于2022年退役，其辉煌的职业生涯中共斩获103个巡回赛级别冠军、20座大满贯奖杯、6个 ATP 年终总决赛冠军和28个 ATP 大师赛桂冠，曾占据 ATP 排名世界第一长达310周。从2005年温网到2007年美网期间，费德勒曾连续10次闯入大满贯决赛。2004年温网到2010年澳网期间，他曾连续23次闯入大满贯半决赛。国际网球名人堂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球主题博物馆。该机构每年举办名人入住仪式，入选者需为网球运动做出杰出贡献。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

0: 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高。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
0: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1: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0: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2: 医疗保障法还明确提出，要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0: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

0: 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本周天气。
2: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度左右，比常年稍低，周内气温先低后高。8月31号至9月2号气温较低，9月3号起气温逐步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少。8月31号至9月1号，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仍有阵性雷雨天气，东部局部地方雨量稍大，需注意防范。
1: 忙碌一天过后呢，很多人最期待的就是躺下来好好睡一觉，而要想睡眠质量好，床垫一定要选对。不少人认为床垫越硬越护腰，对身体支撑性越好，但是其实床垫并不是简单的软硬二选一。那普通人选购床垫到底该看哪些关键点呢？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床垫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3: 我们传统观念认为床垫呢是越硬越好，因为硬的床垫呢可以有效地支撑我们腰椎曲度。这里的误区呢主要是指这个支撑的理解，因为我们腰椎的曲度需要的是一个动态支撑，而不是绝对坚硬的一个支撑。硬的床垫呢它不能贴合我们的人体曲线，那么体重呢往往集中在臀部、膝部等突出的位置，会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重局部的疼痛与麻木。而且为了维持脊柱的直立，那么我们的腰椎的肌肉要持续的发力，反而加重了肌肉的紧张和不适。当然了，过软的床垫它虽然能有效的支撑人体的曲线，但是它缺乏有效的支撑力，而且我们的腰椎会过度的下沉，加重了这种反应的压力。那么床垫硬度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们人体的像体重睡姿等因素。比如说如果体重过大，我们需要选择一些硬的床垫来分散一下压力。如果是习惯侧卧睡觉，那么选择一个相对软的床垫来保证脊柱的一个中立位。那么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床垫呢？我们需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三一法则，就是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床垫下陷的深度应该小于我们肩宽或者臀宽的1/3。比如说如果说体重70公斤，那么床垫的下陷的深度一般要小于10厘米。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试睡的黄金法则，我们要试睡20分钟，在床垫上呢要模拟各种姿势，比如说翻身或者侧卧，要保证脊柱是个中立位，没有悬空感，而且起床之后呢我们腰背部肌肉没有酸胀不适。科学选择床垫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试睡，通过试睡来选择适合我们腰椎曲度的能够分散压力的这么的一个产品，再结合我们良好的一个睡姿和生活习惯，才能真正的保护腰椎。
1: 浅秋入约而至，山河渐染秋韵，山林含秀，湖光映景，处处皆是舒展动人的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当我们回顾一段历史，总是要面对种种浩如烟海的线索，这庞杂的一切令人却步，但也正因这朦胧笼罩的缘故，更令我们好奇，想要探知那背后是怎样的真实模样。

于是我们以人为坐标，毕竟是人开创着时代，推动着时代，改写着时代。人皆为血肉之躯，并无本质不同。同在人生十字街头时，那少数的人能够明辨方向，面对满路荆棘仍不止步，世人看到的往往是那抵达彼岸的照着光芒的身影，却不留意那荆棘路上蒙尘的

0: 这一辈子我就是要画画，不要我画画，我是最不能过的日子。
1: 丁聪在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时代里都不是个大人物，不是某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主导者，但他却从未缺席。他是一个时代的参与者、观察者和描绘者。冰冷的历史经他的笔端幻化成一幅幅简洁的图画，画面里有时代的印记，也有他自己。他将近百年的生命历程也如一幅长卷，描绘的正是一次回家的漫长跋涉。这画的起笔从上海开始。

0: 天堂与地狱的边缘，偏向哪边都会成为一种极致。而丁聪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这尘世间的一份子。
1: 他告诉我就拆到他门口就不拆了，所以我想就保留下来了。那我们过马路吧，这儿能过吗？

0: 我看一下9号啊，几号啊？
1: 黄陂南路9号记载着丁聪和父亲相关的最多的记忆，但是对于丁小一来说，这里完全陌生。丁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漂泊在外，对儿子少有关照，因此丁小一缺席了父亲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
0: 这个可能就是了，但是这个是正门，一般不走正门，这都老堵住的。你看他拆房子就正好拆到了，就拆到他这一间，就把这个留了9号。那么我们可能得从后边，他们一般以前都一直走他那个后门走过去。我们走到那边去进去看看。我跟我的表妹一块儿走过来，到这儿来住了，一个是暑假，过暑假就唐山地震那年。应该是这儿了吧？啊，当年来的还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那么现在呢，我也不认识了。这个里头啊，现在可能都是在别人在住吧。这是表弟他们，这就是当时的厨房，有人住可能，都是有人住，但是都是别人住的嘛。这是上楼那个亭子间，就是当时说的什么，我父亲他们住在那个半中间的。然后楼上有房子，但现在都是可能被我那表弟租出去了。当时
1: 关于这所房子，丁聪的记忆中有更多的细节。
2: 这是个亭子间，
3: 就是
2: 这招我是住的，这个里头
4: 啊，就住这房间。
3: 原来是这个房间，
2: 现在是搬家了。
3: 哦，人家出来了。
2: 这个3楼是那时候我住，现在也不能去了。这里是个阳台，
4: 哦，
2: 晾衣服的阳台。那时候这照我这个上海美协那个时候，胜利或者上海美协，大家开会照一个相片，就在我这个阳台上照的。这个什么庞星星啊、吴作人什么都在这里，在我那本书、我那个画集里面有的。就在这个里面，那时候好多人都来住过的，
4: 好多人都住过这儿。这是别人家？
3: 不是，他们家
2: 啊。
4: 哦，
3: 是他们家。
2: 本来这里还挂了一张郎君山的裸体照片。
3: 啊。
2: 好，那我父亲。这床，那个双人床是，这种的都是他那个时候的定做的，这个桌子是后来的了，不是我父亲用的，我没有在这个桌子上，我没在这个桌子上坐过。
1: 丁聪的父亲丁悚14岁就离开老家丰泾到上海谋生。太多的传奇故事将这座城市装饰得如绚丽梦境一般，令人向往。于外人看来，丁悚是一个成功的追梦人。黄陂南路9号这栋3层楼的房子，便是丁悚的上海梦在现实世界的投影。
5: 丁悚，他比较最早，是在一个叫做周湘的一个，也是一个美术班吧，也不是什么不怎么样一个正规的学校，但是他学画的。 但接着呢，他就。

0: 又加入了这个上海美专啊，后来是好像是变成这个刘海粟的，我们现在一般来说，但实际上当时并不是啊，当时还有这个张玉光啊，这个后来这个刘海粟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最重要的呢是丁悚，那个时候他是加入了。我们现在好像把它当作是鸳鸯蝴蝶派，但实际上呢，在他们自己说来呢，这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鸳鸯蝴蝶派，而是礼拜六派。最开头这一批文人呢，我们现在说起来是可以说是时尚文人。1913年。这个王顿根呢就创办了叫游戏杂志，那么游戏杂志家他里边呢有一个班底啊，一共12个人，这个照片就是发表在他的杂志里边，编辑同仁，那就是礼拜六派。那丁悚就是专门是主管美术的。
1: 丁聪的童年时代是伴随着父亲逐梦的艰辛过程度过的。
2: 我是1916年生的，那么我呢，他生我的时候，我父亲是这个25岁、26岁，我母亲才10几岁。我母亲是16岁结的婚，所以小时候我母亲没我，他们没都没管我。我父亲一出来就自个儿忙自个儿了。小时候我也不懂什么了，军阀混战就是到处逃难，就打内战啊。这个那个时候军阀在那是国民党北伐，好，那么老逃难搬来搬去，本来我们住在中国地界的，后来就搬到租界上去，哎，那么换一个学校，所以。等于我进小学也已经很晚，所以也耽误了不少年。

0: 穿过那边呢，就是那个天井，就是从那边正门进来的，这个啊。但到文革的时候，好像他们就很少走那前门就关了，都是从后边进来的。然后那时候可能有个阿姨是睡在这个地方的，就这个楼梯下边什么在这儿，好像有不知道是不是这儿，我印象里好像这儿有一个，因为那比较挤了。
1: 这个山头有个影子的，看到这个山，把这个房子那个板壁往后推的，
2: 哦，
1: 上头有个影子，你看见没有？
2: 看见。
1: 原来客厅就到这最中间，后来我父亲把这个房子推到后头去，把这个客厅大一点，你这个地方都再开个座谈会啊什么，完全够了。我父亲是1919年就是到上海。农村里边，家里边穷得没饭吃，背了个小铺盖到上海当铺子里面学生意，学了10年当铺子的生意，到25岁才结的婚，结果这时候他已经是个画家了，这个学从自学了，这个那么又画什么李白六派的白美图。插图，然后又在什么《神州日报》、什么《申报》、《新闻报》副刊上面画漫画，他是最早的漫画家之一。
3: 我们现在看到

0: 丁悚蛮大的一个成就啊，是1615、1617到18，他出产了好几本白美图，他所画的白美图是反映了一种时代的时尚，还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他们所能接受的。这个你要从历史的来看，就在晚清那个时候，基本上占据这个印刷的都是那些妓女，那他这个白美图就改变了这种状况，画的是女学生，新的潮流，贤妻良母，或者是那种物质文化，女的弹钢琴，穿这个西式的跳舞衣裙，开汽车，骑马。
1: 那时的上海，西化文艺风行。丁悚作为专管美术的杂志编辑，在上海文化圈如鱼得水。
2: 我姓丁，这是丁家以前是不是住在这
3: 儿？对呀、
2: 啊，是吧？
3: 丁崇、丁松。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您是今年都什么？我只来过一次，我是丁聪的儿子。
3: 哦。
2: 我是丁聪的儿子，所以我76年的时候来过这里头。
3: 我们以前都叫他大哥。
2: 叫丁聪大哥，叫谁？
3: 大哥，哎。
2: 哦。
3: 他比我大好多了，对吧？
2: 他比你大，对，大很多的、
3: 哎啊。
2: 那你跟他见过吗？没有见过。
3: 怎么没见过啊？
2: 见过啊。
3: 见过。我们上他三楼，他的画室嘛。
2: 好。
3: 我们看他画的东西，好，太好了。
2: 是谁画的？是丁悚画的？
3: 丁悚画的呀、啊，丁悚画的呀、
2: 啊。丁悚画的东西当时有啊？
3: 有。
2: 哦。
3: 因为当时，丁悚画的东西，他是画这个侍女啊。
2: 啊，对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爷爷是画美人，画月份牌的嘛。
3: 对对对，还有小报写东西。
2: 那么你的印象里头，当时他们还有周末的聚会吧？
3: 就是、有，
2: 那时候还有的。
3: 周旋呀、啊。
2: 对对对对对。
3: 严华
2: 、严飞他们。
0: 他跟那个文艺界，他人缘好。因为他本身是美术出身，所以也是上海比较最早的美术协会天马会的啊这个创办人员之一。他们每次都有画展啊，那他都有作品展览。那么他主要是在美术方面大家公认的是一个著名的画师。那么以此为这个出发点呢，他可能喜欢郊游，啊，那人家也喜欢跟他作伴，那后来可能这个圈子啊，就是越滚越大。你可以看到30年代、40年代报纸上，啊，他家里就是一个沙龙，啊，那许多这个当时的这一些有名的演员。啊，都喜欢去到他家里做客。
3: 还有什么跳舞的那个叫什么？
2: 戴爱玲。
3: 戴爱玲。
2: 啊，戴爱玲。他们，你还有印象的？那个时候还经常来的。
3: 有。
2: 啊。
3: 看到，那时候我小就看到。
2: 对，
3: 周旋还能上到这里打麻将。
4: 严华跟周旋他以前的老公嘛，他来我们都怕他拍他的腿。他跟我们闹着玩，
2: 反正当时很多人在这玩。
4: 对呀、啊，就星期天嘛，就跳着蛋来，在这里生个大炉子，在这里炒菜。
2: 哦，在这里做的，不是做好了拿过来的。
4: 不是，它是半成品的。
2: 哦，半成品啊。
4: 哎，拿个大炉子。
5: 这哎，每个礼拜天，我父亲最好，我父亲老是。弄几桌酒， 就是那个记者就很简单的，那个打个电话叫那个宋的，宋他经常我们这个地方总是有两桌，特别在新。

0: 人界电影界的民乐歌舞团，王仁美、李丽丽，薛林是个胡琴死的，胡琴，还有李景辉，李景辉他们，还有后来们那个聂耳也是在民乐歌舞团，他拉提琴的，
1: 真的是。
0: 这个地方的酒坛子，都堆起来的，都堆起来了嘛。那个，你看看这个是二楼，他们喝醉了，酒了，从这儿爬上去，
2: 上到
0: 这个二楼天，这里面就
2: 从一下就睡着了，
0: 下头就爬到楼上去了。
2: 哦，喝多了。
0: 聂耳跟那个经验都是这么爬过，聂耳呢老在我的这个亭子间里面啊讲故事。聂耳这个很会讲故事的，他讲故事的时候，因为我在亭子间睡，他把那个台灯，放在底下，遮一点绿的这个光，那么好多那个小姑娘，我这个歌舞团不是很多小姑娘的那时候，在点周旋，这些都是那么小的时候。就在听聂耳灯光那么上来的话，那个脸多恐怖啊！他讲这些故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开始的最早呢，我父亲是漫画界的这个老前辈，
2: 真的
0: 老前辈，所以呢，那个漫画界呢，这个都是这个没有。职业比较穷，也没有那个好的这个房子什么住。那个、我父亲搞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块地方了。
3: 如今已被淹没在现代都市中的黄陂南路，在100多年前聚集着当年走在文化潮流前沿的一批青年，他们仿佛生活在从不为生计发愁的梦境当中。
4: 我们现在谈论这些人的时候啊，好像分得很清，好像属于武士的那就属于知识分子，他们好像就不属于知识分子。那么你叫他文人也好，那我是觉得也可以啊，你这新型的文人嘛。那另一方面呢，的确你说他们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但他们背后是有一般的近代的中国文人的一种共同的一种分享的东西。什么东西？比如说共和，就包括平权嘛，包括他们讽刺陈其美，就有一种发表的自由。当然那个时候也并不是那么太自由嘛，因为发表了之后也会招惹麻烦。
3: 搬到黄陂南路的时候，丁聪已经上了中学，那时的家中弥漫着尽情享乐的气氛，这气氛中也包含着时代巨变下向往着新世界却辨不清方向的自由思想。
0: 五四的时候，他也是新文化礼拜六派的，那个时候算是进步的。但是反国，凡是画漫画的总是反对国民党的，是不是？所以他呢，那么他呢不参加任何党派的，他表示他清高的，他是文人。但是画漫画那反军阀开始是他一直反的，那么国民党那时候，因为他国民党当官，他贪污嘛，他也是讽刺的。
3: 这是丁聪4岁时画下的京剧人物，他是丁悚6个子女当中唯一继承了绘画天赋的孩子。丁聪对于绘画的迷恋是与生俱来的，中学毕业之前，他已经频繁向报纸杂志投稿。
0: 对我最大的影响嘛是什么？就是画画呀。因为他喜欢画画，但是他家里不画画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时间，我去画画呀，画画我完全可以。但是我有空。

0: 可以随时到他那个学校，那个大教室里面啊，因为他这里边有石膏，下午有人体，我都可以去画。我就是自己抽时间在这个里面，既然我要画画，我一点底子也没有。我到艺术学院，我中学毕业到艺术学院，我不要钱的。我没有生出来，我就是刘海粟的干儿子。因为他跟我父亲很好的，我母亲大的肚子生我的时候他已经指定了，对，所以刘海粟后来在政协，我们在一个组里面，他老说心中是他干儿子，还有一个傅聪是他干儿子，刘海粟老爷子，我不喜欢我这个干爸爸，我不理他，他太骄傲。
1: 伴随着时局愈加动荡和家中子女的不断降生，丁家的生活也逐渐难以维系。对于儿子的绘画天赋，丁悚的态度充满矛盾。绘画显然不能给这个家庭的生活带来太多帮助。
0: 因为我父亲是英美公司，另外有外边兼的，做画画的呀，这东接一个西接一个，挺忙的。那么那个时候还可以过。到后来一打仗，这个上海一沦陷，好，他那个工作也没有了，这个英美印钞公司的工作也没有了，那硬是大家派我的用场了，他你不要我好好，为什么呢？就养不活家，卖不出去。那么我呢，就是要画画，为了要画画，我毕业以后我不肯做别的。那么他也拿我没办法，他画得好还是喜欢他，好多画都要我带他画，但是他那个做职业
2: 不行，
0: 他当然不行，他知道的。那么他也不赚钱了。
1: 20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着新旧时代的剧烈碰撞，因为躲避战乱而频繁搬家。1935年，19岁的丁聪才从中学毕业。至于绘画，丁聪在生活和理想之间做出了平衡。漫画这种费用最低的创作方式，成为丁聪此后一生的个人标签。1935年，19岁的丁聪闯入那个动荡的时代。不久之后，这个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的少年将离开这里，开始自己的人生旅途。
3: 那个时候，反正你们拍过，这个地方我也没跟父亲一块儿来过，那么现在等于就在你们回家的栏目里把我们俩放到一块儿了，他也来了，我现在也来北京拍摄，就这样。因为我们就是以前说过的，我们聚少离多嘛，很少一块儿旅行啊什么的。父亲走后嘛，就知道这儿有爷爷奶奶住着，爷爷走了，奶奶还在这儿，叔叔住这儿，所以就知道上海的家是在这儿的。但后来我父亲也很少回来，到了北京工作的时候也很少回来，不管是工作忙啊，还是后来有这个运动什么的，我知道他也就几乎没回来，只有到那一次跟你们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了，那次回来。
1: 对于丁小一来说，黄陂南路无论怎样都是陌生的，他与父亲丁聪之间正像是丁聪与丁悚之间，既有父子亲情，又缺少亲密的感觉。他们走过的回家的路，一样漫长。